0: 的形状。
1: 所以有一天咔嚓扯下来之后
0: 啊，
1: 我一咔把眼睛捂上了。
0: 那时候你还小，或者说妈妈给你捂的眼睛。
1: 眼睛捂上之后，手里头手指头露个缝儿出来，反正我是跟着剧情走，想哈
0: 啊，
1: 但其实就肩膀头，那个
0: 想多了，
1: 陈德容哈，想不起来了，但是歌很好听啊。
0: 是不是《问情》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蔡兴娟演唱的？
1: 问情啊，《问情》是蔡兴娟，但是《问情》是乾隆。
0: 对，我说这首歌也是这个演唱者演唱的。
1: 差不多，差不多。
0: 是吧？
1: 开呀！扣没问题。
0: 你开，你看你开多少？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不能双标啊！
0: 是呢。
1: 你要按照撒贝宁标准开的话，那可以扣，没问题。
0: 而且也不太一样，你看撒贝宁他主持那个节目啊，基本上是属于一小段儿，
1: 是吧？
0: 不像说咱们电台主持人，
1: 人米兰一个人不也？
0: 米兰的时间也没咱俩长啊。
1: 那倒是哈，
0: 是吧？
1: 我在想着那个人家排戏还有扣钱呢，拍演小品
0: 啊，
1: 扣钱。六月六我又
0: 错
1: 了，总统啊，不是总务什么什么。
0: 总监
1: 呐、大兄弟、
0: 大
1: 小伙子，不是总大闺女，
0: 好嘞，
1: 总监呐。
0: 雨刷时刻的名单已经出现了，
1: 来吧，
0: 哎，我们一起来公布一下。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是辽记 T0321，
1: 和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抚盘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天气一热的时候，吃点这些小熏卤货确实感觉不错。
1: 电话330910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0: 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0K879，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址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第四位是辽记0P220，恭喜以上几位车主。
1: 您将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给您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13194161。

0: 破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客船，
0: 破客船。
1: 当时官媒见着我之后啊，眼睛直勾的就跟我说：“妈呀，这不陈慧琳？”
2: 没有可能犹豫，
0: 看你下点吧。
2: 大约在夜间。雨来袭，
0: 赶紧来袭，
1: 都挺好玩。我看这抖音里面说你的
0: 哈
1: 啊，完天线短路宝宝就说老关空调到底啥牌子的，
0: 还问空调呢？
1: 咋那么好心？前两天有人问我说，啊、哎，就你说那个
0: 特意上他家去呢，我图啥呢？他有点，他点在哪儿？就是没有拿住我的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这有的时候咱们奔那个烧烤啊，奔涮锅也是。被烧烤也是
1: 充满了好奇，人需要有这样的少年心。但是有的人在旁边说：“这玩意儿啥意思？你是
0: 这么远，这干啥？
1: 哎呀妈，还不如上北普陀山呢！你上这干啥呀？
0: 这没啥意义，
1: 好看的那不都是树吗？
0: 宾馆里睡觉得了。
1: 真的，
0: 别出去，现在热的。
1: 哎，你就说你旁边有这样一个扫兴的人，你不觉得闹心吗？
0: 有，肯定有。
1: 我是属于那种吃完美食之后啊，很兴奋，我都能摇起来那种。
0: 嗯，
1: 完官媒就是嗯。那能咋的？
0: 不是，那你分啥美食？有我摇起来好多回，你这个没让我摇起来。
1: 嗯，
0: 因为有一次啊，我上那个有朋友推荐的义县有一家烤羊腿，然后就说好吃，我们几个人三个人就专程开车去的义县。我当时也想，这老远上烤羊腿上义县吃去，有一家哈、啊，结果吃完之后。摇起来了，就像你说的，真。
1: 官媒就跟我说了一家烤肉，他说：“你看，就这家烤肉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可能是漂亮饭。”
0: 啊，
1: 然后呢，我要是去的可能是去那家，完我就说，我说你说那家啊，我还真没觉得好吃。
0: 对，
1: 你懂吧？就是，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口感。
0: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自助餐的那个小辣米斯特说，老关义县哪家羊腿是哪家？我去尝。
1: 又开始了。哎，但是你没尝那红烧肉，我都不愿意跟你介绍好吃的了，我都不想让你去吃了。你吃完之后一整啊不好吃，我就觉得像浇盆凉水似的，你知道不？就没有那种分享的欲望。
0: 哎，你没教我呀？你上回那个、
1: 啊、
0: 我说那个串的那个
3: 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
1: 固汤
0: 啊，
1: 有小鸡儿。炖土豆的那个汤，
0: 鸡汤，
1: 还有呢，木耳汤，
0: 这么多汤、啊，
1: 还有蟹肉汤，就是它八种汤，它是不一样的汤。
0: 喂呀！
1: 啊，然后这汤的碗，
0: 哇，反正当玩的有了，行吧，我们连看个奉国寺，然后再逛一圈，然后到他家吃了。吃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期待，可能期待值没有那么高
1: 啊，
0: 所以吃的时候，哎，真不错，
1: 导火索
0: 是。
1: 哎，完，针对这个呢，你知道海城的交管部门出了一个新规
0: 啊，
1: 就是限明的区域在扩大。违规鸣笛要罚款，
0: 那你
1: 就谁停了之后都赌气，
0: 嗯，
1: 是不？
0: 那可不，
1: 哎，
0: 你走一会儿，有的电动车也这样，那家伙急的也不知道去干啥的，滴滴滴一直没完没了的，电动车还能滴的哈？
1: 电动车，那你小笛儿也挺好。看一下啊，当像鸟飞往山
0: 啊，
1: 他说洛阳路广电大厦门口那井盖已经裂了，压上去感觉要碎了，非常的危险。哎，是不是前两天有朋友给咱们发照片了？
0: 滴过去也行啊。
1: 对呀，而且互动游戏现场好礼，哗哗就是个发。最重要的是为所有的朋友到场的朋友，尤其是能喝的朋友，比方说我们胖哥啊，
0: 嗯，
1: 这个整个活动呢是从8月14号一直要到8月19号晚上的6点到9点。
0: 嗯，
1: 那有的朋友说了，光喝酒我得有点美食啊，
0: 肯定得有啊。
1: 所以我们就号召强活呀，
0: 嗯，
1: 最后也忍不住了，
0: 但是吃一顿长太多了。
1: 长点吧，长完了再减，你也不可能说天天不吃饭，
0: 那对，
1: 是吧？
0: 妈呀，这一下子抖音涨了不少粉丝呢。
1: 你看朋友问说是不是正品呢，你可以扫码，他、
0: 嗯、
1: 这里支持的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溯源啥意思？就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源头在哪儿，然后怎么样的中间的渠道您都可以了解得到。
0: 原价2900啊，
1: 是吧？
0: 现在呢达到699、啊、
1: 699，而且还有礼盒你可以送人。
0: 我醇香真我淡香和迪奥魅惑啊，
1: 嗯，平时咱们要是经常要买香水的话，一大瓶咋的也得700-800-600的，你会觉得有点心疼。
0: 对，
1: 那这次呢修炼一下了，需要打坐了，静心
0: 清养
1: 啊、嗯、有时候呢我就愿意喷那个像迪奥真我就会觉得很浓郁，
0: 是
1: 啊，就充满
0: 那个心情。
1: 对，换心情，换不同的香水，我觉得这挺好的。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0: 对，
1: 嗯，因为你身上香香的，会别人一是看你的面貌，
0: 嗯，
1: 二是加分的项目。无论说是不是买迪奥哈，但我觉得女生喷香水是有必要的，
0: 不错，
1: 是吧？
0: 嗯、
1: 今天。

0: 那这个迪奥甜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然后真我的有效
1: 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
0: 意两个字儿。
2: 您就分您是顾客还是商家就完了。
0: 对，或者您看一下咱们锦州交通广播订阅号推送，里面会有介绍，
2: 有详细介绍。
0: 没事看星星说，就那白老四身上都酒味儿啊，还喷什么香水啊？
2: 还没醒酒呢。
0: 我可真不像你说的
2: 酱香味儿啊，
0: 从来我都不喝酒。
2: 酱香味儿，
0: 真的我都不喝。
2: 嗯，这是我都白说。
0: 我是因为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赞助商的酒到底有多好。
2: 你话筒都没开，到时候说话，自个说一小时完了，话筒都没开，你
0: 是吧？
2: 喝成这样了，你
0: 要这样，省局得找我了。
2: 我得跟那个花生米得了呗。
0: 这一天天，哎，你说的挺好，花毛
2: 一体。
0: 我说你整那书卡吗？真有人捧。哎呀，小姐姐你真美，你真美，就不说话你。
2: 那还有
0: 那整那书多做作呀。
2: 那还有拍自己睡觉的呢。
0: 那拍睡觉我都可以理解，
2: 一睡一宿觉完了，整一睁眼，一睁眼就挣多
0: 钱。就你不说话我也能理解，那姐姐整那出你知道那眼神就那样的，哎，就是哎呀。

0: 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

老虎，这两天呢，大家确实是感受到了啊，这个燥热呢，依旧是萦绕在我们的身边啊。可以说呢，暑期呢现在呢还没有退场，依旧呢是热浪融融。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和大家伙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锦城的天气情况。就是现在你要让我想到国风的歌曲，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周杰伦的那首歌《青花瓷》。真心觉得啊，就在这些国风的音乐当中，你是那种能够感受到很清幽的，哎，这种充满着咱们东方意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了。然后再

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啊，稍后呢会开启直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这个什么像东风破呀，这个青花瓷。

是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大家这个心静下来，不是那么的浮躁，尤其有很多这个司机朋友哈，一边开车听着这样的一个音乐，是能够起到一种舒缓的这个作用的啊。要相信啊，相信的力量。好的，互动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抖音呢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吧，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国风音乐。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好的，北京时间9:19。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呢，就是我们的交广市集，具体时间呢是从8月14号开始到19号。可以说呢，这一次呢，要重磅开启了，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我觉得现场一定是人气爆棚啊，叫做千人干杯计划。那么时间呢是15号、19号这两天啊，千人干杯计划。我们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辽西郡的室外哈。尤其我觉得8月15号啊，是为了庆祝这个辽西郡开业1周年来干杯。那么19号呢，我们知道啊，7月初7七夕节啊，让我们为爱干杯。您说说这个仪式感给的啊。那么在现场有什么活动呢？如果特别喜欢这个平时喜欢喝酒的朋友哈，仅需要7.7元就可以参加龙回头的啤酒随意畅饮。可以说这是专属于我们锦城夏日的烟火市集啊。然后呢，我觉得在现场呢肯定是非常的热闹啊，包括有各种的活动，这个还有这个大 party 一样啊。那么我们的黄金摊位也是正在抢位当中，不用高额的成本啊，您就可以轻松当老板。摊位的费用呢是3天起租，每天呢是50元，然后这个帐篷包括桌子都是免费提供的啊，这个是不收取费用的。不管说您是特色小吃，还是说网红的饮品，或者说有一些小饰品啊，一些鲜花礼品，通通都适合入住。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辽西郡1楼中庭的交广直播间的东侧啊。电话呢是153-2622-9774，153-2622-9774。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这个非常燥热的天气当中呢，我们用国风的音乐来静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国风音乐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呢更加好搜索了，在公众

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叫做黎明星这朋友啊，他说要说到国风的歌曲呢，想到的是周杰伦的那一首叫做《天涯过客》。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

好的，时间9:2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国风歌曲。刚才呢，我忽然就是在抖音当中跟大家聊到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好定义，哎，什么样的算是国风歌曲呢？

首先我觉得国风歌曲啊，它一定是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啊，像一些民族的器乐呀，一些古典的意象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歌词了。歌词呢，它可能就是那种诗词典故，或者说题材呢是取自于一些像历史传说呀，或者说一些非遗的符号啊，这些意境啊，来追求含蓄典雅。其实你要说中国风国风歌曲，我觉得最典型的就前面我们提到的，像周杰伦的《青花瓷》。哎，刚才有朋友也分享到了啊，就是胡彦斌的《红颜》，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是可以定义为国风歌曲的啊。别说这歌呢，还真的是好久没有听过了。这个是算作胡彦斌特别早期的一首作品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不多说了，我们来听歌。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路沿线现在主要是集中在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处的北向南和东向西的方向。同时呢，看到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西向东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桥洞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延安路沿线，延安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西向东方向车多。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交汇处的西向东、北向南现在呢都是有车流压力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哎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执念的朋友分享的啊，《新五加坡2026》。我当时一听的时候啊，我哎呦，这个嗓子真好。收音机端，包括通过米兰抖音哈来实时听歌哈。现在呢就不提倡大家来分享歌曲了啊，因为歌曲呢已经很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的是抖音当中笨笨小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知否知否》。说实话，这歌好像也好久没有听过了，是不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是来自磊的分享。磊的这首歌曲呢，其实真的很好听。他说：“米兰姐好，提到国风的歌曲呢，想到的是刘珂矣的那首《半壶纱》。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它有点那种禅意的感觉啊，禅意生活的态度，感觉很恬淡的感觉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上一段《半壶纱》。”

怎么样，朋友们，大家确定过眼神之后是不是对的人啊？是的，这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林俊杰的《醉赤壁》。接下来呢要走进的是天真啊，天真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刘德华的《美人痛》。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风的歌曲哈，伴着这些很古韵的旋律，我们来消解夏日的烦躁。

是男子。哎呦，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美人痛》，相信很多喜欢刘德华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喜欢，对不对？这首歌曲别说一出来，整个感觉就是能够抚平烦躁的感觉。参与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哎呀，我就发现经典的东西吧，它就是给力哈。你就说咱这个衬衣用了多久了？这个之前吧，咱也曾经想过就换一换啥的哈。嗯，但是呢，感觉就这个劲儿哈。
1: 哎，
0: 那坤总上节目之前还说呢，我这宝贵的一个小时啊，之前无论多少那个烦心事儿，
1: 说说现在啊。
0: 嗯。
1: 咱这么说吧，就往前。
0: 嗯。
1: 啊，推那么几年的话。
0: 捋一捋。
1: 你应该知道的。
0: 我知道啊。
1: 就我这个电话，是不是叫类似于热线似
0: 的？那必须的，就是咱俩根本，咱俩这节目想播歌，那是不可能的。
1: 哎，就是我说的这个，我这私人的这个微信呐、啊
0: 嗯，嗯，
1: 电话呀。
0: 没黑没白的、
1: 啊、是呢，那都是问车的，
0: 嗯嗯
1: 啊，是吧、
0: 嗯？
1: 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个微信呢、啊，电话呀，
0: 嗯，
1: 问车的，他都少，
0: 真的就是以前，
1: 以前都得哎找东梅啊，
0: 你问问坤威呗，帮我、
1: 哎，对吧？
0: 完我说坤儿啊、
1: 哎，
0: 睡了没有啊？
1: 对，
0: 我这有一个急事儿。
1: 是啊，现在哎，我老安静了，都没有问这个的，
0: 没有问这个的，
1: 没有。所以说，你看看。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电话、
0: 嗯、
1: 以前
0: 嗯
1: 周六周日八点钟都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是谁谁朋友
0: 啊，
1: 我想你是谁谁谁不，
0: 嗯，
1: 你是坤威不，我是嗯那个我想问个车，
0: 嗯，你看看
1: 这哥哥姐姐周六周日难得休息
0: 也不放过你，
1: 对，这不是周一你八点多钟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你那么着急吗？咋的就一会儿九点钟就必须提车去啊？
0: 哎，那我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感觉那是一种幸福的泥点子？就是你现在
1: 啊，然后呢，这个要我电话问车，没
0: 有，就特别少了。
1: 你想想，所以说呀，买车真是。
0: 哎呀，就是大家呢，这个换车的需求呢，好像
1: 一下子就不强烈，
0: 嗯、就能开呢，就暂时开着哈、
1: 嗯。
0: 看到这个水木发了一条问车的信息。想问，就是看他想
1: 多少钱收你，我也不是干二车。
0: 对，那您的意思，水木，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帮您评估一下车的价格吗？他说那意思是13款丰田 RAV4 自动挡最低配小书包改款后的第一款，然后前脸追过尾。
1: 你到底有没有小书包？
0: 就是小书包改款之后的那一款。

0: 那就换代了啊。
1: 换代的那第一款呗，那其他是原机，就是前脸追过尾。
0: 你追过尾换啥东西？你要是只是这么一句话，那我们得想很严重。
1: 嗯，
0: 换过灯，换过机盖，前嘴一套，我们都得这么想。
1: 对，他没有小书包，这我们知道了。您那个追尾之后换过什么吗？
0: 有的时候，哎呀，我这车有这个什么，怎么说呢？绑过筋。后来一问，哇，就是凹陷修复。
1: 对，就是吸，你要是要吸速吗？
0: 然后因为我这车，我跟你讲，我追过尾，然后我们这追过尾，我们得想着换过啥呀？是。
1: 对，因为这追尾也是属于事故嘛，对吧？
0: 对，
1: 也算是碰撞嘛。
0: 是你追尾，你说我只是换过杠喷个漆，还是换过灯？
1: 嗯，
0: 还是就换过发动机？
1: 对。
0: 另外，你说你这跑多少公里了，咱也不知道啊。
1: 对，这些您都必要告诉我们的啊，水墨，你再听的话，你再补充一下，就是你这个怎么弄的？换过保险杠。公里数
0: 完了呢，
1: 嗯，
0: 还有啥？就换了个保险杠，你其他里边灯、水箱，
1: 嗯，
0: 啥的，都动没动？
1: 对，反正我们什么啊，跑了10万公里，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呗。水木，
0: 咱打个电话不行吗？咋的，害羞啊？
1: 380，按3号键，都没动，10万公里，就换个保险杠。
0: 啥色儿的这是？说颜色了吗？
1: 嗯、没说。
0: 你可别是那个橙色的
1: RAV4 有橙的，就是
0: 也别整那红的。
1: 对，就是
0: 车商具体给你多少钱，那你得问二手车商啊。
1: 嗯，一般呢，这个自己卖价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0: 我说的是市场行情，
1: 对、
0: 啊，这个价格不到3万块钱。
1: 二手车商人家还得赚点呢。
0: 对，啊，
1: 跟二手车商商量一下吧，嗯。下面哎呦，这还有真有对比车的了哈
0: 啊，
1: 嗯，这赶紧的看一下是好哥还是豪哥呢？
0: 都挺好，嗯，
1: 对，都行哈。
0: 豪哥，哎呦，
1: 豪哥，嗯，咨询一下别克E5这款车和林肯冒险家的对比，就是没啥特殊要求。
0: 那你有啥要求？你跟我说说你有啥要求？
1: 特殊要求咱不提了。
0: 我求你了，中共，我求你了。
1: 没啥特殊要求，
0: 我求求你。完了，原来说我求求你别求求我
1: 啊！我不想回答你这问题。
0: 哎，我们等会儿啊，
1: 我
0: 先、
1: 我们还有热线了咋的？哎呀，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我们节目还行，刚开始的时候又有问二手车的，又有问新车的，然后还有拨打热线的啊。我们感动了大家。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记住了啊，虽然现在可能大家买车意愿不是很高涨，但是呢，只要你有需求，
0: 一会儿啊，
1: 嗯，
0: 不行，你挂了再重打。
1: 为啥呢？
0: 那边导播电话系统重启呢。
1: 啊、哦，你说说，大家总也不打电话，我们那个电话系统都得重新启一下，就待机时间过长、哦、是吧？
0: 你不。等一会儿。
1: 对，那好吧，那5769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听见节目的话呢，您可以稍等一下哈。
0: 对，
1: 嗯，
0: 估计现在应该启动差不多，你就是过一分钟时候再打。
1: 嗯，
0: 啊，有啥问题，咱再聊啊。
1: 有些东西就用尽废退了，你说这好久没有热线了哈，那现在还得重新启动一下是吧？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哈，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呢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0: 嗯，
1: 这是豪哥这对比别克E5和林肯冒险家，
0: 就是
1: 您就要求不说，
0: 是
1: 不吱声了，
0: 咱也不知道你看，求求你别求求我是吧？你看啥呢？你别克E5纯电的，
1: 嗯嗯，
0: 然后你还说你看个冒险家，你说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一起的，
1: 嗯、对呀，所以您肯定对车还是有要求的。
0: 你冒险家它咋的？那也是一个油的，
1: 嗯
0: 啊。还有个 1.5T 强混的，你到底看的是哪个呢？
1: 嗯、对，这位朋友，您还在听节目吗？听的话，你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哈。
0: 是呢，没啥，你有啥要求？你没啥特殊要求，咱得知道你有啥要求啊。
1: 嗯，就您具体的要求。
0: 两个这个能源形式都不一样，一个纯油，一个纯电。
1: 嗯，
0: 完了，你说放在一起比，你就好比说啥呢？一个是跑鞋
1: 啊，
0: 一个是皮鞋，
1: 嗯，
0: 放在一起比，
1: 哪个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有一台那个哈佛 M6，
0: 嗯，
2: 2021年的，跑了18000公里。
0: 这是您想卖呀，还是想买呀？
2: 买。
0: 啊，21年的，啥配置的？手动、自动的？
2: 手动。
0: 手动21年啥配置的？
2: 最高配吧，大型导航什么都有。
0: 21年10000公里啊，21年上面18000公里。
2: 18000公里，对。
0: 这家伙他这没开也，车况都看了。
2: 车况看了，没有划痕，就那前面那杠有点不。
0: 左右是吧？29000。
2: 对。
0: 哦，行。
2: 啊，这车得多少个油？
0: 你是新手吗？
2: 不是，我开手动的。
0: 啊，
2: 现在开的车就手动。
0: 开的什么？
2: 开的手动的
0: 啊。啊，
2: 差不多吧。
0: 啊，平时堵车吗？走的地方堵车吗？

0: 定有时候就是上市里的机会少吧，现在
1: 啊，就是成交是吧？
0: 对，就跑那锦州港
1: 啊，跑那跑锦州港的不用在乎油耗了啊。你要是开渤海大道这个不用在乎油耗了，油耗不高啊。你要在室内的话会多一点，但是呢，你跑的路途远呢，它这油耗相对来说一勾也差不多。
0: 啊，平均下来能有几个？
1: 我说的意思你还没听明白，就是你不用在乎油耗了，因为你不是跑锦州港嘛，你渤海大道你这路程远呐，你来回70公里，你这油耗不都浪费在路上了吗？你就是它油耗再低，你路上不是你路途不长吗？就是我，你比如说像我，我油耗15升，但是我一天我就跑6公里，那咱俩一勾不是一样的吗？
0: 啊，
1: 能听明白吗？这样能明白？
0: 嗯，明白。
1: 嗯，好，哎，
2: 嗯，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大家继续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随时拨打啊。
1: 对啊，就是大家你关注油耗，你现在尤其买油车还关注油耗，没必要了。一点必要没有，
2: 你都选择油车了。
1: 对，第二就是你的，我一周加一回油啊，你也一周加一回油，
2: 不一样，
1: 但是你的里程是我的可能是一倍，
2: 对
1: 啊，那所以你里外一勾它是一样的，
2: 嗯，
1: 对吧，我跑一周了我也花200块钱加油去了，你跑一周你也花200块钱加油去了，
2: 大家得会算啊，
1: 哎，
2: 就是这回事儿吗？你选
1: 不成油呢，
2: 对呀，
1: 你这一比它沉，二比它高，那以后那我说是他一倍，那我不蒙蒙呢，
2: 那肯定的哈。豪哥这个信息说价格差不多吗？豪哥您就不回答我们问题，
1: 就是你能给我点
2: 信息，有效的信息啊，
1: 我接个电话吧。
2: 啊，好的好的，
1: 电话尾号8069，你好。

0: 没说买白色还多花2000块钱加的价，
1: 啊，正常，
0: 那是
1: 正常，这个珍珠白都加2000，
0: 对，
1: 日系珍珠白都加2000。
0: 哎呀，行，
1: 好，
0: 不少了，
2: 好，挺知足哈。好，谢谢您
1: 再
2: 啊，
1: 见啊，
2: 好，再见
0: 好嘞，好
2: 啊，
0: 嘞，再见，各位都美好嘞，
2: 哎，
0: 拜
2: 再
0: 拜。
2: 见，这位朋友真是我们的这个铁粉啊，就一直支持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买的车，现在呢就也想评估一下，然
1: 十
2: 后
1: 年了，一会儿。
2: 10年，哎，你说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是的。
2: 啊。
1: 来，
2: 哎
1: 我
2: 呀，
1: 豪哥吧，这
2: 豪
1: 豪哥，
2: 哥，豪哥说话了
1: 你别等
2: 哈，
1: 差不多，你打个电话总不？
2: 豪哥呀，你看你这个，
1: 你没啥要求，啥要求？你不是有时候不能完全看价格，就像我说的，同样这个一个是运动鞋，一个是皮鞋，你说日常家用没啥要求，哪个更合适？你说我比如说运动鞋，那可能说它更多面，
2: 对，
1: 平时你是溜达呀，啊，散步啊，平时在。
2: 嗯嗯。
1: 但是你要出去正式场合穿它就不合适。
2: 那是，哎，你刚才说谁把那个皮鞋和运动鞋捏一起来着？是啥品牌
1: 等一会儿啊，我还得跟导播说一下。
2: 呀？是我们这个热线今天还比较多呢，哈，尾号9226这位朋友的热线打进来了，然后我们导播呢也是，刚才呢我们热线电话系统是重启了一下啊，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哈。导播呢会先接通您的热线电话，然后您可能会稍事等待一下，然后呢导播会把您的热线呢转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我们就会接通您的电话了啊。像豪哥呢，您这个想问车，理解您的心情，但您得告诉我们您对车的要求是什么，因为这两款车毕竟它的这个能源方式是不一样的。看看您有什么要求啊？尾号9226问候一下，你好，9226。
3: 哎，二位主持人
2: 嗯，
3: 好，我
2: 你
3: 也
2: 好，
3: 配合观众参
2: 啊，
3: 加一下
2: 又
3: 节
2: 配合一下，你
3: 目。
2: 看，
1: 咋都配？
2: 啊，谢谢啊，
1: 谢谢啊。
3: 其实没打算换不换都行。
1: 换吧，换吧。
3: 2014年11买的北京现代锐意2箱的，5万公里。
2: 您得稍等一下，这位朋友啊。
3: 好的，
1: 没事
2: 啊，
1: 啊，
2: 好了，没事儿啊，您说。
1: 啊，您继续说。
3: 那个。2014年北京现代锐意1.4的制动挡，就是带天窗的那款，深海蓝，5万公里，
1: 你这确实没啥换的必要，
3: 然后孩子上大学了，以前就是
1: 接
3: 这
1: 孩子
3: 正好12年，孩子也用完了，也上今年上大学走了，我想换一个，
1: 明白了，6岁时候给他买的车，用了12年。到今年18，考大学走
3: 了。值多钱？能值10000几？
2: 一万几？
1: 能值一万？
2: 能值一万？
1: 别1万几了
2: 啊！
1: 但是你这里程挺好，1万多，5万公里是吧？
3: 去年把什么发动那个变速箱油，就是我这正常保养，4S店的所有都是，就该换的全都换，连轮胎都换了。
1: 能值1万出点头吧，但不多啊。
3: 行，那我心里有数，那我就给我儿子回来练练手吧。
2: 那
1: 好主意，
2: 挺好，挺
1: 好，
2: 好
1: 主意，
2: 挺好，
3: 对吧？行，谢谢二位主持人，
2: 好，
1: 再
2: 见了啊。哎，你就说，
1: 再见。
2: 哎，你说这位朋友这车啊，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啊。从6岁上学，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毕业，
1: 12年。
2: 哎呀，12年。孩子回来上班之前再练练手，哎，这车服役确实是。
1: 我跟你讲，换车的时候啊，得跟车好好告个别啊。
2: 那真的是。
1: 真的。
2: 啊，孩子跟那车都得有感情。
1: 好好告个别，经历了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2: 非常重要的
1: 啊。那我跟你讲，这12年当中，那就成为你家里的一个伙计，
2: 对，
1: 伙伴，
2: 对
1: 啊。在换的时候呢，你跟他说说感谢啊，感谢兄弟，
2: 跟他唠唠嗑啊。
1: 对，这个陪我家这个10多年，啊，然后呢，你这个先好好的啊，我到时候给你换个这个壳，然后你在这里边住啊，跟他唠唠。聊一聊，
2: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啊，你见证家庭当中的这个我们的成长，成员的成长，这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我感觉哈，而且确实是会有感情的哈。孟婆汤说，好几天没听节目了，终于变成爱车听听看了。你今天我们节目也挺热闹的呢哈。还有呢，你看金哥这信息也是问车的。哎呀，今天
1: 我高低，我豪哥，你必须给我打个电话啊！
2: 不是真的，那豪哥怎么了？
1: 就来一句价格差不多嘛。
2: 嗯，
1: 我还给我来个表情。表情我这看不着。
2: 对，我们高低等豪哥的电话，也不知道豪哥能不能给咱打电话。
1: 都是哥，金哥来。
2: 啊啊，对，金哥，
1: 金哥
2: 是

0: 2013年的 A4 跑15万公里了，2.0的咖啡色的 A4 啊。
1: 咱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你这个是哪个款吧？
0: 嗯、对，
1: 你2013年的话，你是35的还是40的？带不带这个数字？
0: 嗯
1: 啊，还是不带的？
0: 嗯
1: 啊，不带那就是一二款的，我得知道，是吧？你这就来一个，这我上哪知道去？
0: 嗯，那个你得把这个 A4 是什么款的告诉我们啊？
1: 是呢。
0: 不行，金哥你也打个电话吧，打电话说得快。
1: 你看你这是养秋田的，这是吧？
0: 啊，
1: 哎，你看我问你秋田是？
0: 嗯，
1: 对吧？我也告诉你，我这有个秋田。
0: 嗯
1: 嗯，
0: 然后你看看大概得多少钱呢？
1: 对。啊，
0: 那个金哥，你给我估一下，我这只小秋田能多少？金哥，你得问
1: 我
0: 啥问题？
1: 对。
0: 你是不是还得问我好几个问题才能得到答案呢？
1: 啥秋天是吧？美系的还是啥系的？
0: 对
1: 啊，多大了？
0: 对，
1: 公的母的？你这不
0: 嗯，啥都不说，我
1: 就告诉你我有秋天。
0: 我不想说，你就金哥说，那我回答不了你这问题
1: 啊。
0: 嗯，哪凉快？嗯，这好话啊，你就去凉快地方待着去哈。嗯，看看谁。热好，你看豪哥，好豪哥真要给咱打电话，热线多少？
1: 3800380。
0: 对，按三号键，这事怪我了，没说电话哈。
1: 是，
0: 3800380，按三号键就可以了。
1: 对，
0: 豪哥高低等您电话啊。
1: 哎，完了，你不来电话，我跟你说，节目我就一直放歌。嗯、
0: 真是好不容易变成爱车听听看了，你说？
1: 哎呀。
0: 千万不能变成爱车听听歌啊！
1: 大家想买车卖车啊，都行啊。
0: 嗯嗯，对的。我们一直在哈，这样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市场行情的风向标啊。这么多年，你看十年见证了。
1: 豪哥，我看到你的尾号了，
0: 是1881吗？豪哥
1: 是
0: 啊，真的是
1: 必须的。
0: 嗯，挺好挺好啊。
1: 准备接豪哥电话。
0: 哎，好的。我们导播呢，现在正跟豪哥在沟通呢。然后会把电话转到我们直播间。哎呦，后边又来电话了，
1: 这是金哥吧？这是
0: 那对，这是金哥吗？
1: 电话号6473。啊，
0: 不是，咱们豪哥、金哥叫着。
1: 这个、现在我们导播这个业务可能有点生疏了，总也没接这么多电话了，
0: 忘了吗？
1: 这咋倒来的？咋给你接进呢？
0: 嗯，
1: 忘了。
0: 金哥给咱发信息了，估计这是不是金哥呀？
1: 来来来，我先接豪哥电话
0: 啊。
1: 豪哥你好，
0: 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
0: 哎呀，
1: 你好，
0: 终于打电话了啊，欢迎欢迎，嗯，
2: 是是是，我刚才在开车，一直在听咱们节目，也是两位主持人刚才说的，好像好久没有人给咱打电话，然后我听着这一股心酸的味儿，就赶紧参与节目，
0: 哎呀，嗯，好好好，谢谢，
1: 来，好，你要问您说啊，这个E5和冒险家是吧？
2: 冒险家，对对对，是方伟老师那个。家里现在有两台车，一部是16年的2.0V4，
1: 嗯，
2: 我跟刚才前面的兄弟也是，这车也是有故事的。这是孩子出生的时候，
0: 哦、
2: 嗯，奖励媳妇儿给生了个大儿子，给媳妇儿买的车。
0: 你看看，
2: 然后这也对，然后这也10来年了、
0: 嗯。
2: 然后家里边还有一部小电车，
1: 嗯，
2: 小电车当时说新能源嘛，可能觉得，用电车的话可能便宜一些嘛，成本低一些，
0: 嗯。
2: 就买了，就是10000块钱的别克威兰6
1: 啊，我知道。嗯、
2: 对，但是它这个续航呢，现在就是比较不太够用。有的时候家在沈阳嘛，有时候跑沈阳的话，冬天的话比较费劲。
1: 嗯。
2: 然后因为开到电车了，就开过电车，就感觉这个电车确实还是很经济实惠的。
1: 嗯。
2: 无论各种成本啥的也好，但现在就想，如果说这个2.0V4要换车的话，换的话，当时考虑的也换台油车。
1: 嗯。
2: 后来想一想的话，觉得这个电车还是很实用，所以就看了这两款车。
1: 嗯，
2: 不知道哪一款更那啥。但我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冒险家哈、啊，
1: 嗯，
2: 它也属于二线豪华品牌，它这个保养成本什么的相对都很贵，而且它这个车好像现在销量也不是很好。
1: 对了，
2: 可能
1: 对
2: 换这款车的话，后续有没有可能退出国内市场啊？
1: 保不齐啊，
2: 有一定的担忧。
1: 雪佛兰都退出了，
2: 对吧？
1: 雪佛兰都退出了。
2: 对对对，早上我也看到那新闻说雪佛兰国内已经不售车了，不卖车了。
1: 对对
2: 对,
1: 对，所以说现在
2: 对，
1: 但是别克啊，这个 E5 的销量也不是特别好，但并不代表他这个车不行。我这么说能明白哈？
2: 能明白，明白，黄老师。
1: 对，它的智能化表现照国产比要差，但是它的整个的安全性。包括说它电池包的安全性都很高，啊，
2: 哦，
1: 对， 这个
2: 对，好像听说它有个什么什么新科技什么的。
1: 对，它的这个奥特能平台确实很牛啊。买
2: 对对对，奥特能平台 对。
1: 买就直接奔它620公里续航那个走就行了。
2: 哦哦，
1: 嗯，
2: 黄老师，它那个620的续航，那个我那天看了一下，它是磷酸铁锂电池。
1: 嗯。
2: 它这个540多那个反倒是三元锂电池，
1: 对
2: 对对，但是我就是因为家里有电车，但是我就是觉得续航不够，所以我想买那个600多那个，但他们说北方那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表现不如三元锂电池。
1: 三元锂低温的活性更好。
2: 啊，
1: 对，但是它的电池容量照比这个620的可能要差一点，如果你要勤充的话也够用，540。但是你就这么想，只现在的话，这个天气它也达不到540，啊？
2: 那可不对呗，可不对呗，对呀、
1: 啊，
2: 咱就想说多点续航才想换个大一点的。
1: 冬天的话，它能有一半就不错了。
2: 嗯，
1: 对，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也就这样。对，现在它能达到80%就很好了。
2: 嗯，因为我看那小蔚蓝6，就是冬天。去回老家回沈阳的话，
1: 你那个买的早
2: 不够，
1: 你买的早，现在的这个电池一是容量啊、密度啊，包括说整个续航都比你那个时候强，那个时候可能说四百多公里都算这个续航都算很高的了。这个东西就像啥呢，就把它看成手机，以前16GB 的你买的时候可能是以前16GB、在当时都已经非常牛了，但是现在出一个 T 了，你手机现在内存都已经一个 T 了，
2: 对
1: 吧？
2: 对，
1: 那以后呢？可能是这个容量啊，包括说这个，就是说它的整个续航里程可能突破1000都是不是事儿了。但你不能用以前你那个时候400-500公里都算很牛的了，续航的话。
2: 嗯，黄老师呢？我看是不是可以再等一等啊？他不说2027年又有什么新的那个国家这个电池的标准什么什么？其实咱也不太着急换车，这个车。就这个 RV4 这个车也是陪了这么多年。
1: 豪哥，您稍等一会儿，我就进一段广告啊，你稍等一会儿啊。
0: 稍等一下。
3: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4: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的，豪哥，我们继续来说啊。
2: 对，我就是在咨询一下匡老师，就是现在换好像是不是也再等一等呢？比较好的，
1: 这东西看您怎么看。你说我3年5年的啊，我能等，那咱就等。但是呢，眼巴前来说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是抛出去你看的这个别克，就是现在的一个主流技术，放在现在它是先进领先的。但是你说以后肯定会比现在要更好。但是你要不要等那么长时间？
2: 哦，明白了。
1: 嗯。
2: 行，我再琢磨琢磨。
1: 对，就是这个情况。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
1: 好，再见啊！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再见，豪哥，
0: 再见啦！
1: 啊，有啥事直接打电话吧啊！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嘞。
0: 嗯，好了，下一位朋友，尾号6473，久等了，这位朋友6473。
5: 喂，你好。
0: 哎，请讲，请讲。
5: 柯伟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台车，我想卖。我是。1汽大众的探歌时光版
1: 啊，
5: 2025年4月份上的牌，现在跑了6074公里，现在大约能什么价位？
1: 2驱时光是吧？
5: 对，
1: 跑了6000公里呀、车况没问题是吧？
5: 白色的，没问题，啥是无刮碰，全车原漆。
1: 卖要车况好的话，卖的话8万块钱嘛。
5: 8万是吧？
1: 8万，
5: 多也就八万，也就八万呗。
1: 对，你再使劲也费劲。
5: 行，好嘞。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0: 啊，今天热线还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继续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3800380按3号键。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路况方面呢，这个看一看城市以北，目前附属港南北双向是通畅的。附属院南门北京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东向西是畅通的。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重庆路往士英街这边呢，这个看到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有压力的，东向西是在缓行的一个过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利民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是压力比较大。再有呢，就是陵园转盘，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车也是在排队缓行。公铁桥洞方面呢，还算是可以啊。老城区呢，山西街这边呢，我们看到是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的。云飞街的沿线，现在云飞街洛阳路的这个南北双向，目前是在排队的。南京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在缓行的。桥面的情况呢，还是可以。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还有打电话的没有
0: 啊？有没有啊？
3: 我问问。
0: 金哥没打电话呀？金哥发信息了啊。金哥说这个 2.0T 后面没有标，应该是12款。
3: 12款还咖啡色儿？
0: 13年 2.0 的。
3: 不到2万块钱吗？
0: 不到2万块钱哈，不到2万块钱。前边我看贼拉好看，就是说以前就有刷到啊，说这原价2万多的奔驰或者奥迪啥的，你关注它之后就1万多块钱，说这个车是不是到手能开就不错了呢？就那个大奔，
3: 哎呀，
0: 还有奥迪，
3: 是不是奔驰？
0: 嗯，
3: 你花11800买个奔驰的 logo，
0: 对呀，
3: 咋的？
0: 这个车肯定是奔驰车或奥迪车，
3: 是不是奔驰？
0: 对，
3: 就相当于你花了11800买了俩标。
0: 啊，你这比他说能开就不错了还有点严重呢。大家就可以想象10000多块钱，反正我肯定，哎，你有的朋友说我预算10000或2万，我能买到什么车？那真是就是，反正基本都能啥都能够着了哈。
3: 13年的 A4 吗？
0: 13年的，10000多块钱。
3: 没，金哥刚才他不就是 A4 吗？13年呢，不到2万块钱吗？
0: 对对对，那我估计反正到你手的话，你且得花钱得去伺候他呢。
3: 你别瞎说，
0: 不这么说吗？
3: 人金哥正好有个车，你说人家卖不卖呢？
0: 对哈，也是，但是这众所周知的事儿呢，反正说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哈。
3: 金哥，你这车还行哈，这个没啥天谴的地方是吧？
0: 我估计金哥也是有点也受不住了，但是就是这样嘛。你就说这个豪华品牌的一些车，你到了一定年龄，你肯定是往里需要添钱的，对吧？还有朋友说了，汪洋说坤儿聊车感觉跟大夫问诊是一样的，差不多吧，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就得问您挺多问题的，因为有一些答案必须得是您告诉我们您的要求啊或者什么的啊，有

0: 条件，然后我们才给您一个答案啊。朋友们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对，还有打电话的没有？
0: 嗯，
1: 感谢这个十年前各位粉丝的今天的支持。
0: 对呀、啊，这都是老粉儿，
1: 让我有一些恍惚，好像穿越到十年前那么这个买车的这种感觉盛景。
0: 哎，你就想想，就是那个十年前买车，好多车就卖的火的，它都有加价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有的车还加价很长时间呢。你那时候市场就是这样啊，大家都趋之若鹜的。
1: 对，那时候买车真是、大家
0: 供不应求，有的。
1: 你没看出我这导播这个接电话都有点这个业务都有点生疏了，
0: 手都有点慢了。
1: 那以前手老快了，
0: 那时候唰唰的，一会儿就进了一个，一会儿就进了一个，
1: 配合老默契了。
0: 那真是
1: 一个一个叭叭叭的，这边叭叭叭一顿，
0: 嗯，
1: 真的。哎呀，现在就是以前这10:55了还给我接呢。
0: 嗯，对。哎，那时候就是都说不完了，节目就结束了，人下个主持人都给人等半天了。
1: 对，后来都得跟导播说这个过了50电话不接了啊。
0: 对。要再接的话，就是一问题就回答的太着忙，
1: 太着忙，真的、啊，像现在我能一个问题给回复8分钟了，
0: 因为咱们都能把故事聊出来，就是都能给您讲故事哈。
1: 以前真没时间，
0: 对对对，
1: 真没有。曾经的这个记录啊，我记着是当时还是应该是多少45分钟的节目，
0: 嗯，
1: 中间还得夹点什么。几分钟的广告，
0: 我俩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都没时间跟大伙打招呼。
1: 对，
0: 那个、欢迎收听爱车听听看，来接个热线，啊、就这样。
1: 对，
0: 真是那时候
1: 我俩都不聊天，你
0: 还聊啥天啊？我俩
1: 1、2、3、4、5，
0: 我俩非常陌生，真的就是直接就是热线哈。好，大家这个时候还有需要我们
2: 答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看透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东部，吉利金刚，
1: 真是，我的天，那你十年前你是16，16，那那个时候就已经16年了。金哥呀，金哥，你听见我给你回复了吧？
0: 对，
1: 你听见你告诉我一声，你太不够意思了。
0: 听到告诉我们一下啊，回复完了。
1: 连着同样问题到这点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给我们急的呀。
0: 那也，
1: 所以我们就是后来就是问，你在听吗？在听的话，你回复一下啊。你要说没在听，比如说很长时间没，那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回复，因为你这个问题是专属的。你比如说这个金哥问12年的这个什么不明白秋田，我继续问你。哎，这个金哥，你家这个秋田啥样？你给我发的图片，我看看呗。
0: 让我们欣赏欣赏，
1: 行不行？是哪种哪个系的？是美系的不？长得挺高挺大那种的。
0: 是，这一看我们现在是爱车，
1: 啥都说，
0: 唠唠嗑，哎，啥都说，这涉猎到这个领域，宠物领域了哈。
1: 是的。
0: 哎，但是我们这节目确实是就是听友啊，也是啊，什么样类型的听友也都有哈。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工作，从事不同的行业的，都会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是，
0: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就是都是什么呢？就是跑业务的小哥，对吧？哎，那车都换老好了，你看。对
1: 啊，我邀你现场一起干杯。
0: 哎，
1: 啊，15号，咱们因为辽西郡开业1周年干杯。
0: 是的，
1: 8月19号七夕节，让我们为爱干杯。然后是在辽西郡的外面啊。
0: 对，
1: 不是里面，是外面啊。大家记得是外边啊，市集外面。很多朋友说那是在里面，2天都可以来。哦，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市集2个字，就能弹出来一个收款码，然后呢您这个扫7块7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0: 跟大家说，这7块7的千人干杯计划可是我们带来的超大手笔的福利啊。时间呢是8月14号到19号，是我们交广市集的时间。
1: 对，然后另外一呢，就是我们外面这个摊位，也欢迎各位商家来。
0: 对
1: 啊，不用高额的成本，轻松当老板。1天50，3天起租，帐篷桌子都免费给你提供啊。
0: 对
1: 啊，那大
0: 这是啥地段啊？这里一个临河夜市，一个古塔夜市，在中间，咱这是最优质的地段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吧？所以，但是这个只不过咱们就是席位有限，是吧？ 就得抓紧时间抢位了。
1: 是
0: 啊。

0: 到哪儿去呢？就辽西郡一楼，我们不是有个交通广播那透明的直播间吗？
1: 是的，
0: 就在那旁边。
1: 对，
0: 然后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哈。嗯
1: 啊，
0: 嗯，王叔好。
1: 想换一台电车，每年大概1万到1万5，有必要换吗？你出门不？
0: 嗯，
1: 你出不出门？家里就这一台车不？家里方便充电不？啊，1万5，电车是跑的越多越合适，啊，你拿它当这个网约车行？
0: 啊，
1: 可以换，啊，你说呢？但是呢，我还觉得这个，家里呢我也不太方便充电，然后呢，不能独享充电桩。啊，另外一个呢，还说，哎，现在这个技术啊，我想再等一等啊，等这以后的技术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更成熟啊？续航是不是比现在更好？等20年了，你可以换了。嗯、
0: 对，就根据您的情况来啊。
1: 嗯
0: 嗯，继续，大家还有什么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热线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这也听不了，要不您就拨打电话，拨打电话，语音听不了哈。然后我们这个榴莲蜜薯呢，就是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说是地瓜界的新贵呀、啊，一口软糯到心坎儿。那我觉得那不是这个是榴莲味儿的蜜薯吗？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为什么叫榴莲蜜？
1: 不是榴莲味儿的，
0: 对，估计是口感的感觉呀。反正
1: 谁能早餐蒸两根完了，满嘴榴莲上班了？
0: 上班了，下午茶你再烤满办公室榴莲味
1: 儿，真的嘞。
0: 反正价格不贵啊，4斤半才30多块钱啊，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啊，细腻丝滑，像在吃甜品一样。说的我有点馋，您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王叔，你这咋就收到了呢？就是嗑就唠完了，我蛮想知道你跟我们说什么了呢？
1: 他说的是不是这句话？
0: 啊，就是好的，收到，谢谢坤威，谢谢主持人。
1: 正好4秒嘛。
0: 对，正好4秒。你分析的对呀，你分析的对呀，啊，这个谢谢你说，如果天天说我爱你，那听的人会不会嫌腻呀？真能打岔，你说我们这是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1: 是呢，
0: 跟我爱你有啥关系呢？
1: 真的嘞。
0: 一看我们这个迅速从爱车听听看又变回爱车唠唠嗑了，是吗？
1: 反正那个这个
0: 是亲嘴的那个吗？啊，不是，我这个说的有点直白。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1: 那叫什么什么 kiss， 反正是
0: 啊，那不就是 kiss， 不就是亲嘴的意思吗？
1: 啊 ，kiss
0: 很浪漫啊！
1: 啊，我们直播间把扫到你，
0: 嗯，
1: 哎，然后你
0: 我们有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了啊！
1: 对，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听听我们交广市集的宣传呗。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新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一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
1: 一起分解。
0: 哎，就你多热闹，你咋说？你得去看去啊。
1: 是。
0: 我们的这个记好了啊，我们的交广市集14号到19号进行，然后是晚上6点，您就溜溜达达就去呗。
1: 对，有演出什么的
0: 啊，逛一逛，有演出啊。
1: 嗯。DJ
0: 啊，对。
1: 宫灯飞天。
0: 那都花了不少钱呢。
1: 唰唰。
0: 是不是请的哈？
1: 哎，
0: 大家一定得看一看啊。
1: 帅气了，我讲。
0: 是的，是的。
1: 哎。你能仰望飞天，你都接得住福气。
0: 嗯，那必须的哈。
1: 你看着他，
0: 嗯，
1: 飞吧，
0: 许个愿啥的，
1: 飞吧，
0: 嗯，
1: 啊，飞
0: 呀。你这个，然后呢，那个您扫码不是花了7.7元吗？这7.7元也是寓意着七夕嘛，哈，也是很浪漫的。然后这个，这个七夕呢，19号那一天大家可以参与，然后15号。也可以来这个千人干杯，
1: 嗯
0: 啊，
1: 在飞天看着飞天敦煌那个
0: 啊，
1: 那曲儿是啥来着？
0: 啊，
1: 那是啥名？

0: 型的呢？
1: 嗯，
0: 这大气那个我想不起来了。
1: 就是你指的是音乐还是歌来着？
0: 音乐，噔噔
1: 啊，我想一想啊，我想一想，就是跟敦煌有关系的，你搜一下。
0: 那叫啥呢？
1: 嗯，我想想，
0: 没听过，往后倒倒。
1: 好像应该叫大漠是吗？你搜一下大漠敦煌看看，这也就行，这就飞天舞嘛，就是那种感觉的。
2: 嘿，嘿，
1: 有看到坤总的吗？
0: 太好听了，好了，
1: 行啊，那咱就伴着这个敦煌飞天舞的这个旋律哈，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交广市集我们相聚哈。
0: 是的，
1: 嗯，好，那以上。

0: 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台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电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4: 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好，咱们继续聊聊这个雍正哈。这清，不是说这个乾隆不够风流，也不是康熙不够传奇，实在是这雍正身上的料啊太猛，猛到啊，说书先生呢都不好意思全往外抖。而有关呢这个雍正的野史里头呢，有一本书堪称是集大成者，名字叫《清稗类钞》。这本书要搁现在，那妥妥的是爆款网文的这个素材库。咱们先来个开胃菜哈，保证让你怀疑呢，雍正到底是不是当过武林盟主？话说康熙末年呢，九子夺嫡，那叫一个热闹，皇子们呢不光比心眼儿，还比什么呢？比谁养的死士多。老大养死士，老八养死士，老十四也养死士，但你猜谁养的最多最好？哎，对，是四爷。什么概念？搁现在能开好几个保安公司了。但这还不算完，这批死士里头呢，有13个最猛的，号称叫十三太保。哎，你一听，这名字一出来，是不是感觉单田芳的评书味儿就上来了？住哪呢？住西天童寺。寺庙的主持呢是个大和尚，了凡呢就抢住持的这个位置，文斗呢没斗过，就改为武斗，动手就算了，还搞偷袭，趁大和尚喝醉，把人一只眼睛弄瞎了。年呢帮过雍正，就跑去啊找皇上哭诉，说自己当年汴京输给大和尚，丢人丢大发了。雍正二话不说，下令全国通缉大和尚，还放话说大和尚这一派永远呢不准回佛教祖庭。后来呀，躲在嵩山的这个一座寺庙里，雍正呢就给河南巡抚田文镜发了一道密旨。田文镜打开一看，整个人懵了，密旨上没字儿，就画了一幅画，就是一座大山。山顶有座庙，师爷呢还说了一句特别有武侠味儿的话，说此人身怀绝技，非可以立制之，如躯体求之，或可济世。翻译过来就是说，这老和尚啊，武力值爆表，来硬的不行，那干嘛来了？田文镜说，皇上下令，让我来问候大师起居。了凡听完呢，长叹一口气，说："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他让田文镜呢在外头等着，自己呢料理后事。"田文镜等了半天不见人出来，进去一看，了凡已经抹脖子了，桌上留了封信，让田文镜带着他的脑袋和后院铁柱里啊藏的东西，回去呢交差。田文镜呢就挖开铁柱。里面全是雍正当年写的亲笔密函，内容涉及大量不可告人的秘密。田文镜啊，吓得差点当场去世，赶紧汇报。没过几天，那个出主意的师爷也辞职跑路了。那么你问我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说呀，后来有。咱再来个轻松点的，有点像武状元苏乞儿里奉旨乞讨的路子。说雍正呢还是皇子的时候，喜欢呢微服私访，有回到杭州，在永钦门那边呢就看见有个书生卖字儿。雍正发现呢这个书生书法水道的左边，雍正就纳闷，问书生说是不是写错了。这书生当场啊搬出历代名家字帖，说好多呀大书法家都这么写过，没毛病。雍正又问说："你既然有这本事，怎么不考功名，反倒卖字儿？"说自己呢是做生意的，有点闲钱，资助你去考取功名。哎呀，书生啊，一看感动的不行不行的，说一定不会忘恩。后来这书生呢，果然考中了，进了翰林院。这时候呢，雍正已经就是把这个口字呢放在左边，问书生这么写对不对？书生呢没认出啊，这就是当年自己写秋字的翻版，就一口咬定写错了。
雍正笑了笑没说话。第二天呢，就让这个书生带着诏书，那表情比哭还难看。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像刘勇的奉旨填词啊？换了壳而已啊，但听着就挺解气啊。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公司领导学的小故事，说雍正啊得到消遣还在吗？一听那话，官员面面相觑，回答说应该在吧。好，雍正二话不说，让人把那块匾抬出来了，说牌匾在我这儿放了好几天了，你们竟然谁都不知道，

何健平常都是怎么上班的。一听这话，刑部大臣们吓得赶紧的跪了一地请罪。打那以后呢，刑部那块匾就再也没挂上过去，刑部也成了唯一一个没有牌匾的衙门。怎么样，您听了之后您学会了吗？就是张廷玉呢，在内廷值班的时候经常陪雍正吃饭，每次看雍正吃饭，连掉在桌上的米粒呢都要捡起来，那个烧饼屑呢也从来不浪费。雍正还经常啊跟大臣们说珍惜五谷啊，暴殄天物是大忌。他还跟张廷玉讲过自己当亲王的时候的习惯，就是跟人一起走路，从来不踩别人的影子，也从来不踩呢蚂蚁虫子。这段呢在雍正王朝里啊被原封不动的搬了进去。当时那个老十四听完呢都愣住了。第二是关于兄弟情的，说雍正当皇子的时候啊，太子还是这个胤禛。雍正呢对太子最恭敬，但胤禛呢听信谗言，对雍正呢反而是特别刻薄。后来胤禛呢获罪，被康熙呢关进了宫。正来了句，我只知道兄弟情义，不知道什么利害得失。雍正听说这件事儿呢，不是，就是康熙听说了这件事儿呢，就对雍正是大为赞赏。官方史料里呢确实记载过，说雍正呢在意见，但是有个叫孙家感的翰林检讨生猛得很，直接呀、啊、给雍正呢上了三条建议。说第一条，要亲近兄弟；第二条，要停止捐官制度；第三条，要停止西北用兵。你听听啊，这三条每一条就准确的踩在了，怎么说呢，就是雍正的这个啊，怎么说，爆发点上，是吧？你看亲近兄弟，雍正跟兄弟们的关系那是能随便聊的吗？你说停止捐官，国家财政就指这个呢，你说停止西北用兵，年羹尧还在前线打仗呢。雍正的反应也很经典，居然容得下这种狂徒，吓得长院学士当场呢叩头谢罪。这时候呢，有个叫朱氏的大臣呢站出来说啊，这个朱氏以前听过啊，就是当时那个帮助这个雍正哈、啊，但我佩服他的胆量。一说这话呀，这现场就沉默了好一会儿。雍正呢就突然哈哈大笑，说了一句，朕都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量。然后雍正呢当场召见呢孙家感，破格提拔了他的官职，这活得还挺长，好像活了70多岁啊，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个孙家成那么惨啊。

那个汉服。有一回穿着汉家皇帝的衣冠问近臣，朕像不像汉人？一个老臣回答，皇上像汉人是不假，但这样就完全不像满人了。哎，这回答，乾隆呢，才作罢。金庸老先生啊，《书剑恩仇录》里啊，这个陈家洛啊和乾隆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野史这东西图一乐就完事儿了哈，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雍正老哥呢，凭一己之力养活了几百年的说书先生和编剧，那也属实啊，功德无量了。好，关于雍正的故事，下期继续。

0: 在今天呢，这个历史上一部电影，安心艳后呢，算是西方历史中啊进入剧场史的最著名的明星，其他人呢都没有他这么出名。很多人呢都会写一点呢关于他的历史，但丁呢写过一点，莎士比亚呢写过一点，歌剧当中呢会唱一点，话剧当中呢会演一下，电影当中呢当然也会拍一下，就是。电影《埃及艳后》啊，当时创下了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高成本，花的钱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你如果看过《埃及艳后》这整条船恨不得都是用电脑做出来的，但是拍《埃及艳后》时期啊，那真得做一条大的那个大的长龙船啊，这个《埃及艳后》呢坐在那个大龙船上，整条船呢。这个船呢是用黄金包着，用各种各样的绫罗绸缎围着，那都是真的。电影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个场面就是埃及艳后呢来到罗马，全城的人呢欢迎他。啊，电影中呢要做出整个的罗马城堡巨大的城楼，然后呢，埃及艳后啊坐在一个黄金制成的高朋大车上，艳后勾引到了凯撒大帝，还和凯撒呢生了儿子。凯撒大帝如果不是最后被刺杀，肯定会娶她。那她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夫人。后来呢，埃及艳后呢又跟安东尼呢搞到一起，最后还生了孩子。本来安东尼呢是要对她问罪的，结果一见她的面，马上变。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还生了孩子。安东尼本来已经结了婚的，娶的是乌大维的姐姐，但他一看埃及艳后就完全疯了，俩人呢在亚历山大呢举行了婚礼。安东尼的失败呀，跟娶了埃及艳后呢应该也有直接关系，埃及艳后那就是重婚，那怎么能行呢？最后呢，安东尼跟乌大维翻了脸。后来呢，安东尼呢还专门写了休书，把乌大维的姐姐休了。乌大维呢对此特别生气，既然你安东尼首先违反了罗马的规矩，那当时罗马的规定呢是这些执行官呢都要在活着的时候把遗嘱呢先立好，然后把遗嘱呢放在罗马的什么神庙里，这个遗嘱呢是谁都不能给看的。乌大维想

想尽各种办法把安东尼的遗嘱给找出来了。罗马大量的地方，包括地中海的很多岛，小亚细亚等等啊，全部呢送给埃及艳后和他们俩的孩子。这都是历史上记载的，不是演绎的。罗马人一看这可不行，安东尼这么做是在出卖罗马，罗马呢就对他进行审判，来想啊最后求生，再勾引一次屋大维，但是呢没勾引成。估计屋大维一想哈，凯撒第一手，安东尼第二手，到我这儿已经第三手，咱还是算了吧。最后呢，埃及艳后选择了被蛇咬死的这种自杀方式，据说历史上确实是挺有感情的。所以埃及艳后呢也并不能被说成是一个那么恶毒的女子，首先她肯定是个美女，第二呢她还算是比较有情，并不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随便嫁给谁。她首先嫁的是凯撒，凯撒还是值得爱的，你想想那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大英雄，就跟嫁给项羽似的，所以凯撒值得爱。后来呢她又嫁给安东尼，安东尼也值得爱，虽然呢他不如凯撒那么智慧，不像凯撒那么胸怀天下，实际上最牛的男人在一起。他死了以后呢，埃及啊就彻底变成了罗马的地盘。在埃及啊延续了那么多年的这个托勒密王朝，在这个埃及艳后死后呢也就结束了。所以埃及艳后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是他的弟弟，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甭管是谁，但实际上的事物呢都是由他来管。所以由于埃及艳后的爱情，把埃及呢又延续了有那么将近20年。不过埃及啊迟早会灭亡啊，这就是早几十年还是晚几十年的事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人们呢这个会觉得20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他的一生来说，他在有生之年把埃及保住了，在他死了以后呢，就是埃及呢彻底灭亡。电影尤其会去看一看哈，可能你看完之后呢也会热血沸腾，然后呢那个时候的伊丽莎白泰勒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这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今天啊，埃及艳后啊这个自杀。

今天呢，咱们说说酱油啊，酱油是必备的调味品，它能给食物提鲜、着色，有人还喜欢拿酱油呢当盐用啊，酱油似乎就成了全能选手，一瓶在手，盐多来的酱油是聪明的做法，但是呢，也不能任性啊，就是酱油也不能任性的吃，因为任性的话也容易呢，盐分摄入过量。你看咱们关于盐的问题经常说哈，控盐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调味品替代比较高。酱油中添加盐呢是为了调节自身的味道，也为了防止酱油呢腐败变质。酱油的含盐量高达 18% 左右，大约食用6毫升酱油就相当于吃一克盐。如果烹调时啊放了酱油体盐能够控制好用量确实不错。但事实上按4克盐用量换算的酱油大概是24毫升，不能满足人们呢对咸味的要求，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增加了盐分的摄入。有人说哈，有一段有一个传言说这个吃酱油会使皮肤变黑啊，吃的越多越黑，这毫无根据啊。如果吃酱油呢使人变黑是真的，那今天咱可能都是黑人了，对吧？不可能的事。从科学角度来讲，皮肤的颜色呢是由体内的黑色素决定的。酱油里没有黑色素，吃进体内呢也不能促进黑色素的合成。黑色素呢是由酪氨酸经过一系列复杂反应而生成的。虽然酱油里含有呢酪氨酸，但是含量非常少。酱油当中含有17种的氨基酸，还有各种 B 族维生素以及一定量的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在控制好用量情况下，它比许多调味品呢对人的健康更好，是吧？叫氨基酸肽氮。氨基酸肽氮啊，它这个数值是酱油分级的重要指标。你对比的买的话，你就买那个数值高的，这数值越高品质就越好。记住，叫氨基酸肽和凉拌。老抽呢上色，老抽是在生抽基础上加入焦糖、糖蜜等等成分，再进行发酵工艺等制成，颜色更深，液体呢比生抽更粘稠，鲜味比较淡，但酱味明显，适合用来给食物呢上色，比如红烧肉等等菜肴常常呢用到老抽。生抽老抽各有用途，不要弄错。比如说红烧肉，如果用生抽给肉上色，那么如果你想达到满意的色泽，那可能你要加很多的酱油，那盐就很咸了啊，味道也会打折扣。反过来你用老抽拌凉菜也不好，视觉上就不好看，是吧？黑乎乎的，味道也不好。然后呢这个酱油啊它实际是分烹饪酱油和凉拌酱油的。生吃啊烹调酱油呢容易导致呢病菌性腹泻。酱油中容易滋生细菌，腌制3天。伤寒杆菌呢可以存活呢29天。所以呢消灭这些细菌最佳方法就是加热加熟吃啊。凉拌酱油生吃呢可以。凉拌酱油微生物指标呢比烹调酱油呢要严格。佐餐凉拌酱油通常是不经加热生吃的。炖肉时呢不要早放酱油，酱油呢能够加速肉中的蛋白质的凝固，使肉呢不容易煮烂。炖肉放酱油的最好的时机是等肉熟到7分的时候再放。尽量呢盐蘸的方式，就不要把酱油呢直接倒在菜里面啊，酱油蘸着吃可能呢会更好的容易控制它的量啊，这是酱油的使用方法。

0: 全新启幕，
1: 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1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0: 候呢，我觉得很多的的哥的姐可能会安排自己的午饭了啊，
1: 对。
0: 就可能也有一些活啊，这个下的这个不是地方啊，这个没有时间吃饭。但是我们得提示啊，这个正午时间大家得能休息就休息一会儿，因为下午呢还得是有好几看的呢，他这么提问呢，然后你回答一下大家。
1: 我这个是有固定的时间点的，我是周一、周三、周五。
0: 是大家现在基本上能摸出这个规律了吧？你想，就是静莹和小圆搭档呢，那还有樱桃、秋天、微微一笑、Hope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中午好，丽丽。
1: 今天呢，咱们就聊70、80、90、00后。都能找到自己的青春，
0: 你看这个牛叔一说清纯，马上静莹就
1: 对。
0: 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什么
1: 近年来，国人穿搭审美的大变迁。
0: 穿搭？今天我觉得有些时候穿搭呢，自己有自己的审美，然后呢，咱们两个今天又不谋而合的默契了，
1: 是呢，
0: 就属于黑白系列，
1: 对。
0: 没有其他的颜色啊。爸爸妈妈们有的就是孩子，生孩子早，有的生孩子晚，所以基本上你这个年龄的爸爸妈妈是70后、60后，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是80后，静莹是00后。电波另一端的90后，听好了哈，就是我们穿搭的审美主流。你说现在呀，穿搭我觉得是五花八门的。
1: 对。
0: 你问过爸爸妈妈，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流行什么料子？
1: 这个我问了，
0: 啊，
1: 我提前问的，
0: 哎呦，
1: 那是那个的确凉。
0: 做点是什么啊？现在好像的确凉还有吗？我都有点搞不清楚了。现在穿搭都五花八门的，很感慨，是不是？
1: 对，
0: 你过去比如说打一个衣服打个补丁，你知道吧？
1: 知道，
0: 现在呢，就是从相册里边啊，我们翻翻这个老照片啊，就能看到的确凉什么的。就电波另一端，你年轻的时候流行什么料子？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啊。这看月亮都已经说了，
1: 穿搭是以休闲装为主，怎么随意怎么来。
0: 丽丽说小时候穿过的确凉。
1: 树洞说：“话题一出，这画面脑中浮现了。
0: 谢谢露露发来的小心心，让圆儿姐款款办车型。
1: ”解怀良善暖传全程，静言细语知心话，莹润清风岁岁同。
0: 呀，
1: 哎呀。
0: 这还是藏头诗呢，这不是圆儿姐静莹吗？
1: 对，
0: 树洞说。
1: 大墨镜、喇叭裤、波浪头、录音机，
0: 太典型了，静莹看音乐，拎个录音机，戴个大墨镜，那时候叫哈。

0: 蛤蟆镜，这为什么叫蛤蟆镜吗？
1: 像蛤蟆形状。
0: 那两个镜片，那喇叭裤，哎呦天，那喇叭那宽到什么程度，你根本就看不动。
1: 但是这个大墨镜、喇叭裤和波浪头，其实现在也是流行的。
0: 哎，转回来了，就这个审美，有时候就像我们说的，一些料子啊，或者是一些款式，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复古又流行回来了。泡泡纱，知道什么是泡泡纱吗？
1: 嗯，感觉就像，
0: 嗯，
1: 就是有那种小裙子，外面有一层纱料那种的。
0: 对，有点像现在的森系，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带点蕾丝边啊什么的啊。那个，露露说朱丽文，这个、我估计这属的料子，港风十足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我或者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呢，
1: 嗯、
0: 超短裤。其实现在。那个很多的那个短裤，牛仔短裤啊，
1: 嗯、
0: 是五分裤啊、六分裤，
1: 对，
0: 就几分的都有。
1: 嗯，
0: 哎，对方正在输入。
1: 原来袜子不露外，衣服不大，全套小圈儿。
0: 我记得好像他这一说啊，有那么一阵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就流行穿板鞋。你知道啥叫板鞋吗？
1: 嗯，知道。
0: 啥样呢？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橡胶底儿的，是那种的吗？
0: 就那板鞋，我印象当中的板鞋是啥什么颜色的料，什么颜色的面儿啊？板鞋，
1: 嗯，布，上面是布的，帆布那种。
0: 静莹说：“我的妈，都这么穿呢？想当年那真是这样，还挺流行的，就这红袜子啊。”别说了，几十年的潮流兜兜转转，以前觉得很土气的款型，
1: 嗯，
0: 你说现在是不是有的小女孩，她跟过去那个红袜子不一样了，
1: 嗯，
0: 配上这个小红的，比如说回力的小板鞋，
1: 嗯、对，
0: 是不是小平跟鞋，穿一个红色的运动袜，或者是带红色的小杠杠，
1: 嗯，
0: 红色的带蓝色或白色的黑色的小杠杠。是不是很流行的、
1: 嗯、对，
0: 你看你的同学是不是有这么穿的？
1: 有这么穿。
0: 嗯， 嗯，甚至是红色的带蕾丝边的，
1: 对，
0: 再配一个粉红的小裙儿、
1: 嗯、
0: 你这整套还挺好看的。
1: 是，
0: 就看怎么穿，还起着复古爆款了呢。
1: 是一代人独有的回忆。
0: 嗯，刚才我们就回到了70年代，你这静莹一说这个审美的事儿、
1: 嗯，
0: 我就很，哎呀，搂不住了，就想起那个时候很多的那个穿搭，物资有限，的确良、朱丽文、静莹都不知道。谢谢蔚蓝关注了主播，欢迎邂逅，还有深海鱼、清真中街小吃，还有王哲，谢谢。
1: 谢谢暴雪送出的小心心。舒东说：“哎呀，
0: 对，这本身呢，你看这布面应该是平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但这泡泡纱呢，就像有一种窗帘儿，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它本身它不是平的，那布料上起鼓、起凸起的一个小泡泡，
1: 啊、
0: 然后它整体呢是纱面。”

0: 感谢电波另一端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啊！无论是在 QQ 当中的留言，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发哥，还有抖音直播间我们的互动，独行侠。
1: 喇叭裤、陈真服、爆炸头加上男士高跟鞋，本人曾经就是这个打扮。
0: 哎呀，独行侠，那我能感觉到他肯定是一位男士哈、啊。高跟鞋吗？男士高跟鞋，形容一下男士高跟鞋是什么样子的？它肯定不是说特别高，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那陈真福那时候演，好，欢迎苍蝇啊！接下来我哟，
1: 刚说完拍照没有，牛叔就发来了。
0: 天哪，不是，我要好好看一下这个牛叔年轻的时候，
1: 哎呀，牛叔挺帅呀。
0: 不是。我这今天我们新整的音乐。

0: 说照相特流行，然后呢，一只手呢，扶着墙，另外一只手，
1: 叉腰。
0: 哎呀，
1: 嗯。
0: 典型的男模，这个有一个二八大杠，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爱吃猫的鱼，欢迎啊！男士高跟鞋30多块钱，天哪，独行侠，你那时候挣多少钱呢？啊，是不是本月工资都买男士高跟鞋了？那个对方正在输入，说就是你看看，
1: 这
0: 我
1: 红
0: 说
1: 袜
0: 吧，
1: 子，
0: 红袜子当年就是这板鞋红袜
1: 啊，
0: 子，这典型的就是这样子的一
1: 那
0: 个
1: 个穿
0: 穿，
1: 搭啊，
0: 哎，那时候真是混搭呀，
1: 嗯，
0: 弄一个格衬衫，下边有可能还是运动裤，就里外都不是很搭，上面有可能还是一个什么呢？前进帽。
1: 嗯。
0: 天呐，小节奏的幸福啊，这个就是属于现在的穿搭了。
1: 嗯，对，
0: 嗯，
1: 这是应该属于一个，就是夹克那种，
0: 嗯，长款的羽绒
1: 嗯，
0: 服，我瞅着你有点热呢啊！你能不能晒一个就是夏天的，那个乔其纱的泡泡纱啊？泡泡纱男生不能穿，男生穿泡泡纱太像有女生了。来，赶紧，咱们那个什么吧，这个装扮都已经这差不多了，都准
1: 嗯，
0: 备好了，那赶紧呢，赶紧得唱上啊！昨天有好几首歌啊，都来不及细听，QQ 消息里昨天没有及时的打开啊，今
1: 嗯，嗯。
0: 天必须马上安排上啊！昨天水晶，是不是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阿趣，非常的活跃啊，互动感拉满。
1: 嗯，QQ 里分享的合唱《
0: 嗯，
1: 钻与石》，今天终于等到了。
0: 对对对，好久没有听到水晶的声音了，来，我们听一下水晶的这一首歌。

0: 水晶呢，这首歌是一首对唱啊，我昨天已经是听过了，把它转成了 MP3，便于今天来播放啊。这个是水晶，
1: 和歌友演唱的《鳟与石》。

0: 哎呦，好久没有听到水晶的声音了。这一开口呢，直接就被沦陷了。特别是这个女生啊，也是，这歌挺难唱的。
1: 对，而且他们两个和声的适配度满分。
0: 哎，对呀，就这个和声非常难拿。有些时候你唱不好和声，就像跑调一样，所以
1: 对。
0: 需要极高的音准。他们两个的声音呢，都是很温柔又有故事感。
1: 对，清亮嗓音搭配细腻的合唱，把这首歌的情绪唱得淋漓尽致。
0: 是的，久违了开嗓的水晶，带着歌友今天又给大家再次听惊艳了，意犹未尽哦。水晶多多录歌，来我们节目给大家，献上这么动听的歌曲，期待更多啊好听的歌来分享。哎呦，还是得放点音乐。这叫什么青春舞
1: 舞曲。
0: 曲？来，上照片儿，给形容一下这张照片儿。
1: 这张照片儿，一个人搭在另一个人肩膀上，然后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裤，底下是一个拖鞋。另一个穿了，这是牛仔裤。
0: 说不上哈，就这个是小黄毛发过来的，问题是哈，怎么小黄毛年轻的时候就是小黄毛啊？不是，现在小黄毛你有40岁吗？小黄毛也是给在是咱们的一位的哥，在群里发过来这张照片，也是经常给咱们唱歌的哈，这小黄毛还闭着眼。

0: 眼睛，那个时候照相吧，不是说现在手机，我这张不好，下张重来。你用过那种傻瓜相机带胶卷的吗？
1: 没用
0: 没
1: 过。
0: 用过，静莹都不知道什么是胶卷儿，只是听说过这一种概
1: 对。
0: 念。胶卷是什么呢？就这个照相机呢，我就是来静莹笑一个，这里边就带一个胶卷儿，这一个胶卷里边可能能照24张照片儿，我这咔嚓一摁就剩23张了。而且呢，你这24张，比如说你都照完了，是吧？那就
1: 都不能
0: 都
1: 看
0: 完
1: 了
0: 了，都曝光了，它就不能见太阳。过去在洗相的时候，那都是在密室，都是在暗室。哎呦，弄一个叫什么影射的那个灯，稍等。
2: 暑期限时优惠，跑屋。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
2: 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
1: 话说哎呦，年轻啊才好，这叔侄儿俩啊，叔叔和侄女这又唠上了。来吧，刚才啊我们说这小黄毛那张照片啊，把我们也逗坏了。小黄毛在这首歌当中说，生活中的小确幸就像阳光一样洒满床单，
2: 让心灵自在呼吸。
1: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3: 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

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花样，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炙热

0: 哎呦，这一首小
1: 美满，
0: 美满，
1: 嗯。
0: 哎呦，很适合咱们今天的哥的姐来听哦。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一边聊着过去的那个穿搭的话题，听的这一首小美满，感觉呢也是耳目一新了，
1: 嗯，
0: 也有一段没听到小黄毛的歌声了。这首小美满就让我们一下子呢感受到朱朱。
1: 总说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打磨，不断学习，
0: 嗯，
1: 一直抱着提升自己的心态，认真对待每一首歌。
0: 的确是这样，我们也听出来了。其实要想把歌唱好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这。

0: 种重视，
1: 嗯。
0: 小黄毛是很重视了，每次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利用跑车的间隙啊，等活儿的时候。
1: 嗯，老话常说唱歌养心，放声歌唱就像给五脏六腑做一次舒缓的按摩。
0: 奔波的各位的哥的姐，闲暇的时候高歌一曲，舒缓疲惫，也能够展现咱们的哥的姐群体独有的风采。谢谢小黄毛的分享哦，真的是很好的。这个是甜甜蜜语留言了。
1: 高跟鞋。烫发头，80年代的我穿过。
0: 我就发现啊，今天留言的差不多，你们都是60后左右，
1: 嗯，
0: 能穿过男士高跟鞋的，然后再烫头、大喇叭裤啊、扶墙头照相的，通常都是60后啊。你这属于牛叔属于早熟。提前跟60后混，所以他这一70后的整的也挺早熟。

0: 的确凉啊。看看我们这个服饰都是什么料的啊？
1: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
1: 号，请求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那今天我们值得大家留言或者是下单的，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今天的是赫莲娜新版的，新鲜的，到2028年的8月份。这个赫莲娜回复6就可以下单了。然后还有迪奥香水4件套，有花样甜心、真我醇香、真我淡香、粉红魅惑，这个4个爆款全部都齐全。只要还有一个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共200毫升，只要520。平时这个官网2支要900多块钱。这个回复精华就可以购买了。
0: 昨天呢就有一位朋友说，大城市的交通广播，我们都是一起合作着的。你说如果要是假了，后果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的产品之所以价格低于专柜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的优势。
3: 因为这个跨境电商税费比较低。货品采用集采方式。运输成本低，很多大牌美妆季制活动甚至比免税店还给力。
0: 你比如说啊，这临期清仓了，到今年年底是不是就你现在已经剩3-4个月了，但是你能确定啊，在今年年底你买了之后你能把它用完？那你这就太划算了，
3: 是不是？
0: 所以你挑你选，你就是能够得到，哎呦，非常中意的我们这货品的啊。好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以后我再听到这个音乐你会想到什么呢？
3: 我会想
0: 就喊好像说套哥换服装不怎么着啊。可见你说套哥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玩时装秀了。说起来啊，我们因为节目结下了这个缘分，这么多年弟哥弟姐50麦到豪哥豪姐50麦，一直我在说我也是歌手啊，还有咱们交广音乐，但是我觉得呢，小袁和大家的这份情谊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有那么多好友一直都是在这里欢笑着，包括牛叔，一路相伴呢藏着很多的故事哈。
3: 大伙儿都知道前些年牛叔常年跑长途大车，后来暂时放下运输行业改换其他营生，就在最近他再次握紧方向盘，临时替班匆匆踏上行程。原本计划陪着家人吃顿饭，但是时间紧张，也只能遗憾错过，一路向着广西出发。
0: 是的，牛叔呢前两天呢给小袁和静莹讲了这一段故事。

0: 跑车跑大车多年，以往呢，您说都是去成都啊、重庆这些崇山峻岭的地方。成都呢是比较休闲的慢生活的城市。这次，前两天不还说在奶牛场呢吗？
1: 哎，对，借助 AI 把一路的见闻和心中感触写成歌曲，家人的期盼便是他一路前行最大的底气。
0: 没错，所以说。牛叔 AI 的这一首歌，表达心境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归程》。牛叔啊，是不是快到归程的时间了？那么你在广西，我们在锦州，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彼此的想念。

0: 太感动了。
1: 牛叔这个第一句出来就很感动。
2: 写了好久的山歌，擦干净方向盘。
0: 就这一开口，真的好像在讲
1: 惦记与陪伴。
0: 这一趟广西之行，我想应该是风景开阔，内心也很丰盈了。那一起听到牛叔的这个作品，感受长途行者在路上的感悟和情怀。
1: 也祝愿所有奔波在路上的从业者一路平安。
2: 快完时手心冒汗，车轮点过碎石。
0: 这个是我们吗？
1: 这个
0: 短发的是我们吗？
1: 应该是。
0: 不是，我现在我看看我自己是什么表情。
2: 这会是如光袭击。
0: 我这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们很高兴认识你，真的。你这眼神呢，太有杀伤力了。
3: 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一锁定，暑期席位。
0: 好了，那看到大家今天哟，爆米花说的，
1: QQ 群怎么进？
0: 25553896七，25553896七啊，你要标注一下是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昨天呢，我们看到了洋洋还有海啸，今天也都在的。我们的守群人庆瑶一直在这里问候大家啊。
1: 庆瑶说：“我不光穿过的确凉，我还穿过
0: 迪卡。
1: 迪卡”
0: 这个你让静莹来说这迪卡，他肯定一开始说不好啊，因为你都不知道迪卡是什么。
1: 是不知道
0: 迪卡呀，它好像是亮面的的确凉，就有点硬啊，就我这形容对不对，静瑶啊？这个就这个天气比较适合吃什么呢？
1: 这是凉拌西红柿，
0: 对，再放点糖。好爽口啊，还有胖哥、丽丽，欢迎你们。昨天洋洋呢也是传过来一首歌。

0: 好了，非常感谢牛叔的分享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啊，听起来应该是比较凉快哦。
1: 乌兰巴托的夜。
0: 你们能听出来这是谁演唱的吗？是树洞呢，还是糖葫芦呢，还是他们两个是一个人呢？

0: 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树洞，我说呢，好像不是一个人在演唱。树洞说他可能是发的，想发的这一款呢，并不是这一首歌。那我们，过一会儿啊，有对的那一款我们收藏了，然后明天再听哈。我们听一下一把。今年你去海边了吗，静
1: 莹？我去了。
0: 什么时候去的呀？
1: 就在咱们交广之夜的时候。
0: 交广之夜，那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是吧？
1: 嗯
0: 嗯，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再去，这样的天儿还是蛮适合的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上
1: 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聚焦免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以英雄城市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

今天呢，可以说立秋过后啊，暑期呢还没有完全的退场，依旧呢是热浪融融。都说呢，立秋以后呢有秋老虎啊，燥热呢依旧是萦绕在我们的身旁。所以这时候咱们不妨呢，本周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告诉我们哈，最近的咱们锦州呢，今天的天气呢还是稍稍有一点热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给我们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是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天气，北风4到5级，海面呢是6到7级。早间的天气预报告诉我们，今天呢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2度，最低气温呢能够达到21度。今天的整体呢体感呢是温润的，空气质量也是优等的水平。白天呢南风西南风为主，风力柔和通透，也吹散了午后的闷热，会让人觉得呢非常的轻，适合放松休闲散步，陪伴孩子静心学习的一天。虽然盛夏炎炎，但是温柔的晚风、清爽的微风和温润的空气总是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和浮躁。生活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天气刚刚好，心情刚刚好，一切都是刚刚好。所以说咱们可以放下焦虑，放慢节奏，享受夏天独有的温柔和热烈，保持松弛的好心情，度过美好的一天。说到了美好和收获啊，那这里呢必须提前给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学子带来一个万众期待的节目预告。关注我们对话清北上市考入清华大学的韩简泽、李芷瑞、知明哲，还有圆梦北大的好心木，这几位少年呢真诚地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习惯、备考方法、心态调节技巧，干货满满，句句实用，收获了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好评。那么我们听完了少年视角的成长感悟，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最重磅的名师角度，为我们深度拆解学霸成长的底层逻辑，初高中家庭的教育方法，孩子培养的习惯以及心态的疏导、偏科逆袭、假期高效规划等等。尤其呢，家里边如果要是有小学生的、初中生甚至高中生的家长啊，明天的这期专访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超级硬核的教育专家带来的干货。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准时的去收听我们每天中午13点的103大家帮。那如果朋友们要是想关注啊咱们最近这几期的精品节目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下周一到周五的1003大家帮，因为月明呢要出门嘛，那所以会把这几期对话清北少年的还有包括刘老师的专访呢做一期重播，放到下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听下周一到周五我们的重播节目。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欢快的好听的歌。那这首

0: 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都说夏天的快乐呢，一半是晚风，一半呢是烟火。告别燥热的夏日，至6天，每天傍晚的18点到21点，锦州交通广播将会携手辽西郡全程巨献交广市集夏日时髦大会，真正把氛围感、烟火气、潮流感和仪式感全部都拉满，承包咱们锦州人整整6天的夏夜狂欢，丰富福利给力的城市夏夜晚宴。不单单呢是摆摊逛吃，而且呢我们还会集潮流演绎、实景打卡、趣味互动、重磅福利于一体，这样的一场进行的这样的一场全民的盛会。如果你要是来到现场呢，就可以沉浸式的去逛夜市，品一些特色的小吃，淘一些趣味的好物，感受最热闹的城市烟火。而与此同时呢，精彩舞台演绎也是全天候在线，动感十足的劲爆 DJ 燃炸全场，可以跟着晚风律动解锁夏日最放松的状态。更是呢会有超高协议，参与游戏呢就有机会解锁现场精美好礼，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天晚上都会有惊喜，每天都有新意。而咱们今天重点的重点呢，就是必须要给大家隆重推出本次交广市集的超大手笔啊，宠粉到底的重磅福利，就是狂欢诚意宠粉，没有套路，超级的划算啊。这次千人干杯计划呢，会专门锁定两个超级有仪式感、超级有意义的黄金狂欢日，分别呢是8月15号和8月19号这2天的时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8月15号啊，这一天呢是辽西郡开业生日快乐，用最热闹的气氛、最真诚的祝福共贺周年盛典。而第二个超级浪漫的日子呢，就是8月19号，恰逢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自古呢，七夕是为爱相守，于是啊，全城的有情人爱干杯，那全场呢共同呐喊一个浪漫的口号，那就是我爱你。晚风灯火，人群美酒相伴，用一场千人浪漫的碰杯致敬爱情，珍惜陪伴，把每个夏天的浪漫和温柔留给咱们锦城的每一位百姓。把全程清晰的梳理一下啊，非常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全程就是一键线上一键报名，特别的方便。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搜索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边输入关键词市集，市呢是城市的市，集呢您就可以锁定你的千人狂欢名额。您只需要支付

成长健康。同时呢，再次的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也是我们锦州交通广播一直以来坚守的传播理念，在热闹欢聚的同时，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平安，开开心心逛市集，平平安安回家去。六天的星光璀璨，六天的烟火盛放，8月14号到8月19号，每天晚上的18点到21点，辽西郡逛夜市、看演艺、打卡绝美宫灯、看震撼的飞天秀、玩互动游戏、赢精美的好礼，还有7块7畅饮全程的千人盛大狂欢。那周年庆的热闹、七夕夜的浪漫，全都为您准备好了。这个八月不用远行啊，就在咱们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最热闹、最浪漫、最治愈的夏夜烟火。我们在辽西郡期待跟每一位锦城的朋友晚风相遇，亲人同饮，共赴今年最特别的盛夏之约。来吧。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肖战和那英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那如果大家呢要是想加入到我们的辽西郡的市集当中来呢，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两个字市集，锦州市城市的市，集呢是大集的集，回复这两个字，您呢就能够，您就可以呢得到一个二维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这场活动当中来了。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我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13点到14点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聚焦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身边呢，非常被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教育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明天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资深的老师刘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详细的拆解一个优秀的孩子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那其实呢，说到了现在呢正值暑假的时候哈，真的就是很多的家长呢每天都会纠结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利用假期查缺补漏，拓宽眼界，增长视野，但是呢还不想让孩子疯狂的刷题，内卷焦虑，想给孩子找一些优质的学习资源，像纪录片呢、网课呀，还有课外读物，但是又害怕各类软件收费，内容杂乱，鱼龙混杂，不敢让孩子随便用。那今天呢，咱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为大家一次性的盘点9款完全免费的官方出品的适合中小学生专用的神仙学习 APP。 这些 APP 呢全部都是正版的，没有广告，含金量也特别的高，它覆盖了历史、全科网课、还有纪录片、名著阅读以及国学启蒙教材点读、科普知识，真正做到了暑假带娃超级省心，学习不用花钱，家长超级省力。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直接上干货啊。第一款呢，宝藏软件呢就非常的实用。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第一款呢，叫是全知识 APP。以前呢大家熟悉的名字叫全历史，这是妥妥的中小学生的历史学习神器。很多孩子觉得自己的孩子历史不好，不是不努力啊，是历史的时间线混乱，古今串联不起来，中外历史分不清。这款软件呢，可以直接帮助孩子打通历史学习的壁垒，里边呢会有特别完整的历史时间年表，还有时空动态地图，中国非常完整的近代史，完整的世界史，还有脉络超级清晰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它不只是枯燥的文字翻看，而且呢还配有超级多的专业的音频讲解。孩子眼睛累了，你就可以直接的听历史、听故事、听朝代的更迭。更难得的就是它不只是局限于历史，而且还涵盖了像美术史、音乐史、哲学、古籍、心理学这些超多的拓展内容，制作呢非常的精良，尤其呢是里边的时空柱功能，你可以可视化的学历史，孩子会一看就懂，越学越感兴趣。暑假呢用来积累文史素养，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家长呢也希望能够趁着假期啊带孩子出去旅旅游、走一走，但你会不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在坐大巴车的时候，这个路程可能会稍微有点长，比如说你要是走长途，你要是去西部，去四川啊，去甘青啊，等等，这中间你可能会坐1到2个小时的这个大巴车，路程特别的长。这时候孩子干嘛？你就可以给他听一听这些历史题材的东西。趁着暑假啊，我们把这个历史题材的东西给他补一补课，然后等到开学的时候，其实你光让他听，他就能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可以能够让他的成绩呢比补课的这个过程呢还要来得更加的直接。因为呢在路上你去聆听，既能够让孩子回避那些非常无聊的坐车的过程，还能够让他把知识嵌入大脑。好，那如果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在我刚刚提到这些 APP 哪一款，如果大家还是没有听太清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我会再次的给大家重复一下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第二款呢，就是智慧中小学 APP。 这个呢是教育部官方的重磅出品，绝对都是全科免费的网课天花板。这个 APP 里边呢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所有学科、所有年级的正版教学资源，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
很多家长啊花钱报名的网课在这里呢全都能够找到同款名师的课程，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大家只需要打开软件，找到资源板块，选择课程教育，对应孩子的年级，对应的学科，就能够看到全套同步的名师网课。不管呢是小学的语数外基础巩固，还是初中预科学习，还有知识点的查缺补漏，这个 APP 都是可以一站式的搞定的。而且呢这里边呢是全国顶尖的名师授课，就我曾经看过，我给我家孩子用过这个 APP 啊，就是打开之后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个年级所需要的那个教材的版本，你会发现里边有好多那个就是平时我们都约不上的那些老师，比如说像这个人大附中的老师还有这个北师大的老师，这些呢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网课资源，而且它这里边内容特别的权威，同步咱们的课本，贴合咱们的考点，完全呢是可以替代那些付费网课的，真的是性价比超级的高啊，性价比拉满。那这里边呢最最详细的就是它非常精准的贴合你的教材，比如说你的数学，小学的数学，我们举个例，小学数学是北师大版本的，那你就来找，假如你的孩子开学以后六年级，那你就找六年级，点击六年级，然后点到你的这个教材的版本，北师大版本，你就配合你的教材一节一节的来听，然后呢再一节课一节课的做练习。有家长说了，那我没有练习怎么办？你没有练习你就直接做那个术后题就完事儿了，这整个一个假期你只要把新教材所有的术后题都做完了，那你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预习，再开学再到老师那里去听课的时候呢，孩子相当于学过一遍了，那整个的这个学习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也非常非常的得心应手，这个真的是比你在外边报班要强得多。你看报班你不单单要花钱，你是不是还得接送，你还涉及到管孩子的午饭，那家长说了，那我要送托管，送托管的话呢，你这个孩子呢他这个师资的这个资源呢并不见得就特别的稳定，但是呢通过这个 APP 您可以享受到中国最顶尖的名师的授课，真的是超级的好啊，特别跟大家来推荐，不管你的孩子是小学的初中的还是高中的，你都能够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初中的这个小四门，看一看初中的物理化学，包括你要上高中的话呢，你看一看高中非常难的这个数学呀、物理呀，包括历史啊、政治啊、语数英都是可以都有啊，那这款 APP 真的是超级的棒，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第三款要先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央视的央视频 APP， 这个呢是央视的一个官方的平台，这也是孩子暑期视听学习的一个宝藏宝库。很多家长呢特别害怕孩子去看一些劣质的动画片、低俗的短视频，这样的话呢会浪费孩子的时间，还会影响他的三观。那么央视频里边的内容呢全部都是优质的正版的积极向上的，特别的适合青少年。大家熟知的超级多的高分的纪录片，像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过的，像这个跟着书本去旅行、航拍中国，还有如果国宝会说话，这里呢全部都是高清免费，而且呢没有广告。同时呢这里边呢还有超级多的英语启蒙动画，还有人文科普短片，优质的少儿节目。那孩子暑假的闲暇时间，与其刷手机，真的不如看一看这些优质的纪录片，既可以拓展眼界积累素材，而且呢还可以提升孩子的格局。第四款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央视影音 APP， 这是一款被大家低估的免费的神器啊。很多视频平台呢需要充 VIP 才能够看的纪录片呢、老动画呀，还有经典的红色影片，在央视影音里边呢都是可以被免费的高清观看的，而且呢它支持投屏、支持回放、检索。这个 APP 里边呢就特别的贴合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的一些观影的要求，像初中很多的这个必读的书，那如果你的孩子要是不愿意去读的话，你就完全可以通过这款 APP 来看一下，比如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初中必读名著改编的影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小学非常经典的小兵张嘎，
还有经典的动画片《大闹天宫》《草原英雄小姐妹》，全部这个 APP 里边都是应有尽有。不单单呢你可以休闲放松，而且呢还能够辅助孩子完成暑假的阅读作业，红色教育积累，寓教于乐，一举两得啊。这个 APP 呢也是超级超级的划算且实用，不但免费，而且呢资源超级的好。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听完之后大跌眼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还有一个 APP 呢真的是全能的免费学习平台，它是什么呢？学习强国。怎么样，既能够让孩子去看一些对他们有益的课程，而且呢还能够帮你去拿积分啊。大家不要觉得学习强国只是成年人看新闻的软件，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这里是一座巨大的免费的知识宝库，这里有海量的图文音视频资源，都是全覆盖，不仅呢有时事新闻加这个国家资讯，而且呢还有很多专门的少儿启蒙、科学家故事、科普知识、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国学的典故。学习强国呢是从低龄早教启蒙到初高中的实证积累到作文素材的积累，全部都囊括了。那孩子呢可以每天花上十几分钟看一看听一听，潜移默化的就能够提升知识面，提升这个语感的积累，而且呢还能够开阔眼界，免费又权威，真的是家长必给孩子安装的宝藏软件。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第六款呢是国家博物馆官方 APP。 这个国家博物馆的官方 APP 呢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就带着孩子云游国家级的博物馆。我们都知道啊，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咱们平时时间都是有限的，很多孩子是没有机会实地的去参与到国家博物馆的一些去一些活动，比如说直接的观赏啊、听讲解。那这个官方的 APP 呢，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带着孩子线上沉浸式的看国宝、学历史、懂文化。大家呢打开首页啊，找到自助导览功能，有超级多的专业的语音讲解。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让孩子看，或者是不想让他费眼睛，就可以让他听，多听一听啊，对他也是帮助特别大的。每一件国宝、每一件文物都有它非常详细的历史背景、文化解读以及时代的故事。孩子看图、听讲解、学历史，就能够轻松地读懂中华千年文明，既长知识又长眼界，而且呢还会给你积累超级多的文科的作文素材。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些超级免费的适合孩子去用的 APP。 第七款呢就是云听 APP， 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发的专业听觉的学习平台。这款 APP 呢特别的适合孩子用眼疲劳不想看屏幕的时候去使用，里边呢涵盖了广播新闻、人文历史、英语百科、国学全品类的内容，尤其呢是儿童板块啊特别的丰富，里边呢有成语故事、国学经典、课文朗诵，还有少儿百科、睡前故事，全部都是正版又优质的。暑假孩子坐车休息、睡前都可以打开云听来磨耳朵，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划算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呢是第八款，第八款 APP 呢是国家数字图书馆 APP， 堪称是孩子免费的线上巨型图书馆。尤其呢是儿童板块，内容特别的丰富，像成语故事、国学经典，还有课文的朗读、少儿百科、睡前故事，全部都是优质的正版的，资源呢真的是强大到超乎你想象。里边呢内置了6万册的中文图书、400多种大众期刊、上千种有声读物、公开课的视频。那孩子呢想要阅读课外名著、文学经典、科普书籍、少儿读物，这里呢基本上是全部覆盖的，像图书、期刊、报纸、音视频、古籍、文献，这里边都是一应俱全，就连珍贵的古籍资料都可以免费的查阅。强大的听书功能，像中外名著、人物传记、文学经典、少儿故事，包括一些育儿的内容，这里呢都是可以免费的来听，也不需要
要花钱去充值各类听书的会员，真的它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国民级的免费阅读神器。那再来说一说第九款啊，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人教点读 APP。 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出品的一个 APP， 课本同步学习的终极神器。那它完全贴合了人教版的教材，小学的初中语文数学英语课本全部是同步收录。那语文英语它是支持点读听读跟读测评的，会纠正孩子的发音，巩固生字，巩固单词。那数学呢，它配有同步的知识讲解，习题的解析，并且呢按照模块啊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划分，像生字、单词、古诗词，还有课文逐句的解析，非常精准的去贴合校内的学习进度。暑假呢用它来巩固一些课本的知识，预习新学期的知识，夯实基础，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完全的贴合校内的教学，零基础啊，适配所有的中小学生。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拆解了九款官方正版全程免费干货满满的学习 APP。 那如果朋友们对哪款 APP 要是感兴趣并且没有记准它的名字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一下，然后呢还会在我们还会重复的再为您讲解一下。其实我觉得想跟所有家长说一句什么样的心里话呢，就是暑假不是内卷刷题的赛场，而是孩子呢沉淀积累、查缺补漏、拓宽眼界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我们呢真的不用去盲目的去报那些高价的补习班，不用盲目的去买堆积如山的教辅资料，只要会利用这些国家免费提供的优质资源，孩子呢一样是可以悄悄进步、弯道超车的。但是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啊，资源再好不用其实也是摆设，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软件再多，资源再丰富，只有坚持使用、合理规划、科学利用呢，才能够把免费的资源变成孩子脑子里边真正的知识、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底气。暑假慢慢来，松弛有度，学玩结合，用好这些宝藏的工具，让我们的孩子轻松的去度过一个高效、有收获的这样的一个暑假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东方白》。

0: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东方白》。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了，那时间呢过得也真的是特别的快啊，不知不觉呢我们今天一整天的精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又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啊。在温柔的秋风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简单复盘一下，回顾一下今天的一些精彩。那在13点到14点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我们依旧呢是干货满满。那最近咱们锦州呢也是天气呢多风，有分散性的阵雨，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风防滑，合理的安排出行。同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了解了我们关于交广市集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市集这两个字，回复市集这两个字，那大家呢就可以能够得到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描这个二维码就能够了解到，扫描这个二维码就能够了解到这个报名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刚才呢这个叫做新力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我没记住哪些 APP 呀、啊、还有这个朋友名字叫做我看一下啊，叫做晴朗秋日，他说第一二款 APP 是啥，麻烦主持人再说一下第一款第二款。一会儿我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您一定要记一下，就是拿笔记一下吧，就这些 APP 真的是特别的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免费的 APP 呢，也是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呢给这个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们分享的九款完全免费的官方出品的中小学宝藏学习 APP 资源。这些 APP 呢全部都覆盖了全科的网课、教材点读、历史、文史还有纪录片的资源，线上图书馆、国学听读、科普启蒙，全部都是零收费的高含金量的正规的平台。那刚刚有朋友问到了啊，有两个朋友问到了，有的没听太清没记下的，那其中有一位朋友问到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分别都是什么，我来给你看一下啊。晴朗秋日说了第一款第二款 APP 是啥，麻烦主持人再说一下。第一款是全知识 APP， 全知识三个字啊，大家以前都熟悉的名字呢叫全历史，这是一个妥妥的中小生学习历史的一个神器。如果您的孩子呢现在还在上小学的话呢，可以用这个 APP 多听一听历史，真的会扩大孩子的知识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第二款呢我觉得就是超级实用了，都是干货了，这款 APP 叫做智慧中小学，智慧中小学 APP， 这是教育部官方的一个出品的，绝对是全科免费网课的天花板，这款 APP 也都是超级的好，给我家孩子也是一直在用啊。不管呢你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你是几年级的，你都可以呢找到相应的一些网课，而且呢都是全国顶尖的名师在授课，内容特别的权威，同步课本，贴合考点。这两个 APP 呢你还是请刚刚呢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晴朗秋日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一下，真的是超级的实用。犀利说了没记住哪些 APP， 刚刚说了两个了，一会儿把后边的再给您说一下哈。第三款呢叫做 我看一下啊，第三款是什么？第三款是央视 APP， 这是央视的官方平台，这也是孩子暑期视听学习的一个宝藏。那再有呢，就是央视影音，这个真的是一个被大家免费低估了的一个免费的神器。那这里边呢，很多视频平台需要充 VIP 才能看到的纪录片、老动画、红色经典，这里边都能看。还有就是学习强国，学习强国我想大多数的朋友都有啊。那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素材啊，特别的适合孩子呢每天花上十几分钟去看一看、听一听，积累他的知识面，积累语感，开阔眼界。那还有呢，就是要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国家博物馆官方 APP， 这七个字大家记一下，国家博物馆官方 APP， 足不出户就可以带您的孩子云游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是云听 APP 啊，这个是央广开发的一个特别专业的一个视觉听觉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你不愿意让孩子长时间看屏幕，那就光让他听，您就能够让孩子呢磨耳朵的情况下就能够感受到那些人文历史百科国学这些全品类的内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国家数字图书馆 APP。 那可能呢全国各地的这些图书馆呢，您不见得带孩子呢每个地方都走，但是呢这个呢堪称是孩子免费的线上的巨型图书馆，里边成语故事、国学经典、课文朗读、少儿百科、睡前故事都是优质正版的啊。国家数字图书馆也是七个字，记一下，国家数字图书馆 APP 也是超级的好。最后一个呢就是人教点读 APP 了，那它是完全贴合人教版教材的。你大家在这个看这个 APP 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教材什么版本。据我了解，咱们锦州很多学校用到的这个数学是北师大版本的，有的用到的这个语文呢是人教版本的。然后呢像初中的语数英英语应该是大连的外延版本，然后呢物理化学大家看好了你是什么版本，然后呢找到相应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教材配套的讲解。那我刚刚说到这个人教点读 APP 呢，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出品的一个课本同步的学习神器，但它呢只是针对人教版教材，大家呢一定要看好自己孩子呢是什么版本的教材。对，那这就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几款免费的超级实用的 APP。 好，晴朗秋日说了，收到，谢谢主持人，辛苦了，不客气啊。这些 APP 真的是超级管用啊，假期的时候给孩子呢下载一下，让他看一看听一听，包括出门旅游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路上的时候让孩子多听一听，就可以丰富他的大脑。除此之外呢，那我们也是近期呢带着大家了解到了对话清北少年系列专访里边呢，我们这几位清北学子韩简泽、李芷瑞、志明哲和郝信木，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自己高中三年的学习习惯呢、答题技巧、时间管理以及心态调节和逆袭的方法。那很多家长听完都说呢，说聪明的孩子啊真的是大多数的孩子都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呢有的孩子方法没有用对，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缺少榜样的指引。那刚刚我提到的这几位少年，他们都用自己最真实的成长经历来告诉我们说，优秀呢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和坚持好方法的积累。说到这儿呢，那如果哪些朋友要是没有听到我们对话清北少年系列专访呢，大家也可以在下周的时候啊，下周看一下啊，下周是几号呢？今天是8月12号，今天呢是周三，那下周呢就应该是八月，谁给我说一下下周一是几号？我看一下啊。下周一就是8月17号到8月21号这五天，因为下周呢月明呢要出差嘛，所以说呢我们的1003大家帮呢就会重复的去播放近期热度比较高的对话清北少年系列专访。那而且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万众期待的这个北大少年班主任刘新春老师呢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此同时呢，在下周17到21号呢，也会播放刘老师的这个专访的重播。 之前呢，前几期咱们都是听的学生视角啊，听少年们讲我是怎么学的。那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名师的视角，听听顶级班主任讲到的优秀的孩子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刘老师呢，作为培养出今年呢两位北大学子的资深班主任啊，他有着非常非常好的带班的经验。那明天的直播当中呢，刘老师也会从家庭教育、班级管理、学霸特质、初中学习、初高中的学习方法、心态培养以及家长如何高质量陪伴多个维度，带着大家来拆解这些最真实、最落地的一些教育的分享。那如果您的家里边呢要是有初中生小学生或者是高中生，明天的直播呢大家也不要错过，听一场名师的分享真的是胜过家长盲目摸索很久。那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反复的留言啊，说到了说我们对话清北少年系列节目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值得反复的聆听，值得全家呢一起来学习。那说到这儿呢，还是要告诉大家，下周呢我们将会开启对话清北少年的系列重播，我们会把韩简泽、李主任、志明哲、郝新、穆斯为清北学子的专访内容，以及明天刘新春老师的专访内容呢隆重的重播，方便那些没有听到首播的朋友们准时的去补档，也方便呢已经听过的家长和同学再次的复盘学霸的学习方法，沉淀成长经验，把榜样的力量呢真正的转化为孩子学习的动力。那可以说呢，这一整个星期呢，我们就会全程的聚焦少年的成长、名师的教育，持续的为锦城的学子和家长输

0: 送高质量的可复制接地气的教育干货。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会落幕，成长不会落幕，希望大家能够遇见孩子。
1: 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同一首动人旋律写出两段截然不同的心境。此曲原创潘美辰用清冷沙哑的国语唱腔诉说爱而不得的落寞，而珍妮拿到粤语新词一改缠绵感伤，铿锵有力的声线果决洒脱，一段痴心纠缠，一段果断放手，两种爱情心境，您更被哪一段打动了？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这是一段李宗盛创作的旋律，却诞生了两首影视金曲。1991年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中，叶倩文粤语版《春风秋雨》借着四季写尽了情爱无常，陈淑桦国语版唱出了爱里的迷茫自问。一段旋律道尽女人两种感情姿态，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匆匆的他刚飘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读去读来，只好再一次收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温柔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甜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乐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还记得这首《半点心》吗？1990年，草蜢唱出了粤语版，虽然爱而不得，却唱得轻快洒脱，这在当年是很新颖的唱法，所以一下就火成了他们的代表作。到了1993年，东方云雀蔡幸娟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她把爱情里的痴情和心碎唱得像一杯温水，慢慢地渗进了心里。一起来听《

今天我们聊聊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徐嘉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落寞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粤语版《爱里着迷》由林振强重新填词。刘德华说，这首歌对他意义重大，把爱而不能的隐忍唱到了极致。

0: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后来，李克勤在歌手的舞台重新改编翻唱，实力唱将搭配恢宏的编曲，感觉截然不同。原版故事感拉满，翻唱华丽震撼。您更喜欢谁的演唱呢？
1: 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我

今天的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是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五，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秦龙，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

充满非洲原野风情、传唱度爆表的世界杯金曲，2010南非世界杯，夏奇拉《哇卡哇卡》。世界同心欢聚的足球情怀，2014巴西世界杯 Real One。

属于华语乐坛的世界杯代表作，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让我们在这首华语金曲里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

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还记得这首，而刘惜君在综艺舞台改编了粤语版，复古港风的编曲氛围感拉满，歌声里不只有寻爱，还有他和音乐和解的故事，清冷底色下满是滚烫的坚持。一样的寻觅，两种韵味，您更喜欢哪一版呢？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谭咏麟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一段呢？

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0: 静下心来听歌，总会挖到一些宝藏老歌，就像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
1: 在我心里讲出来。
2: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
2: 戴尔，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6: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7: 可以弯道超车了。
6: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
7: 金涵直通车。
8: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9: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

星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12号，今天中午12点呢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天气有一些变化呀，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13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温度啊。明天呢全是多云，大概这个温度呢，目前来看啊，还是不太会能够降下来，30来度吧。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去在工作时间啊，今天预计5点之前可能都不太行了，比较忙，工作时间吧，然后呢您尝试一下咨询啊联络呀。永字的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精作写字楼。

关注大家全是阴有阵雨。那现在这天气目前来看还放晴呢，如果要是有出行打算的话，一定要把雨具带好了，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下了呢，或者我先呸几句啊，万一下班的时候呢就开始下雨了呢。先呸两句啊，呸。所以提醒大家啊，你今天明天把那个雨一线22度，13号也就是明天啊，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醒您还是提前把雨具备好了。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13号晚上，也就是从明天晚上天气，北风3到4级。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关注一下路面上有一些路段啊，像是修路啊、封闭的这些情况。有朋友提到了重庆路那一块，目前还没有看到啊，有相关的这个通告，那有可能是我自己没有看见。8月7号到18号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8月7号到18号施工单位将会分阶段对科技路锦州万达广场至云飞南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大家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文明礼让，注意通行安全。西安街方面呢，是8月8号到8月23号施工单位将会继续对西安街的部分路段，也就是说它这个算是西安街施工方面的一个延期的施工通告。8号到23号西安街第一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北侧区域，第二阶段

你想想你后边的朋友，你左右两边的这些朋友们、车友们，多吓人呢。出现一些事故的话，于您自身而言，可能不仅仅是扣分呐、罚款啊这些了，很多时候耽误事儿啊，也会危及到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别看今天这个太阳呢也挺大的，是不是昨天今天感觉好像又回到之前这个酷暑难耐的时候了？我这空调又开始全天性的开上了啊，一点儿都受不了啊！关注一下吧。但是有雨，提醒大家伙啊，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13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13号晚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4到5级。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

听说过火烧连营这个故事呢？大概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有没有朋友能够在咱们直播间呀，或者是在平台上，聊一聊火烧连营这个故事呢？今天跟大家说的可不是古代的那个火烧连营的故事，而是发生在现代，而是最近几天。就说什么意思呢？湖北省的一件事儿，某小区室外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棚发生了火灾，就是这样的一个火烧连营的一个状态啊。事故直接造成经济损失3万余元。

0: 当事人黄某呢，他是违规加装非标废旧的锂电池，而且呢将存在火灾隐患的改装电动自行车直接是停放在公共的充电棚内，这直接呢 bug 叠满了。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危害不知道大家伙是否了解，电动自行车在生产的时候不但经过整体啊统一的设计，而且呢还经过严格的整机测试，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零配件会破坏整体的性能，给行车安全是带来极大的隐患的，甚至呢就像刚才所提到的火烧连营引发火灾事故。一般都会改装什么东西啊，跟大家伙来讲一讲啊。首先呢是关于解除限速的，我目前来看啊，就长这么大啊，第一次骑那个电动车，你们知道是在哪儿吗？在博大，尤其是前段时间拍那个每周一舞去博大的时候，我才知道博大里边原来有电动小黄车，然后呢就笨手笨脚的扫了一下，结果就是骑上去了。当我后来赶骑开了的时候，我就想速度再快一点，一拧不就往前了吗？真没骑过电动啊，然后就使劲一拧，我说你再快点啊，它有限速，可能就是那么高的一个限速啊，慢悠悠的。这个呢是为了校园里面的安全啊，但是外面咱们正常骑这个电动车，它肯定也是有最高的一个时速的，它不可能就是飞起来那么快呀，跟飞机似的。所以说呢，改装的话，有的就会把这个限速方面给它改一下，解除限速，调一下控制器、限速器。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是不可以超过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速，一旦解速，车辆超速行驶，制动距离将大幅延长，操控稳定性会急剧的下降，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要改的就是这个限速方面。第二呢是改装蓄电池，包括呢像更改啊、加装啊、电池啊、大容量电池啊，这个就会彻底改变原车电路的一个设计。改装之后极易导致电路的过载，还有电池的过热，有的时候就砰一下就爆了啊，火灾风险极高。先进宣传，马上回来。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湖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5:3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街道啊、转盘呀、桥洞桥面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呢，对我的头发非常的好奇，对我这个头发，它就直不了，这个叫什么？算自来卷吗？然后别人可能洗完头发呀，吹一吹呀，或干嘛呀，有的就是特别的直溜顺滑，我也是非常的羡慕啊。但是可能经常看直播的朋友都习惯了，就觉得我就是这种发质。有的可能没见过的朋友会觉得我头发怎么这么毛躁啊？这是头发的一种，就又蓬松，然后呢又沙发，看着非常的多，就像一个爆炸的小狮子。但是你们要知道，其实不太多，它并不多，只是看上去又厚又重，然后呢又茂密。所以我没有办法，每次呢都是得等它干透了呀，或者给它吹干透了呢，然后拿那个夹板给它夹一夹，不然就是现在大伙儿看直播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又卷又蓬又炸，就像那个方便面一样。所以要是有哪些朋友呢是同样的发质的，可以告诉我你都用什么样的这个洗护啊，能够让它更加的垂顺一些，就非常羡慕那种头发就像瀑布一样极其垂顺的那种发质，太羡慕了。我还不能剪短，我现在这个其实前两天刚剪完，已经剪了从及屁到及腰，剪了不少了，再往上齐肩的那种，或者说齐耳的那种，我每天睡觉起来它必炸。养护一下就好了是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这个确实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啊。好了，我们也那个言归正传，来看一看呢那个电动自行车方面，刚才讲到了火烧连营，除了会解除限速进行改装呢，还会改装蓄电池，可能会让它的电容量加大呀，但这都是非常的危险啊，火灾风险极高，而且呢还会引发一些突发的事故。再一个，会更换大功率的电机，让电机输出超过设计标准的动力，会导致车辆超速，同时呢会破坏车辆的整体平衡性以及稳定性，这就是马路杀的原因之一了。第四个呢是加装车棚，改装车灯等等，在路面上有没有见到过？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直接给它拦截，然后进行批评教育还原。加装车棚会改变车子的外形结构，影响风阻和驾驶员的视线。咱别说呢加装车棚了，就算冬天的时候，您穿的这个厚一点的防风的外面这个衣服啊，或者说用电动车那个车被子呀，其实都会对行驶啊、视线啊造成影响，戴个大帽子都会影响，更别提加装车棚了。改装刺眼的车灯还会干扰其他交通参与者，也会构成安全隐患。很多东西不是说光图自己方便啊，你看清了，你能看远了，你把灯整得贼亮，那对方呢他看不清，他可能会直接过来，尤其是像这个机动车，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一个车速还有力度，你在给别人造成不方便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就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些车灯啊，尤其是这个车灯，人的眼睛多重要，你这个车灯直接给他晃了，他自己都是模糊的一个状态，那更别提能够保护好您的安全了。所以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呢，都是出现在电动车上常见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坚决抵制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购买正规厂家生产且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以及配套蓄电池。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伙，咱们记在心间，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这不仅仅是为了您自己，还有他人，包括您自己的家人，不要进楼停放，不非线充电。大六七楼的我可见着啊，你说咋能有这么长的线呢？我真是奇了怪了，六七楼直接从楼顶上扔下一根线飞下来，

在那个楼道里面充他的电动车。一定记住，不非线充电，电池不入户。有多少朋友刷平台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这个电动车直接放到家里面了，有的呢可能就充电啊，充电池啊或怎么样的，瞬间就爆了。

迎回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12号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大家伙要注意啊，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凌海23度，易县22度。13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13号晚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

问大家伙儿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您平时用手机的话，有没有感觉手机会偷偷的听您说话呢？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您这些奇遇您怎么发现的，就说感觉呢自己说话手机什么都知道，就你打开抖音也好啊，打开什么什么东西啊，它正好推的就是你所探讨的，或者说这手机听到您周围环境啊所显示出来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最近想购物一些什么东西呀，是不是啊，或者说想吃什么呀，想干什么呀，想去哪儿啊，可能都会聊天唠嗑就说出来，然后你就发现你一打开手机他就给你推的全是这些，有没有？有是吧？我看有朋友说到有。哎呀，这是怎么个情况呢？它不仅是一个 APP 给你这么推，很多 APP 都会给你推。聊什么推什么，真是太巧合了，让人有的时候也会细思极恐，真有这么的神奇吗？这手机真的很懂您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我们首先呢要从技术原理还有实际成本这两个维度一起来审视一下，聊一聊啊。913说，只要有这种想法，那手机上就都能翻到。是啊，各种 APP 都好像是您肚子当中的蛔虫一样了。如果要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看， APP 确实呢存在，它会用麦克风的这个权限来采集语音数据，是有这样可能性的。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但是技术上可行不等同于现实生活当中是普遍发生的。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大约27%，并且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是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的。那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的显示麦克风已经被占用的一个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呢，他们会互相打断。即使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那么规模化偷听的成本其实也是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以智能语音行业的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我们进行一个测算啊，就说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说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个小时的话，它的年运营成本高达都是过亿的，而且不是几亿呀、几十亿呀，高达263亿。如果呢要是全天候监听的话，你要知道这个 APP 它要投入的成本啊，公司投入的成本飙升到6307亿元。相关专家呢表示说，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是比较低的，法律风险也是极高，很容易被察觉到。就像现在我开直播，在抖音上直播，那么我这个手机上面它所显示的就是我的视频还有音频呢都是被占用的状态，直接会亮绿色的这个小灯，目前都是亮的这个状态，就提示我嘛，你现在都在使用音频视频。这样也可以用到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您看您手机，然后你没有录视频也没有录音也没有拍照什么的，这些听筒话筒你自己都没有用，但它亮着呢，你要小心了啊。还有呢，在商业逻辑上来分析的话呢，让 APP 就一直在监控您的话，这个不太会成立啊。那么精准推送的元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聊什么他会给您推什么？偷听不成立的话，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算
它又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相关专家是这样解释的，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来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且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你会在很多 APP 的时候，在打开也好，设置的时候，它都会让您选择一些项目，然后呢让您点对勾，然后给您进行推送。还有呢，你要亲自的去把这个设计里面，然后呢它后面可能有一些按钮啊，是否有个性化推送，你开还是关，我全都是关掉的。所以呢我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呢直接来去选，然后呢特别不喜欢这种APP， 你一打开啥，可能不是我说的。这 APP 呢，它可能通过一些其他你环境周围啊，有人说啊，我喜欢 ice cream， 我喜欢吃冰激凌，然后有些我喜欢巧克力，我喜欢什么样的，我想去哪儿，也许不是我说的，但是他精准听到了，他就认为是我给我推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这就很苦恼，所以我全给他关掉了。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还有转化率，那它自然就会越高， APP 也能够因此实现盈利啊。那么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几条恰好就直接跟您近期需要所吻合的，所以说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错觉，就说那我说什么他都给我推什么会把它认定为一直都是一百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偏差。再一个因素可能是我们平时不太能够接触到但是应该所了解的，就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的是实时竞价流量交易的一个方式，用户在网络平台上接收到的是电商的这些宣传，是宣传平台将曝光的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的竞价达成结果。所以呢它并不是说直接是跟电商方面进行一些数据的交换。仗剑走天涯说，我想问一问啊，因为他现在看直播呢，头发说我又硬又蓬乱，难道是遭遇了八海豚风暴了吗？没有，所以有时候你眼见也不一定为实，看着头发好像是又硬又蓬乱，但是其实我的发质极其的柔软。蓬乱呢，这确实是事实啊。哪些秘密的话呢，其实理解了推送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推送逻辑的话，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了，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可怕，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不需要的话你就要 say no， 然后你就给它关掉就好了。权限管理呢是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的，所以从源头去阻拦数据就可以，比如你可以直接查一下嘛，你手机它自然会有这个权限的列表，然后呢你把这 APP 都设计一下，比如说有的是这个美图秀秀啊，有的是这个可能编辑软件呢、啊、你要是能够让它使用你的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等这些，你让它使用你就给它直接勾上是可以的。然后包括有一些推送消息，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手机里面会不会不停的弹窗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我手机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我手机出现的消息只能是我希望它出现，它不干扰我的日常生活的，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垃圾信息。就是因为你看美团这个是必用的啊，外卖那个某宝呀，我不应该说太多啊，就是这些最起码你订吃的订喝的天天都要用，然后呢这个信息是要有的，仅仅呢是路径的这个信息，包括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开的，像它其他那些它上面会让你勾选啊，比如说会不会希望接收到他们的一些宣传呐、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我全关。然后有一些信息我压根儿不用他给我弹消息，我只用的时候才可以，比如说像出行的软件，所有一切的信息全都给他关掉，然后什么时候我要出行了用了可能才再会把它必要的就是给我推送一些比如说提醒您该乘车呀什么这种东西才打开。其他的像美图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就是这种类似的不是刚需的软件，所有的信息不允许他推给我。我希望我的手机一弹窗出来就是我关注的这个信息就能够出现就好，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叮叮咚咚的这些信息。
那么我们从源头呢，如果说啊，您把这手机权限，然后呢给它设计好之后，你会少很多很多的，麻烦。因为我属于一个，不希望有太繁杂信息的这样的人啊、所以我的手机上下载 APP， 首先第一项，我要看一下它哪些信息是我需要的，不需要的话就一键全关。有的呢，确实是用的话，那就仅仅是把我要用到的提示音打开。关注系统的提示信号，也可以发现异常，然后您再及时的处理。比如说啊，您留意一下那个 APP， 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经常的闪退啊或者什么的，干脆就不要再用了。它可能首先它系统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它很容易被一些东西黑，然后很容易有这种 bug 有硬伤。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是减少商业追踪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您从来没有留意过啊，或者设置过啊，不妨今天听完赶快扒一扒啊，去看一看。您可以在手机系统当中直接搜个性化推荐，或者说广子啊这种的关键词，直接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限制广告跟踪。你看它各种名字都不太一样啊，你就把它关掉就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有知道有一些东西，APP 上可能你临时会用到一些功能，但是您用完之后，因为它是收费的嘛，然后它可能会连续收费。这个我之前在一些追剧呀，你要看剧呀，没有办法啊，可能你会开那个，用完之后呢，我可能两三个月不用了，但它自动扣了。后来我知道，就把这个东西取消了。但我万万没想到，剪映这个软件、这个 app， 我之前呢是开了一下，因为我也想试一试啊，所以开了一下。开完之后呢，我看了一下我那个支付的那些常规的路径，我一看没有什么继续往后续的那个提示或者按键，有的话它都会注明嘛。我一看没有，那很好。结果在昨天我在用那个剪映，我可能要剪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一看，哎，我怎么还能够再继续用它会员的东西呢？因为平时我基本上用不太到啊，所以只是开一下就想知道那些东西用起来怎么样，结果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于我而言，我发现我还能用，我算了一下时间，好几个月过去了。结果呢，我按照那个操作，就是非常规的一个路径走，是我第一次走这个路径啊。然后一看，哦，原来它持续在进行扣费的这个路径关闭系统在这里。然后我昨天晚上才给它关，但它应该是到这个月的月底才能够 OK， 才能够失效。对，那个 APP 上面很多就是那种，你看有的关键词我不太能说，因为咱还用视频的直播嘛，就 free 的那些东西都是够用的。所以我认为我开完之后，我就想试一试，开完之后到底有什么不同没有？没有任何的不同，所以我知道我不需要。结果没有想到，对，于娜你说对了，它是到期还要续，是到期它自己就续了。但是我平时很少留意这一类的信息，我不知道多少朋友，你这个微信不是那个，你这个短的这个信息是否会看？我可能不太会看，所以就忽略掉了。Lullaby, so sweet。 很多相关的这些内容啊，推什么聊什么这一系列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再自行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真的是热度比较大啊，因为大家生活当中也会出现，或者您可以直接查阅一下技术家法治下手机偷听难实现，就这一类的论文。或者呢，一问到底，手机 APP 偷听真的存在吗？根据需求精准推荐，你可以找一找类似的，它里面介绍的可能会更为专业化，数据性也会更强一些，就自行了解。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小伟问一个问题啊，那我问大家好了，小伟问早班车放的音乐是什么歌？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呀？或者你可以哼一段吗？你哼完之后让大伙儿听听看大概叫什么名字。那你要说一个节目放了什么歌，那太多了呀，不可能全整个节目只放一首歌的呀。你知不知道调呢？或者说记不记得哪一句歌词呢？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12号晚上8点到13号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又要下雨了。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13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13号晚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关注天气情况，提醒大家，8月12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3度，一线22度。13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并且呢有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北京时间16:3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各条街路处于整体畅通的状态，只是有一些点位呢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的附属港北向南和附属医院门前东西双向，在北京路上车流量相对大一些。铁北港东向西也是缓行的状态，分局港东向西也是如此。还有就是咱们的云飞街上了，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流量相对都大，云飞桥桥面上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在下桥处车稍多一些，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就是科技路了，是从中央南街到云飞南街这一段，在科技路上东西双向由于有施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多愁多恼多烦忧，不长脑子光长肉，没心没肺最快乐啊！我觉得这样挺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的前半场，大家好，我是谭悦。好多事情你想多了吧，你就糟心就闹心就不得劲儿，所以就不用想最好，心宽体盘。小韩说，听说过几天派你上新疆了，谁说的，我都腰脱了。我看到了啊，浮华说好事啊好事啊，谢谢，每天每天美，感谢建平。新疆自然有人去，就是特别红的那个人。真的，我给他编了一首歌，你像清风说的焦广你最红，不是，真不是我。不对，我给你唱个最红的啊，我真的，我想了好长时间了。什么红红上了天，什么红在收音机前，什么红在舞台前，什么红什么红在你耳边呢、啊、我好像唱跑调了，但大体就这么个意思吧。白老师红上了天，天宇红在收音机前，可乐红在舞台前，小黑红在你耳边呢、啊、哎嘿嘿，这才是我们最红的呢。琪琪说，这是小娘子本尊吗？真好看。这叫什么好看，这我告诉你，再使劲开开美颜那更得劲儿。你等我哪天瘦下来的，等我那天瘦下来，我请全村吃大锅菜，奖励自己个溜肉段，我的姐妹呀，迷倒帅哥一排排呀。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努力奋斗。兔兔说，我老公像烫了屁股似的喊我，老谭直播了。阿喵说，我就听这个菜我都饿了，是吧？大锅菜那真的是，再来俩卷子，知道什么叫卷子吗？砍刀馒头，拿碗端着吃，得劲，真的是上后厨。唐家小二说，这首歌适合发抖音，哪一个呀？等我那天瘦下来，我请全村吃大锅菜。大锅菜，浮华说，小黑丫头那玩意儿红的发黑，发黑，不，你得用原词说，那叫发紫。哦，我们前半场听点什么呢？我想好长时间不听京剧，因为周末的时候我们听京评剧，是吧？现在也不是周末呀，然后我们听的就少，这种机会真的很少。我们听京剧，什么现代京剧呀，或者是传统的京剧呀，甚至是京剧味道的一些改编的歌曲呀，都行。来一个这个先，作为我们的开头曲。

0: 我们锦州表弟说七六八道口遇见火车经过，是不是太火了？他说已经排老多车了，那就是车辆在等待火车通过呗。大家伙儿耐心等待一下吧，火车通过呢，咱们也过不去啊。相思莫断愁，你好，谭主任，是我们卷春联的车间主任吗？我是二车间的车间主任。平时呢，车间人不少，一到干活就剩我光杆司令了就。玛雅人失算了，说去新疆真是老四带队呀。嗯，这还有什么瞎话可说吗？他这一个月真不是和关老板在吹啊，老四回来这对关羽组合都是进过江的人了，谁知道？凭什么这么安排？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谜。小跟班终于见到本真人了，见个真人还不好见啊？今天这是林涵给我弄的。我说你给我调个美颜，就调成这样了。建平说这歌还是陈光唱的带劲，你可说呢？我也觉得是，我二舅唱的真的非常的带劲。老猫咪，我有一年多没看着谭月啦，你看你这就不如我了吧？我天天看着他。啊，还有大家问的辽西郡那个，就是辽西郡交广市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到时候分解，大家说谁去啊？谁不去啊？现场揭晓。现场分解啊！另外呢，就是那个大家在我们，就是听刚才那个说的，因为我这不敢说话了，我的妈呀！说一下，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是刚才有朋友跟我们说的，968医院门前重庆路那一段是吧？他说968医院。北门门口整条街施工截死了。还有呢，微凉也说到了，别走968重庆路到市营街这一段啦。红宇，咱们还有这种渊源呢，那等我结婚的时候请您啊。稍等一下，还有什么来着？是哦，我真的没有，因为为什么？稍等一下。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元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这个时候是16: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前半场。我们图乐表弟在这是松坡路上蛮照来的这个照片，车好多，等待火车通过。然后呢，在968医院那一段重庆路上也不好走了，现在啊。边缘人说这是小娘子，嗯，他们说是。兔兔说我也是拔不过麻来，对，一旦这样我不知道兼顾哪边了。你是不是不能走平衡木？那也行，实际上大宝晚上好。这个时候我们

可以问候晚上好了吗？我的还停留在下午呢。合着这里头就咱们这几十号人呢。968医院门前重庆路上很不好走，现在啊。附属医院门前北京路上东向西车也多，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云飞街车很多。幸福说：“老谭，你给我们唱个京歌。京歌，你确定是京歌吗？真情像梅花开过，是不是类似于这种的？”

间，很好，我们又找老谭，你把刚才的减肥歌再唱一遍。不是减肥歌，人家说的是等我哪天瘦下来，我请大家吃大锅菜，然后我奖励自己个溜肉段。猛哎，这位说你开上直播有点不好意思了，有那么一丢丢。人就是这样，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那脸大，当面对面的时候就是小紧张，就我们就劳驾余奎志老师再给我们来一段。这个是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的带劲呐、啊！听着这是，所以说经典这个东西，它这经典，它真应该叫经典，它就应该是经典。金戈铁马说：“小娘子唱梆子的二人转评剧还行，京剧差点，相当不差了。”提篮小麦，哎哎哎哎，是没扎呀，你这行。临行喝马一碗酒，你这个不行吗？浑身是胆，雄赳赳啊，鸠山蛇烟，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得周啊，马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看看。完了又糟蹋个经典。爱丽丝说听说开播啦，马上跑去打开抖音，是裁缝。嗯，你说对了。其实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梦想，就是我想去学做这个衣服，我妈不让，不能打断孩子们的这个理想和愿望。我还想去学剪头，她不让，是吧？凌玉还有就说的八号那天看见你，对，咱们一块儿去的呀，嘿，换个城市过周末，我们一块儿去的，真凉快哈，那个地方，看看山，看看水，其实就是放空的一个过程。建平说唱的好听，还凉快了，那待会儿我们要来个打鼓上山，哎呀。还有朋友问九六八门前修路了啥时候啊，是刚才我们有听友前方发来的报道，于是我就找了一下有没有相关方面的通知什么的，我这不抖音直播呢，然后我不知道我退出去之后他会不会给我封了哈。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大家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吧。九六八医院门前现在看上去车多。

我不太对，那个什么红红上了天，天雨红在收音机前，我就是这样编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洪亮待会儿就来了，他不是下半场的吗？我是前半场的。这听听京剧真不错，说实话，评剧也很 OK。听那个，我这两天，哎，为啥呀？那个抖音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平台，一劲儿的给我推。他拿着兰花当野草，他拿着黄瓜当香蕉，他拿着黄土块愣当金元宝，他拿着烂柿子愣说大蜜桃。我也没说我上初三的时候喜欢的那个三千米冠军呢。他怎么就老给我推这个呢？樱桃说了，月呀晚上好呀，上抖音看见你啦，打招呼啦，那就是 hello 啊，来还面抖啊，这样子行吗？啊，我觉得这上面应该直播有一套话术，什么大家什么点赞，什么什么小红心，哎呀妈呀，我不去吧。智取威虎山选的。

0: 分难组成。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6: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5: 锦州附一，
7: 健康有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疫病区主任童小哲。今天咱们说的话题是年轻人的多汗，与人见面握手时多汗的手，共同聚餐时流汗的脸，都让年轻人尴尬。多汗困扰着很多年轻人，影响他们的社交。年轻人一般身体较好，那为什么会出现多汗呢？中医认为，年轻人多汗的核心病机为湿热内蕴和肝气郁滞。现在职场工作压力大，内卷严重，就出现了情绪不畅。外卖饮品的入侵更改了饮食习惯，过食高粱厚味制品，脾胃为湿热所困，这些是多汗的原因。中医治疗多汗以辨证内服中药为主，加之饮食起居的调控，调整津液代谢的失衡，达到汗液正常排泄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得注意是否患有甲亢、糖尿病，明确诊断才能更好的治疗多汗。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医病区主任童小哲。

0: 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推荐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6，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首先要跟大家说，968医院门前重庆路上，我们尤其有一位听友呢，西湖龙井，这是我们的老听友，说的非常的详细。他说，就是重庆路华光门口东侧到968医院门口双向封闭，车辆只能走北侧便道通行，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呢，通行压力非常大，东西双向啊，重庆路上。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此时此刻呢，小小的排队缓行，车最多的依然还是咱们的大云飞街。北向南依然是从上海路北向南的方向开始，从和平路开始，北向南车就多了，一直到南京路，南向北断断续续的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白楼港西向东在南京路上车流量相对大一些，云飞桥南向北现在是桥面上一桥的车。还有一个位置车多呢，就是科技路，当然也是因为有施工，从中央南街到云飞南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这个车很多，同时呢影响到了中央南街女儿河桥南向北这一段不太好走，其他街路目前呢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4: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5: 车水马龙
6: 穿行，
5: 大事小情
6: 完成，
5: 打开广播
6: 相逢，
5: 调整引擎
6: 快乐加速，
5: 大街小巷都在听，
6: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下班喽，
7: 下班了啊，
3: 欢迎大家收听下班时分的畅通晚高峰。
7: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月。
7: 这个天儿啊有点阴，
3: 刚才你们都说是来天道了，你一进直播间来天道了，刚才不是抖音直播了一会儿吗？
7: 西北来天道了
3: 啊好多人说西北来天道了，
7: 要下雨了。
3: 嗯，
7: 但是我今儿听一消息挺高兴的，
3: 嗯，
7: 就是说白海豚呢销户了，散架了。
3: 散架的意思就是说它造不成太大的。
7: 对，
3: 不过不是说要来辽宁吗？
7: 哎呀，残骸，
3: 秋后的蚂蚱，
7: 根本就帮不了几天的玩意儿。
3: 但是咱们锦州也会有雨，据说是啊。
7: 有啊，它的这个可能外围吧，就咱都说，我估计特别外围了，影响到咱们了。里边基本上已经晃闪黄了。
3: 但是它给咱们带来点雨，我觉得真行。
7: 多热啊这两天。
3: 昨天咱们不是去那个板石沟吗？
7: 嗯。
3: 沿道上我看有的苞米都已经快糊了。
7: 旱呢？
3: 嗯，缺水。
7: 是不是该收苞米了？
3: 不能，
7: 不能吗？
3: 怎么着也到十月份啊！
7: 我今天早上，
3: 这才八月份。
7: 我今天上早市儿，我上早市儿，我溜达溜达。我是特别喜欢吃玉米的人，就是啃玉米。然后呢，就喜欢那种鲜棒。
3: 嗯，
7: 我今天上早市儿，我就发现，我说你这个鲜棒卖的这么少呢？然后看一大爷在那块儿卖玉米，我一瞅，大爷，你这玉米70了吧都？是吧？
3: 73了，让你说
7: 胡子都焦了，你咋不早点摘呢？大爷说：“呵呵，小伙子，你看看现在玉米地吧，这我都选年轻的摘的，里边基本都老了已经。
3: 老是老，但是没有到收的时候，但是真的是很干，
7: 就是没到干粒儿的时候。
3: 怎么也得十月份吧？我老家那边都得是十月初，
7: 就是收玉米哈。
3: 嗯，
7: 咱这边也差不太多，好像是，嗯、但是就是说咱吃那个青棒，估计快没了。反正我这两天都没吃着。
3: 不，你总会吃到的。
7: 什么？
3: 有些人。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

0: 人专门晚点种，
1: 就是吃咸
0: 嗯，
1: 棒，
0: 延长吃这个苞米的时间。
1: 太好了！我现在吃苞米，我就吃出，都吃出经验来了。
0: 有早种的一波，有晚种的一波，有正常的一波。
1: 早市买的玉米，知道吧？一定别过中午，你给它呼出来，你过中午就变味儿，它不知道为啥，就不香。
0: 我没有，我有的是第二天再呼。
1: 完了，你这好长时间就没吃过好玉米了，再好的玉米也架不住时间的这种煎熬。
0: 倒也没有，小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苞米，那真的是村里出来的孩子咋地都能吃。我们那个苞米秸秆收获了之后，有的那个小的嫩的，就是在垛里边儿。当我们比如我跟我老弟，我俩说，哎呀，让妈给咱那个烧个膀子吧，我们叫河北话叫棒子，
1: 烧个棒子，
0: 啊，烧个膀子。那我们俩就去翻那个苞米秸秆那个垛。
1: 就是从一堆老玉米当中选几个嫩
0: 那上边已经没有正经玉米了，都是剩下的这些老弱病残的，哎，香死辣，
1: 的。
0: 没见过世面。
1: 当年我们买8双袜子在宿舍，我们一直觉得有新袜子穿，因为在一堆袜子当中，永远有一双显得相对来
0: 相
1: 讲
0: 对，
1: 比较干净。跟你这翻玉米没什么太大区别。
0: 总之呢，秋天快到了，是收获的季节。
1: 对，瓜果梨桃啊，玉米啊，葡萄啊，其实咱东北真是一个物候特别丰富的一个地区，
0: 是这样的，况且我们还南国北种了。
1: 是吧？你看咱这块有苹果，有梨，有李子，这都属于咱们本土特色的。昨天咱们还跟大伙儿讲了，说咱这块还有香蕉，我的天！
0: 对，火龙果、
1: 是吧？
0: 芒果，
1: 你这事儿跟老祖宗要说一下，棺材板都压不住，能蹦出来都。
0: 我真的像你昨天说的，虽然我们叫脑洞开吧，这玩意儿很难种，南方也很难种，但是谁知道往后发展成啥样呢？东北出榴莲了，你说万一以后这上新闻，
1: 还特产，
0: 到时候大伙儿别忘了点赞。
1: 还特产，知道吧？叫低温榴莲，体现一个就是甜，真有可能，就是这种物候地区的。打破，就过去茶叶，我们都说茶叶不过山海关，基本上河南都不过，过河南以北这边就没茶叶。但是现在你看，咱们锦州有茶山，对吧？也有茶叶，也能长得挺好。这其实一个是科技的进步，二一个我总觉得是不是咱这块温度有点高了现在？
0: 或者是我们意识上的一个转变吧。你也是种不了吗？我试试。哎，成啊！你
1: 对
0: 这玩
1: 吧？就是找那种适合东北种的品种，经过科学家不断的研制之后。没准以后榴莲就能在3、9天就傲然绽放。
0: 绽放。于总说为何在线收听不了节目了？啊，是吗？
1: 是吧？
0: 大家比
1: 听不
0: 如
1: 着
0: 说
1: 吗？
0: 云听什么的，然后呢，我们您是不是通过我们的底下底栏啊？
1: 对
0: 待
1: 啊，
0: 会儿我们看看啊，
1: 不行，
0: 大
1: 你
0: 家
1: 姐姐换个手机什么的吧，试试。
0: 不是，或者是您
1: 总有一种方法适合你。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
1: 我就不相信这个时代找不着人儿。哎呀，电话打不通，他微信呢？他支付宝呢？他 QQ 呢？是吧？你但凡留心一点，你要死活想给他抠出来，
0: 我上庙里找他去。
1: 咋的都能给他抠出来，你就不愿意找，你知道
0: 跑得
1: 吗？
0: 了和尚跑不了庙。小帅哥说：“不唱斗地主，那播一首《情罪》吧。”啥歌这是？
1: 情罪？
0: 不会又是那个谁唱，陈瑞他们唱的那个吧？
1: 对呀、啊，这玩意儿跟斗地主有啥关
0: 就
1: 系？
0: 撕心裂肺的那种歌。然后刚才西湖龙井说的那个，我再说一遍啊，就是他说的是968医院门口那个双向封路，车辆只能走北侧便道啊。各位刚刚下班的朋友，那是必经之路的朋友，你要注意一下，
1: 对，然
0: 你
1: 后
0: 看能绕不？
1: 刚才这个谭悦直播了啊，谭悦直播之后，好多朋友反馈，哎呀妈呀，谭悦，这本人比直播时候好看呢。
0: 本人比直播好看，我刚想说这是科技的力量。
1: 浮华就说了，本人好看。
0: 其实科技的力量好像跟他说的是南辕北辙。
1: 有的人就适合那种，就是加了美颜特效之后，有的人就不行。你看那些真正的明星，他不能加特效，加完特效之后他不好看。
0: 像咱们就得加。
1: 你不用，你加了之后。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 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这很快就得分解了，时间不是8月14号到19号，
1: 还有两
0: 天
1: 的时间。
0: 哎呀，
1: 7.7元，7.7元啊！
0: 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就是在我们聊天的那个底栏里边打两个字“市集”，
1: 对，
0: 就是逛早市的事儿，赶大集的集，
1: 对，就是
0: 市集。
1: 干啥呢？我们这辽西郡里边有一个交广大集，是吧？
0: 就是在辽西郡的门口外边，
1: 然后大家在那块儿就是溜溜达达啊，走走停停，
0: 然后在这几。

0: 天呢会有外边有就，
1: 有表演，
0: 对，
1: 吃吃喝喝。
0: 摆摊儿的。
1: 对，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把谁送上去呢，吊上去，
0: 哦，这是非
1: 吊车往上涨。
0: 哪怕想凑凑热闹呢，欢迎大家去看看。要想喝啤酒，就在市集输入完了之后扫那个码，
1: 嗯，
0: 你就付7.7块就可以了，2天15号、19号都能去喝。
1: 为啥是7.7？不要您8.8、9.9？
0: 因为是十九
1: 七
0: 号，
1: 夕，
0: 哎，
1: 对吧？
0: 七月初七，七月里呀嘛，七月七，啤酒十斤喝没问题呀，哎呀，
1: 只要您7.7，只要您七块七啊！
0: 是的，
1: 是喝两天啊，能喝两天，就是当天8月14号您去，您就觉得8月19号有时间，您可以再去拿，
0: 凭那个扫码凭证就行。
1: 哎，就是交7.7之后，就是免费喝啤酒。
0: 你要摆摊的话呢，或者直接去辽西郡里边，它中厅那儿呢，我们有一个交广直播间，在那边上就去报名就可以了。
1: 对，马上到七夕了，七夕之后大家是不是得约会啊？你看牛郎织女都得约一下，
0: 得约。
1: 那你男女朋友之间是不是得约一下会？女为悦己者容，对不对？
0: 我得打扮一下子，你的意思是啊？
1: 你是不是得收拾收拾、啊？
0: 我把刚才抖音直播的时候那个美颜的脸抠下来弄我脸上，
1: 对不对？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当你已经不在乎对方，你在对方心目中形象的时候，有两个原因：一，你不爱他了；二，一个你嫁他了。
0: 就是谁还给钓着的鱼喂饵啊？
1: 是不是？就这两个原因。所以说，但凡你们俩要处在一个热恋呢、啊、出门啊、约会啊这种状态下，肯定得打扮打扮，收拾收拾。
0: 得打扮。
1: 那你说打扮之后是不是得弄点什么灵丹妙药
0: 啊？是
1: 天才地宝。
0: 得，
1: 昨天咱们都说了，给大家伙介绍那款天才地宝能让你延年益寿。
0: 还有没有别的？我不能总用一个。
1: 当然这必须得有好几种。今天我们再给大伙介绍一款啊，这款能让你别说容颜永驻吧，
0: 嗯，也是好东西，肯定
1: 最起码能青春不老。
0: 嗯，值不少零食呢，这个
1: 可不是。
0: 我最近看一个修仙文，我对这个真的是一天到晚看这个。
1: 我昨儿看一修仙文，就说那个，那个魔君破产了，把自己闺女给当了。
0: 你看的都是男频的，我看都是女频的。
1: 那挺有意思啊，来吧，今儿介绍介绍这灵丹妙药是什么？
0: 是一款精华，
1: 雅诗兰黛的
0: 小棕瓶。
1: 对，这个牌子我认识，
0: 因为吧。我们一说小棕瓶就知道是雅诗兰黛的，这个
1: 而且是第七代小棕瓶。
0: 对对对，
1: 100毫升的，
0: 这就是正装了，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这东西你肯定是很厉害的。雅诗兰黛的东西是不是也不便宜？
0: 相当的了，你看这个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990。
1: 嗯，
0: 那要是100毫升大正装的话就得将近2000块钱。
1: 对呀、啊、2000块钱买瓶小棕瓶。
0: 嗯，那要是200毫升，将近4000块钱，
1: 日子还过不过了？
0: 所以赶紧来我们商城买吧，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搞对象那事儿，哎呀，这个美的事儿哈，女人得自己狠一点。
0: 是的，我们对于咱们这个皮肤的护理呀、啊、保养。

0: 对，将近4000块钱。
1: 咱们商城只要520，这也是为了迎接七夕吧？这个价你
0: 给俩呀？
1: 对，给对100毫升大正装2瓶，只要520。然后你不是还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块吗？老客户还有一些积分兑换呢。同时呢，这不是商城七夕活动，每单10副满199还能抽奖，那些奖品你再折一下价就更多了。
0: 疯了吧？
1: 关键词是精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精华2个字，如果需要这个的话呢，你就甚至你多囤几组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我的天，等会儿啊，我给大伙儿汇报一下啊，我对这个化妆品的研究是自打我们商城开始有之后
1: 才研究的，
0: 我才开始研究化妆品。
1: 那么他知道的第一款 logo
0: 就是雅诗兰黛，就是对这个桌上瓶瓶罐罐啊，我开始有意识的去接触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很化妆品不便宜。
1: 你看着越罐小的那种，
0: 它越贵，
1: 对的，
0: 是吧？
1: 嗯，
0: 尤其是精华这个东西，我听二胖讲过，二胖那东西精华，它那个也是一囤囤好多，
1: 嗯。
0: 260，那算是260，不到260块钱就买一个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精华呗。
1: 哎，你这一说一瓶，好像真的是
0: 200多块钱是吧？
1: 嗯，
0: 你买啥？200多块钱你买精华？
1: 商城不要命？
0: 是，你在任何一个买个就不是牌子的，你便宜了你不敢用。
1: 对，
0: 是不是？尤其往脸上
1: 用了没有用，
0: 往脸上抹的东西你便宜你不敢用，你用点好的东西你就知道。这玩意儿越来越贵，
1: 就是你别看它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明年年末呢，
0: 能用完
1: 精华早晚都得用，用完了，
0: 对吧？
1: 嗯、
0: 再说了，你买俩，你送个谁不行？你送妈妈、送婆婆、送姐姐、送妹妹、送闺蜜，你送男朋友，是不是？
1: 嗯，
0: 都可以呀、啊。
1: 嗯。
0: 这便宜，关键是你告诉他，你说我这瓶你查得多少钱？
1: 我妈现在已经不信我说的话了。我告诉她，不到2000块买的，不信。
0: 狼来了的故事，说时间长了谁也不信。
1: 他真不信我，你说说。
0: 是啊。
1: 你看这个小瓶子，
0: 多漂亮！
1: 有礼盒、礼袋啊。
0: 有全套的啊。
1: 嗯。
0: 这个可以送人，没问题啊。
1: 关键词是精华，这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大家。依然还是那句话，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
0: 这个是个好机会，如果你没用过这个雅诗兰黛精华的话，你试一单啊、就是。
1: 如果你用着这个的话，你先薅羊毛，
0: 你下一单，
1: 嗯，捡个漏，
0: 对不对？你就是送个姐们儿，送个朋友，他你送他这个，他都得琢磨琢磨，他咋回报你？
1: 过来捡漏吧。
0: 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算是一个纪录片吧，
1: 嗯，
0: 也不算纪录片，一个小电影，说那个男主角是个大老板，
1: 嗯，
0: 和女主角订婚的时候，伴手礼，哎呦我的天，惊艳全场，
1: 啥？
0: 雅诗兰黛的一个盒，
1: 给客人的伴手礼啊？
0: 对呀、
1: 啊，那很好了。
0: 那我的天，咋能彰显人家？
1: 你说
0: 霸主气派，怎么能彰显霸主那200多平的大床？
1: 我随200的话呢？
0: 霸主结婚差你那俩钱。
1: 小光棍我那一日啊，就在大街上走啊，看见了这一对男女，他俩拜地天，我看着看着就看红了眼呐、
0: 啊。你这样回礼也基本上就两根雪糕差不多了，肯定不能回雅诗兰黛。
1: 让烟头子把我的手啊烫的就直冒烟呐、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扫地我不知那说啥好啊，顺手就随了200元钱呐、啊！他能不能给我个雅诗兰黛伴手礼？
0: 南方可能会出现这个事儿。就是南方很多地方你不用随多少钱，但是就是回礼极重
1: 啊、
0: 嗯、啊！你这一个月你要随
1: 个那谁家办事的话，那是损失。
0: 不在乎那个，知道吧？随这个月随个10份8份的，你这下半年生活费都有了。
1: 然后什么呀？这都看大伙的消息啊。好名字可以让你的朋友更容易记住你。说来来来，每年一问地瓜长什么样了？我
0: 嗯对，
1: 哼，我没中。
0: 他正在纠结他们家韭菜呢。
1: 我今年没种。
0: 嗯，这韭菜是放屋里放外头，下不下雨阴不阴天的，哎呀，这就那几颗韭菜呀，给他弄的呀。
1: 嗯，
0: 不行，你给他拔了吧。

0: 直到八元的时候，
1: 都不差那个心。
0: 是，我还有就是我种两颗丝瓜。
1: 嗯，
0: 我还种两颗丝瓜。
1: 刚开始准备吃，后来准备刷碗。
0: 你，哎，真的，我你怎么知道？
1: 我一猜就这回事儿，就是丝瓜你种的时候肯定是为了吃。
0: 我是的。
1: 然后你看着看着舍不得摘。
0: 我是的。
1: 然后最后的时候只能沦落成丝瓜瓤子刷碗。
0: 我是的，我真是这样的。
1: 都有同样的心路历程。
0: 我还想给林曼带一个，
1: 就是越种越喜欢。
0: 对，
1: 就是虽然说这东西它不好吃吧，但是你就看着它就高兴，就舍不得摘。
0: 还种了两个文玩小葫芦那种的，
1: 是吧？
0: 嗯，被陈光老师盯上了。
1: 我一猜就是，
0: 真的是。
1: 哎呀，然后谢明说：“大友谊最好。”
0: 那还我还喜欢万紫千红的，让他说的。但是他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1: 嗯，就是需求不一样，
0: 而且。绝对不是一样的效果。
1: 嗯嗯，这个绝对是用香皂、肥皂和洗面奶，是东西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我更姐说阴天了有没有雨呀？
1: 过去了吧？这个
0: 他发这照片确实红了绿了，你瞅那天都。
1: 这会儿渡劫谁？
0: 然后嗯，醉也说我在桥东，
1: 给
0: 我告诉
1: 你
0: 们，
1: 给你们个机会啊，
0: 刷我，
1: 我们把握不住。
0: 哎，这个玩意儿真的是不归我俩管。
1: 是我俩真把握不住这个事儿。你要说，你要在哪儿，这随缘吧。我俩都不知道现在今天山哪儿。每天、这个、
0: 你在桥东最野。
1: 嗯。
0: 看今天的雨刷时刻，据我分析，你够呛啊。
1: 你这南辕北辙了，这有点。
0: 说实话，今天。桥东这边机会渺茫，
1: 嗯，
0: 你认真开车吧，
1: 安心点啊。
0: 小郭老师说幺零二线什么时候修完？
1: 渤海大道太堵了。
0: 渤海大道，渤海大道太堵了呀。
1: 嗯，
0: 哎呀，那想当初那个渤海大道啊，
1: 就是幺零渤海大道那个修的时候，幺零二线堵，幺零二线修就是渤海大道堵。
0: 渤海大道到
1: 真有点堵。哎，
0: 真有点堵，南向北回程的车真挺多，但不是全程啊，就那一轱辘泰山路前前后后那一段吧。
1: 对，弹弓的口那块儿。
0: 嗯，
1: 弹弓的把儿。
0: 哎，今天咱们室内呢，有些街路上车也特别多。
1: 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大家都觉得
0: 没下呢？
1: 怕白野屯来。
0: 未雨绸缪啊！
1: 对，先把车开出来再说、啊。洗一圈。
2: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先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6: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来吧，到点了。洗刷刷来，
3: 哎，先说路况吧，咱们
2: 行，
3: 给大伙儿说一下现在街上的情况。比如说968医院门前那一段的东西双向重庆路上，由于刚才大家伙都说有施工啊、封路啊，只能变道通行啊，所以车特别多啊。还有这个附属港西向东、深街桥洞北向南、云飞街桥洞北向南以及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都是比较多的。同时呢，在这个时候的云飞街上，哎，比上一时段好多了，就是。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吧，这两段车稍多一些。白鹿港南京路上西向东排队缓行，的确是比较缓慢的通行。云飞桥桥面上更不用提，南向北一桥的车。今天的解放路广州街东西双向，这个车可不少啊，还有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真的很多。另外呢，在适应南街，也就是国台湾门口东向西那一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还有就是咱们的科技路了，由于科技路呢有施工，所以说现在科技路是从武汉街然后到云飞南街这一段，以及科技路福州街西向东，这个车都是不太好走的。同时呢，影响到了中央南街女儿河桥南向北这一段，大碑路口南向北西向东，此时此刻呢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呢，解放大桥东向西下桥处车稍多一些。我们有朋友刚才提到渤海大道南向北回程的车多，是这样的，路况就是这样。
2: 来来来，赶紧抓紧闪，
3: 刷
2: 刷刷刷刷刷刷
1: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2: 刚才为啥有人说你在桥东，我俩不让你着急呢？
3: 这也真不在你那一大块儿。
2: 因为我俩已经算了，按照现在这个交通状况，你打飞的去能够上道儿点儿，
3: 够不着。
2: 不然的话，你开车你是到不了这儿的。
3: 我看看啊，这个位置我知道是哪儿了，
2: 是吧？
3: 嗯，车不多。
2: 来吧，咱们今天开始闪的这个路段啊，湖北路和利民街。西向东方向，湖北路和利民街西向东方向。
3: 这个地方选的挺刁钻啊。
2: 那就是在纪念馆。
3: 就是你往前走，或者是拐到云飞洞里去的车。
2: 对对对对对，大概这个位置啊。
3: 湖北路利民街西向东过来的车都可以闪啊，无论你是往前走呀，还是即将要右转的，所有的车都可以闪。
2: 嗯。
3: 从湖北路利民街这个丁字路口西向东通过的车。
2: 都可以刷啊，都可以刷。
3: 我差点说个闪，
2: 就是把雨刷打开啊，然后调到那个不用调最大档啊，然后就显着就是咱特别明显就行，然后可能就给您抓住了
3: 啊。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经验挺丰富的了。大家就是正常的速度通行，也不用说我特别慢，赶紧抓我吧。
2: 嗯，
3: 或者是说我雨刷必须打特别快，就反正你就一切就正常就可以了。
2: 对，他基本上通过我们那各种反正方法吧，扫你一眼就给你盯上了。
3: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在大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的啊。也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赶上路口，也不用撵劲往那儿跑。
2: 对呀，你也去不上了，你也赶不上趟了，所以说就安安心心的开车啊，安全第一。
3: 那人家那个湖北路利民街是吧？
2: 嗯，
3: 湖北路这还真是，你说没啥事儿还真是。

0: 这边来不了。
1: 那块还行，那个车流量还算是挺大的啊。来吧，咱介绍介绍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阵雨啊，白海豚影响不是特别明显。
0: 不过降温会听着是要降的哈。
1: 就是和立秋那天比，然后我家空调又再次上岗了。
2: 这两天。
0: 我家也是。
1: 是吧？你要说这一个、一个月，你要不开空调，你感觉不出什么来。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闷热，让你觉得特别不适应。
0: 今天32度，明天28度，而且刮北风了，刮北风了。
1: 那挺好，挺好啊。就体感不是很舒适，
0: 耐心等待吧。我看抖音上很多人，这好家伙，还没成功呢，就半道上就开香槟了，就弄了一个什么空调，什么今年什么休息仪式还
1: 啊，
0: 点火这
1: 封存仪式
0: 啊，封配上个音乐
1: 啊，
0: 好像他不开似的，
1: 把那个什么遥控器电池都卸下来了，
0: 嗯
1: 啊，
0: 重新给我安上，
1: 弄个小袋儿、啊，然后就刚刚退休了，结果又返聘了。
0: 老身儿给我安回去。
1: 哎呀，等着吧哈！都说今年是什么什么，哎，闭眼球、睁眼球来的。
0: 我看有朋友给我发的信息说是闭眼球。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秋天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的。
0: 薇薇安说：“你瞅瞅我这堵的，我这嘎达，我看看。”
1: 你这更赶不上了。
0: 解放西路啊，你这是
2: 是
0: 吗？
2: 差不多吧。我的天哪！
1: 这是往15，
0: 他是前面确实瞅着大车，
1: 往15方向去的是吗？差不多。
0: 风起云涌说：“一场春雨，一场暖，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嗯，又说一场秋雨，这个一层棉的，
0: 一层棉啊，加一层呗。
1: 对，就是秋天的这个雨呀、啊，真的是给人感觉很凉，它不是春雨那么舒服啊。
0: 嗯，
1: 萧瑟
0: 是这样的。
1: 嗯。但是配上各种水果的话，你就感觉到秋天其实很快乐。
0: 然后呢，有朋友又回复精华，对，我们这个精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精华，你将会收到的链接，那个链接上架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1: 对，这个小棕瓶呢，给大伙儿说说它的价格啊。
0: 嗯，它不同于官网上的50毫升的990，它是100毫升的大正装。
1: 那50毫升990，你100毫升的就是将近小2000呗。
0: 嗯，
1: 然后咱们给大伙儿的价格不是这个价格啊，咱们给大伙儿送，不是送啊，就是
0: 100毫升小2000，咱们只要200多。
1: 对，200不到260。
0: 对，拿100毫升来比较就行了。
1: 但是你得下单2瓶。
0: 哦，对，2瓶520。
1: 520。
0: 嗯，
1: 然后再减5元。
0: 就为了要520这个价是吗？你到时候你设置525啊，到时候大家添加那个客服微信就给你520。
1: 他显得多太刻意了，知道吗？太刻意，你就特意的，你就520，你知道吗？520，然后赶上七夕送女朋友、送男朋友啊。
0: 对，这个是200毫升，只要520块钱，
1: 真便宜。
0: 你要在官网上的话，你买那个200毫升，你就得是3000大几。
1: 这就相当于给大伙打了一个2折多一点的这么一个价，两三折吧，因为它100毫升的基本上是2000元左右，
0: 嗯，
1: 然后咱给大伙卖的是260，
0: 对，
1: 不到，
0: 对，
1: 所以说那这个价格买雅诗兰黛的精华，而且是那种7袋的小棕瓶儿。效期完全能用得了的，
0: 嗯，到明年的年末。
1: 那你琢磨琢磨吧，这多便宜！
0: 还是跨境直采，大家可以全程蚂蚁链溯源，而且支持大家去蚂蚁链溯源啊、
1: 嗯！
0: 关键词是精华。如果您下单之后付款了，千万别忘了去参与那个满199元那个抽奖，到时候再中点什么海蓝之谜的什么这个那个的，不就花相当于花的更少了吗？
1: 就是花小钱儿。用大牌
0: 哎呀，你这总结的你不行，告诉商城的小编吧。
1: 我就
0: 这
1: 么想，
0: 你这词儿好啊，
1: 就是花小钱用大牌。
0: 嗯，你这词儿真的很好。
1: 那你这东西打到一折或者2折左右，两三折左右的价格，你买啥不香？
0: 只要是您这个化妆品台上您缺少这个精华，或者你想囤点了，你就可以下单、
1: 嗯、
0: 因为这真的是真正的羊毛。
1: 薅啊，
0: 薅来吧。
1: 嗯，
0: 拿着小剪刀，电动剪刀。

0: 待会儿后滋弄一下都行。
1: 不知道啥时候再有啊？
0: 是的。薇薇安说："你这雨到时候下呀？
1: 就吊着你。
0: 你别吵吵，你下太多了就不融洽了。你看咱们就夏天那时候那雨下的，刚一入夏那时候，
1: 就六月份左右
0: 啊，大家老说下雨真凉快什么的。
1: 阴雨天，
0: 后来不下了，
1: 就开始干耗。冯金勇说："我秋天的蚊子太厉害了。"每天都咬几个包
0: 啊，
1: 我不知道啥时候咬的。
0: 那您怎么这么招蚊子呢？我最这段时间我还觉得没什么蚊子呢。
1: 就是蚊子过去的时候我感觉是跟季节有原因的，但是现在我感觉跟那玩意儿关系不大，
0: 有时候冬天还能看见呢。
1: 跟品种有关系。
0: 雨刷时刻结束
1: 啊，完事儿了啊。
0: 结束了啊。
1: 就那黑白花那个品种啊，我不说在车上被它叮了一下吗？然后大家给我出了好多主意，让我换车的，让我饿死他呗。
0: 哦，对，你那个被那回被叮的太狠了，
1: 现在这里边还是肿的，你看就那次啊，就那一下。
0: 去年夏天的事儿了，
1: 我都感觉快隔年了都快，你知道吗？但是每当我看到这胳膊的时候，而且它是疼，就是当你用力的时候，这个胳膊用力的时候，它里边是微微胀的。
0: 你确定不是？你确定是蚊子而不是虾蜢？是吗？
1: 就那黑白花
0: 不是蜢吗？
1: 我都已经给他当场，就是第二天大伙给我出主意之后，我都给他物理降服了，已经。我都看见他了，黑白花的，夸一下，打那之后我车里再也没蚊子。
0: 我怀疑他是背锅了。
1: 我车里就他一个。
0: 你那好像是大型的昆虫咬的，你太狠了。
1: 就这样，你看就这一个，现在还有呢哈。
0: 大家伙如果去户外的话，有些草丛什么的，一定要就穿长裤啊、长袖，真的很有必要啊。
1: 防蚊啊，防蚊，尤其看见黑白花的，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落一下都起个包，不是说在
0: 那
1: 叮你。
0: 我那天被一个蚂蚁咬了，它咬了我5-6口。
1: 不是你咋着的了？
0: 大蚂蚁是那种黑黑的大蚂蚁。
1: 那玩意儿它也不咬人呢。
0: 它咬。
1: 我家
0: 不是那种小蚂蚁啊，是挺长的，得有1公分长的。
1: 这老大大黑蚂蚁，
0: 对，
1: 就是咱那个以前后院，
0: 它咬了我5口，
1: 你
0: 一瞬间的事儿。
1: 你身上抹糖了吧？
0: 没有啊，我就是这大家也是一定要小心，草丛里边这很多东西它都咬人，
1: 是吧？
0: 嗯，
1: 我家那个倒霉孩子从小就玩那玩意儿，也没被咬过一回。
0: 他。分人儿，
1: 要不说这个那个香车美女招东，
0: 吊车香满路，
1: 是他就招东西。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这个夏天算是过去了吗？
1: 算是过去了吧。
0: 我看了啊，14号是不是末伏，进入末伏啊？
1: 对，但是正经的，我怎么着也得是处暑之后的天儿了吧？
0: 白露吧。
1: 白露哈，
0: 嗯，
1: 就蚊子不咬人那个时候。
0: 嗯。
1: 就差不多。
0: 嗯。但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11下地干活，那依然是热的要死。
1: 就是东北这个天儿，冬天来的特别突然。
0: 嗯。
1: 就是，
0: 我们是。一直
1: 我们这儿就特别突然，降温特别厉害，
0: 我下地皮苞米，我的天哪。我在那个抖音上拍了一个小视频，就是河北话挑战，方言大挑战
1: 啊。
0: 哎，有人说，哎呀，小娘子你河北话说的可以啊。
1: 他就河北人，他啥说的能不可以吗？
0: 我真的，我说来着，我要是个广东人，你说我河北话说的可以，你是表扬我呢？你说一个河北人，
1: 夸他河北话说的好，
0: 就像你夸一个锦州人，哎，你锦州话说的不错呀，
1: 是吗？哎呀，我锦州话说的不好，
0: 是啊，
1: 那
0: 是咋的？真的是，那河北话，我河北话我十级，我跟你。
1: 没问题啊，来，咱们公布公布这个获奖名单吧。
0: 啊，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出来了。啊，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0: 吓我一跳。
1: 没有，差点时间啊。
0: 嗯，大家别着急啊。
1: 对，然后咱们继续说这个锦州话的问题。
0: 嗯，是啊。
1: 哎，你说锦州话哪儿说的最标准？
0: 锦州人。
1: 锦州人也分片儿。
0: 嗯，我说一下子。
1: 嗯。
0: 桥西。
1: 不对。
0: 那是哪儿呢？
1: 娘娘宫。
0: 你看我那是哪儿呢？是不是东北？
1: 娘娘娘娘宫的锦州话说的那叫一地道。
0: 那是代表性的呀。
1: 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说锦州话的尾儿上翘，然后呢，就是带着那种很明显的锦州味儿的那种锦州话，就是娘娘宫人。
0: 全世界打出震看咱的就那个。
1: 对对对对，差不多的意思哈、啊。大家可以有机会，你可以让娘娘向娘娘宫赶集，娘娘宫那集太好了。宁宁宫那集就属于什么集呢？水陆霸，水陆霸占。
0: 哦，
1: 就是海里头的，然后呢，这个天上飞的，地下游的，山货，然后呢，大棚种的，
0: 嗯，
1: 反正就是应有尽有，就是你能感觉到逛那个集，你就基本上就是你这什么都能逛着了。
0: 你这他哪天阴历哪天？
1: 我赶上过两回，别人带我去的，我也不知道。
0: 你问一下子，369还是258？风急我们去赶集。
1: 嗯，来来来，哎，这回出来了，这回出来了啊！
0: 说结果。
1: 说结果啊！第一位朋友啊，听好了啊，辽 G F 28566，
0: 恭喜您！
1: 哎，您获得的是烧后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驯鹿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后营的勋哥好味道，勋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T0416，别瞅您这车号多好哈、啊，辽 GT0416，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您再做决定也不迟。他的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这号可以代表锦州开会去了。
0: 零四幺六
1: 是吧、
0: 嗯？
1: 第三位朋友是辽 G 7X523。
0: 嗯
1: 啊，辽 G 7X523啊
0: ，X 啊，
1: 哎，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儿。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址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
0: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 8588G。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联系电话13194161919，13194161919，青梅煮酒
1: 论英雄，
0: 嗯
1: 嗯，天下水煮，
0: 这个酒是甜的吗？
1: 青梅酒。它那个应该是有点甜味儿的吧，我觉得
0: 青梅酒哈
1: 啊，但是这酒我跟大伙儿讲，如果带甜味儿的时候，大伙儿一定注意，它是
0: 后劲儿足吧，
1: 它不是后劲儿足，它是、
0: 嗯、
1: 它是偷偷摸摸的把你喝多了
0: 啊，就是这样，
1: 你就觉得这酒特别好喝，
0: 我不由自主的当饮料喝了，
1: 对，就它不是饮料，它滋喽滋喽滋喽，你就觉得这太好了，小味儿啊，然后
0: 都来不及吧嗒一口肉。吸溜一口烟，
1: 呵呵，你就蒙圈了。
0: 然后奔跑的土，就是以上就是四辆这个车主获奖了啊。
1: 嗯，
0: 关注我们明天的雨刷时刻。奔跑的兔兔说唠一下就起个包，这话不夸张。
1: 对，
0: 多少回了？我亲眼看见蚊子落胳膊上，就给他拍了，结果还是起包了。
1: 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他是不是落下之前他就已经把作案工具已经准备好了，就奔着你那胳膊。
0: 啊，是，我想应该是。
1: 是吧？
0: 嗯，
1: 他不像咱。他就属于那种，
0: 我打他还得有个起势，起个范儿，准备准备，生怕打不着。
1: 他是零针起手，
0: 对，
1: 咱们当地蚊子带前摇的，你知道吗？ 前腰太长，他背姿势，坑。这时候你都已经给他拍死了。
0: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蚊子这种东西呢？
1: 嗯，
0: 真可恶，
1: 是吧？
0: 听说地球上有个地方就没有蚊子，是冰岛还是哪儿来着？
1: 那多没意思，
0: 没有蚊子那个地方
1: 是吧？
0: 嗯，
1: 没蚊子，你什么花露水啊、蚊香啊，你各种东西，你说驱蚊设备你咋卖？
0: 那 Six God，
1: 那 Six God， 你说到你那块有啥用？
0: 我当那个香水用。
1: 所以说影响经济，你知道吗？没蚊蚊子主要是拉动全民经济的，就驱蚊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啊，它应该是一个不小的产业。
0: 当然了，
1: 嗯，
0: 驱蚊贴了，驱蚊手环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这大人孩子之类的
0: 蚊香啊，
1: 你说它要是没了的话，你说这些产业是不是都得淘汰了？
0: 我们保定特别著名的蚊香。古城蚊香
1: 没听过，
0: 这你肯定用过，行销全国，
1: 是吧？
0: 嗯，
1: 我怎么没听过这个牌子？
0: 古城蚊香，一盘盘的那种，
1: 那牌子就绿盒的那种。
0: 哦，
1: 那玩意儿我们就夏天吃烧烤的时候搁桌底下，谁看牌儿？
0: 我们保定歌里边有一句说，那个你要是图个便宜，
1: 嗯，
0: 就去建花路的市场，在那20块钱买双鞋，还送你一盘蚊香，蚊香闻起来就香，但是寻不是蚊子，因为蚊子闻着也香。他是这么唱，但是那个蚊香呢，你点上之后蚊子不敢近前，
1: 是吧？
0: 嗯，当然熏不死了，不过他就不来就完了。
1: 哎呀，这属于三天不闻蚊子都觉得缺点啥呢？最近，
0: 坦诚说，要是正经的锦州话，那听着屯呢。
1: 咱别说屯吧，就是语言这个东西没有屯不屯的事儿啊，只能说它是有特色。
0: 我小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们村里的话很土，就是我。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不服那个劲头，就是为什么北京人生下来就是北京人，他就说，就是我就说这种普通话，
1: 嗯，
0: 当然现在想来它不是一个概念了，北京人说的不是普通话，
1: 对，
0: 但是我就很愤怒，他们为什么就说这种话，我就说村里的话，我现在觉得我骄傲，我会说我村话。
1: 肯定，什么叫屯，什么叫土，我跟大伙儿这么讲，就是你听广东话，你觉得他土吗？
0: 我会，我现在我学普通话，我学北京话，北京人能说我村话吗？他不能。
1: 对吧？你就广东人，他说话他也是地域特色，你也听不明白，他其实也挺土的。啥叫土？就是地域性特别强才叫土，对不对？我说的这个，
0: 我听粤语其实挺洋气的，
1: 只是那地儿它富裕，有经济这种效应在里边，你觉得它好，然后你才觉得它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概念。就像相当年我们以前就是，
0: 我可爱听粤语了，
1: 喝黄酒，
0: 嗯，
1: 加这个加冰糖一样，
0: 嗯，
1: 正宗的黄酒是绝对不能加冰糖的，
0: 嗯，
1: 为什么黄酒加冰糖？就是因为那边有那个，就是从咱们那个宝岛那边传来那种喝法，他们弄不出来那种酒，所以说土，那味儿就特别糟，所以说他们加上糖来解这个味儿，然后后来慢慢传到咱那块儿，就觉得哎，加点糖嘛，这不是大哥啊。
0: 其实想听你刚才说到粤语，我想听粤语歌，什么鸭黑走过雅集什么的哈，
1: 来听一个吧。
0: 不是，听友非得说想听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安慰一下的那些被蚊子咬得起包的人。
1: 这名儿太长了，这来吧。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广告风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能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6: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5: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6: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5: 下班路上我和你
6: 一路同行唠到底，
5: 你的下班路
6: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5: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飞。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见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各位晚上好。天变了啊，这个现在呢，在外面出门的各位朋友明显感觉到啊，这风渐起是吧，这风一起呢，明显感觉到是不是要有降雨。也不知道啊，这雨什么时候能下啊，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伙啊，可能要下雨，收衣服了。天这两天也是挺闷的啊，大家伙也是盼着是不是可能下了这场雨之后呢能凉快一些。当然这雨一凉快，路面出行大家就需要格外的留意了，对不对？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如何呢。当我高喊目标时候会有大事发生。首先为各位来关注到此刻啊，城区的西南目前灵溪大街是从科技路到市府路这个方向啊，从南向北目前车比较集中，大家伙过往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啊。另外呢，还是车行压力集中的路段，云飞桥南向北目前呢半桥车的拥堵排队情况延伸到此刻的洛阳路。另外呢，城区的东侧啊，就是我们这两天集中关注到的，从子明街到广州街，在解放路沿线，子明街广州街目前东向西方向车流比较集中。

重庆路968医院门前，目前在这个位置啊，就是重庆路安阳街那个位置，在那个卓远聚集华脉这个附近，重庆路上是东向西方向不好走。一直延伸到此时此刻在世英街重庆路交汇处啊，在这个位置西向东方向也不好走。就这些路段啊，在这个时间10:08准时跟各位通报一下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大家伙儿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路过以上路段提前规划好您自己的行车路线。

来吧，在这个时间呢，别忘了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交广市集就要开集了，各位。五句无畏扛起大旗迎风飘。14号到19号，我们的交广市集将会在辽西郡室外场地举行啊，各位千万不要啊，觉得是在这个室内啊，是在室外的这个场地啊，非常的这个宽敞，而且呢，在此期间还有非常精彩的飞天表演、宫灯展示，以及现场的 DJ 打碟。另外，我们在现场还会有我们的交广主持人带着大家伙一起来做互动游戏，有奖品。这次我们的交广市集爆点极多，首先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15号和19号这两天为大家准备了7块7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当中，也就是说您只需要支付7块7，在15号和19号两天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交广市集，免费无限的去畅饮我们的龙回头啤酒，只需要支付7块7，您就可以无限畅饮龙回头啤酒。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精彩，东北超级酷，我们超级派。支付这7块7，您可以15号去，去完了之后19号再去，也可以这两天只选一天去。在15号那天，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千人干杯计划，是为了庆祝辽西郡，我们辽西郡的周年庆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免费畅饮，不是说天天都有的。19号呢，是因为是七夕，我们7块7过七夕，在现场可以无限畅饮。冰霜冻不住我们的情怀滚烫，北风卷过。既然说到我们的这个福利是不断叠加的，那么今天在牧童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支付这个7块7，在15号那天，也就是辽西郡周年店庆的那一天，15号的那一天还可以继续有福利。有多少朋友说这7块7我不想喝酒，朋友，我告诉你啊，如果您支付了这个7块7，在15号我们交广市集当天，只有这一天啊，朋友们，只给大家争取了这一天的福利，到辽西郡，700cc 奶茶，听过没听过？指定款免费领取。你没听错啊，就是说这7块7，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当中，你可以哈啤酒。另外，您凭借这个支付记录，到我们指定的区域，哎，您去领取我们这个权限，在辽西郡700cc 那个店，可以免费喝一杯指定的饮品。但是要跟大家伙说，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朋友们啊，这只是其中之一，可以提前在这儿跟大家伙透露。我跟你说，无所谓。7块7，你算一算吧，你自己去买一杯奶茶得多少钱？我们这7块7千人干杯计划，不仅可以在15号和19号啤酒免费无限畅饮，

还可以去领取700cc 加的指定款的这个饮品。我没说完，还有朋友们，有喜欢健身的没有？7.7块您付了之后，你可以领一张卡，在哪儿？刘希俊楼上有一个什么呢？健身的地儿，撸铁的地儿，你可以免费健身一次，相当于得了一次次卡。就这7.7块，你说这含金量高不高吧，朋友们？我们超新派，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菜，东北超级酷，我们来住在呀。还有，我没说完啊，还有，你看啊，女士愿意喝个奶茶，男士撸个铁，是不是？哎，跑步，跑步机跑一跑，女士当然也可以哈。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对吧，家里老爷们儿哈啤酒，对不对？家里面媳妇儿去的早的，可以领那个700cc 的指定款的奶茶免费喝的啊，俩人不都有了吗？那有朋友说了，那我带小朋友去。而且还有朋友们，还有什么，就是他们那儿不有一个泡泡星球吗？就是打电玩的那个地儿，还有一次免费的体验卡。超级酷，东北超精彩，最起码能让你免费玩一把。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精彩，东北整不好能玩，能玩玩玩两把。免费的啊，都含在我们这个7.7当中的。一次泡泡星球的免费体验，一次健身房的免费体验次卡，一杯700cc 的指定款的饮品免费喝，劲爆不劲爆啊？这三个免费项都是15号啊，15号去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这跟大伙说一下，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留言两个字市集，会给您弹一码，您扫码支付之后把那截图留下，那就是您的支付凭证。15号19号千人干杯计划，你就拿这个，就是你全场通行证。

朋友们啊，我都难以想象，你就是说支付这7.7块，咱说现在这福利都已经拉满到这个程度了吗？而且关键问题是什么？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如果说吧，你自己呀，这我不想花钱，我就想上市集去玩，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说支付了这个7.7，现场你想，你喝的不用愁，对不对？啤酒无限畅饮。完了，你15号那天你还能领一个免费的一个奶茶，只要你去得早，你赶得早到那儿，我跟你说，你领得快。完事了之后呢，你还可以领一次这个健身房的一次次卡。哎，你没事儿，你练一下子。咱说你正常去体验一次健身房的次卡，网上我看了也有卖的，9.9一次。迎风飘，节奏鼓点奏响，秀灿闪亮登场。还有一次去泡泡星球的体验卡。

来看一下啊，听众平台当中大家伙留言啊，磊给我们问好了。坦诚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些天热的不行，期盼下雨的念头不停。要是天气一直总晴啊，那就怪一怪交广牧童，这事儿不行。这怪我。明白了，这听节目，我跟你说，不重要啊，关键是我还得碰个词儿，天热的不行，怪母。

甭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啊，我都是期待吧，我们能够在我们交广市集那几天的活动当中和大家相见。

这两天大家伙儿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更多的精彩包括里面活动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信息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提前跟大家伙儿一起分享透露一下。

0: 好，时间来到18:18，接下来的时间，那咱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下班合伙人的热搜收割季。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好，来到18:19，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热搜收割机，我是牧童。今天要跟大伙儿说的第一个消息，可能相对来说会略微的有一些沉重啊，是什么呢？沉重在哪儿呢？沉重之余带来了温度和希望，咱们一起接着往下来听。首先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最近呢，吉林的抗癌博主江小鱼离世了，在他的社交账号当中公布了一条消息，说：“兄弟们，我尽力了，阵地没守住啊。”那这位有朋友说了，说网红我不怎么想关注。我说了，他是一名抗癌博主，他是一个曾经对着镜头握着拳头喊出“人在阵地在”的一名东北汉子，在与食道癌抗争一年多之后。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程，在8月12号，啊，他的好友呢也向我们的记者同行证实了，江小鱼是在11号，在医院离世，年仅52岁。那公开信息显示，江小鱼本名叫刘江波，他是一名吉林人，啊，在户外工地啊做这个氩弧焊。来维持生计的，他经常呢熬夜加班，作息和饮食都很不规律，这也是他多年打工的一个常态。在2025年5月的时候，他因为吞咽的时候呢感觉到喉咙刺痛，体重迅速下降，而前往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了食道癌晚期。拿到诊断书之后呢，他算了一笔比较现实的账啊，如果说卖房子凑钱做手术化疗，几十万投进去呢，也未必能够治好。一旦要是房子没了，自己年迈的母亲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思来想去，他决定放弃规范治疗。也正是在这一段最为难熬的日子里，他注册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江小鱼”，并开始用手机记录自己抗癌的每一天。在视频里呢。食道癌患者吞咽食物的时候会有一种灼烧般的剧痛，可是他却乐观地开起了玩笑，把那种痛感呢说成是吃火烧糖啊，靠反复含咬冰块以缓解疼痛。身高1.76米的他最终瘦到了体重不足90斤，两颊深深凹陷，脖子上更是青筋暴起。生前江小鱼一共发布了4000多条短视频，为什么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他的事情，更是因为他的坚持和乐观的精神可以说感染了无数人。在单一一个平台账号

场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最大的争议是啊，说他得病了，怎么视频当中还能看到那么多酒瓶呢？对此，江小鱼自己也说，说啊，那是身体还稳定的早期，那个时候呢，自己偶尔会抿一小口，几十年的一个老习惯了，并不是酗酒。后来病情加重呢，食道窄的连水都已经咽不下去了，早就已经不沾酒了。而且他自己也多次在视频当中劝解网友说，千万不要学他，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肠胃。到了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的病情再次的恶化了，住进了医院。八月十一号下午，他在吉林中心医院离世。那医生介绍呢，食道癌呢确实吞咽困难啊，是具有极其特征性的一种表现的。那在这儿呢，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其实是想跟大家伙说的是，一，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博主，他在自己的视频当中不断为我们传递的是对生活的乐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不断的乐观，不断的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儿。还有就是他在通过自己短视频的发送来告诉每一个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在身边劝酒的人不少啊，但是劝你少喝酒的人不多啊。在身边给你递烟分享烟的人不少，劝你少吸烟的人不多。所以呢，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伙吧，不管生活有多么的忙碌，有多么的奔波，不管你身居何位，都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通过我们这样的一则热搜消息，能够告诫更多的人爱惜身体，乐观生活。

18:25啊，我们今天的热搜收割机第一则消息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听起来呢确实是也比较沉重，但是这个沉重消息的背后，其实给我们展现了更多对于生活的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同时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爱惜好自己的身体。

有人说啊，成年人往往崩溃只在一瞬间。最近呢也是在跟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一起来聊天，大家呢有很多啊明显感觉到呢自己整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压力啊也都很大啊，不管是这个各行各业啊都有自己属于自己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前段时间啊，我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快餐店里面看见了这个后厨，其实都是工作人员啊，两个人因为一份炸薯条然后发生了一些小的这个口角啊，的确让人感觉到每行业都很不容易。那最近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吧。啊，来自深圳啊，深圳呢有一家炸鸡店的店员在自己家饭店的后厨崩溃倒地了。哎，那这事儿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崩溃呢？咱们一起来听听吧。碎了心也要放的。深圳龙华区的一家炸鸡店门店拍到店员因为订单过多，忙懵忙疯忙不过来，在后厨情绪崩溃啊，然后倒在地面上抽搐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视频当中呢，令人揪心的是，这名店员一边失声痛哭，手上的工作可是没有片刻停歇的啊！直到最终倒地不起，另一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来进行安抚啊。具体什么事儿呢？这个涉事的这名店员啊，是一名新手员工。啊，门店正常呢是有两个人手的，但是呢因为当天有一个人请假，突然之间门店又爆单了，这一个新手店员一个人忙不过来，再加上整体的一个压力又很大，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之后情绪崩溃啊，然后倒地了。

目前呢，这家店呢也是对这个店员进行了安抚啊，并且呢，这名店员身体是没有大碍的。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就这样的一个视频，引起了很多我们视频另一端普通人的共鸣，有很多的网友直呼说啊，作为一名打工人，我狠狠的共情了。的确是啊，虽然说可能我们从事的这个职业并不是在后厨去，比如说去炸鸡柳、炸薯条啊，或者炸鸡啊，但是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遇到过这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突发的一个情况啊，会让我们神经变得格外的紧绷，压力变得突然之间的陡增。你看，就比如说这个炸鸡店的店员，这个炸鸡店外卖的订单可以瞬间的暴涨，但是作为一名店员，他身心承载力总是有上限的。在一个狭小的一个后厨当中，仅凭一名新手店员，可能真的就是根本承不住这潮水一般涌来的订单。这一场崩溃其实远不止简单的一个个人的情绪失控啊，其实更是经营压力层层向下转嫁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啊，那我既然聘请了这个店员，对吧，那他就需要一个人去完成这些业务，因为毕竟我要给他去发工资，对不对？但其实你想，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一个店员，超时、追责、差评、扣分，这都是他进店之前对他的一系列的培训，而这些现实，对吧，约束在他的头顶之上，对不对？那他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身心肯定是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值、临界点了啊。嗯，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身体也为他承担的这份压力按下了工作的暂停键。可以说爆单每家店都期待，这是一个门店的机遇。但是呢，其实牧童想说一句啊，即便如此，它也不能成为一个打工人的枷锁，对吧？我们作为一个打工人，有自己的责任心，但是这份责任心不能成为无限承压的一个理由。生意我们要做，订单我们要接，但是从业者、劳动者的健康理应优先于一切的经营收益，对吧？我们可能多一份预案，多一份这个我们的思考啊，包括时刻，才会让每一个打工人，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口中开玩笑的牛马们，对吧，真正由衷的发出这样的一句感慨。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好了啊，刚才跟大伙儿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辽西郡交广市集啊，在15号的那一天呢，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更多的福利，比如说700cc 奶茶免费喝，哎，健身的我们的体验卡免费的啊，不是说到那儿了之后啊，当然这个免费指的是什么？参与到我们7块7，哎，参与到我们7块7千人干杯计划当中。那怎么参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市集这两个字儿，给您弹一码，然后您支付一个7块7，15号、19号这两天在我们活动现场可以无限畅饮我们的龙回头啤酒啊。除此之外，在15号当天还能去免费的去尝那一杯喝上它一杯700cc 的小羊毛。但这我跟你说啊，下活已经说过了啊，这事大伙可得知道。我就爱上班。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健身体验卡，你可以免费的体验那一下子，还有可以免费体验一下我们泡泡星球，哎，有一次体验的机会。

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什么呢？关注到这个电影市场。

没错啊，这个跟大伙儿说一说啊，最近有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关注这个啊。平时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怎么去关注这些的啊，除非这个电影呢，它摆脱了这个可能一个电影的本身啊，或者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给哪吒啊叫过好，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可能给这个周星驰先生的电影打过call。不是说哪个电影咱们都去给大伙念叨的啊，就我们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在下班合伙人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电影作品，一定是有推荐他的一个理由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啊，里面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厨师徐福为了养家还债啊，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了这个餐馆的经理马俊生。这徐福呢，就是谁呢？就是沈腾演的，啊，然后结识这个马俊生呢，是语言天才蒋奇明。

俩人携手经营了一个龙餐馆，让中华美食的烟火升腾，让异国的食客接踵而至。一份属于中国独有的中国味道抚慰了世界的胃口。然而呢，随着突发的战争，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这个电影的导演文牧野啊，那么有朋友说了，这名听起来没有那么的耳熟，我说他之前拍的一部作品，你就知道这个作品值不值得去看。文牧野之前拍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我不是药神》，明白了吧？很多朋友都会说一听到沈腾主演，那这一定是一喜剧片。可以说沈腾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他依旧发挥了自己搞笑幽默的这样的一个底色。那的确是他说的一些台词啊，或者一些瞬间呢，摆脱不了就是他身上这种幽默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是是反去看了这个作品的，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哭着走出电影院的。而这个哭不是什么呢，不是啊就拿着这个洋葱在你眼前啊硬要你哭，不是，这是一种思考之后的来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碰撞。

这个故事就如导演文牧野说的是一样的啊，他其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故事，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原来很相信一件事儿，中间你怀疑过，最后他又被印证了，啊，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印证点是什么？就是沈腾啊，他确认赛夫这孩子啊，不只是生命得到了一个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到黑暗当中。有朋友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听起来“欢迎来龙餐馆”啊，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呢？啊，因为“来到”是有完成的一个意思，但是就是你仔细去思考一下，“来”是一个纯动词，对吧？它不一定到啊，这个“来”是一个动作的本身，哎，就是你来即可。

整个啊，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句台词，这台词也非常简单，叫做好好吃饭啊，就这四个字。你看他这个名字叫欢迎来龙餐馆嘛，到餐馆里干嘛，其实就是好好吃饭。其实有些时候生活当中所谓的美食，它并不一定是啊非常丰富的食材，有可能它是非常简陋的东西啊。比如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传说或者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对吧，就这个啊，大家伙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就是当时那个朱元璋落难的时候啊，然后呢非常的落魄，就拿那个破馒头啊，有什么破的这个菜呀、菜叶子呀，给他炖了一碗啊，然后在他饥寒交迫的时候吃了这一碗，咱说乱炖，对不对？然后起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可能这食材都非常的简陋，也谈不上什么色香味异形，但是就这样简陋的饭，让很多当时在困境当中的孩子们都吃得非常的好。这就是好好吃饭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是故乡面临人民。而且呢，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整个就是他这个电影啊背后，大家伙儿可以去了解一下，有真实事件发生啊，就是当时呢，可能我记得是在南方啊，有一个兄弟俩啊，这个嗅到了一个商机，然后确实。

时就跑到了当时就是战火比较纷飞的地儿去开了一个这个餐馆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值得我们大家伙去看。看完这个电影的背后，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电影背后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个消息。老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好好吃饭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好好生活啊。所以呢，咱们究竟该如何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命题。但是即便如此浩大的一个命题，也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解法，那就是用好好吃饭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不只只是填饱我们的胃口，喂饱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借由一蔬一饭的温度，拥抱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常。

0: 好了，18:45，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今天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醇，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来吧，10:47啊，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03甄选商城。今天啊，在我们的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伙儿带来的关键词两个字儿，大家伙儿已经记好了啊，就是精华。最近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这个商城下单了啊，那商城在七夕活动期间呢，每单实付满199即可参与到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在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精华直接下单，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首先啊，既然回复了我们的精华，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版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100毫升两支大正装，到手一共200毫升，只需要520。现在是两支100毫升大正装，到手一共200毫升，整套只需520，就这样的一个力度。有效期是到2027年，你看啊，算一下吧，反正就是这一组数字，我觉得很直接了啊。官网一个50毫升的就得990，今天咱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支，每支100毫升，一共到手200毫升，只需要520。

接给我们留言门票，你这是什么情况？你是想参与到我们的市集当中吗？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市集当中啊，你把那门票俩字换成市集，啊，城市的市，集合的集，市集，你试一下子呢。

除此之外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呢，可能说我对这个刚才你说这个精华我不怎么需要。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大家伙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尝试回复一个关键词，就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哎，你就回复这个六，你就可以什么呢？以699的价格带走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装的699。而且它还是一个礼盒的啊，黑绷带面霜礼盒。当然如果说哎你回复了六，还会弹出一个，你会发现这也不是刚才牧童说的，这好像是个香水，没错，哎199的迪奥香水四件套。哎，迪奥的甜心5毫升的，真我淡香5毫升的，真我纯香5毫升的，以及魅惑淡香5毫升的，4瓶到手，一共20毫升，只需要199这样的一个价格。尤其是很多朋友买香水，就是我不知道我喜欢哪个味儿，对吧？我也不知道哪个味儿适合我。其实你就可以买这样的，对吧？就是买这样的一个199，然后呢四款爆款，你就都有了一个香水的一个小样四件套。然后呢买到手了之后，你想其实有些时候我买那个大瓶的香水它也用不完，你就买这个小样，哎，你就今天用一下这个，明天用一下那个，哎，你自己感受一下它不同的这个香型啊香气啊，你自己喜欢哪一个，等你确认你喜欢了，对吧，然后你再去买大瓶的，别你买了一个大瓶然后你这玩意儿自己又不喜欢。当然即便是啊，就你把这四个这个小样你就正常用，我觉得也无妨，因为毕竟它这个价格就在这摆着呢。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听友阿佳说了，插播一条消息啊，他说东湖大桥上边有一个老太太，不知道什么情况，靠着边儿坐在地上了，特别的危险。您方便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是他坐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了，对吧？你东湖大桥上面哪条车道啊？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方便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哪条车道，然后具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吗？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在这儿提示一下啊，有经过东湖大桥的朋友。大家伙注意一下啊，就是桥面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伙都了解一下，感谢我们的听友阿佳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尤其是在这个东湖大桥上行驶的时候，大家伙可能车速相对来说也会快一些，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上桥的时候开始放慢您前行的这个脚步，多留意一些，现在外面天已经黑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及时跟大家伙通报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听友阿佳。咱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还是希望啊，只是一个单纯的，比如说老人家可能是这个走累了，然后就是坐在边上歇一会儿，好吧。

提示一下啊，因为那个桥面上啊，它不方便停车。这个时候，大家伙儿不需要您有把这个爱心体现在这个方向、这个方面啊。听我阿霞给我们发来最新的一个消息，他说呢是南向北方向啊，我明白了啊，南向北方向，也就是说他啊，他在南向北方向，他在左边，那也就是说他在两条车道的中间的那个位置，是这个意思吗？那大家伙一定要留意了，一定要留意放慢前行的脚步，所有即将路过东湖大桥的每一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您有这份关心和爱心，那您不妨下桥的时候您不行就打一个110啊，因为我现在在直播间我也没有办法啊，然后大家伙可以拨打一个电话好吧啊。因为您就别把车停在那儿了，它很危险好吧，因为大家伙都是过往的车，您突然停在那儿它很危险好吗？有朋友可能会说，那我把双闪打开对吧，我后面立这个警示牌，我只能说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好吧啊，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表示这份关心，在这儿我们节目当中首先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上桥的时候

再次感谢我们的听友阿佳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18:56，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还是希望吧，我们这位老人能够尽快回家，也希望您只是就是走累了然后呢，但是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担心的，好吧？大家伙也可以，如果说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的话，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一班交接班的主持人看到了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播出。18:56，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牧童，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

0: 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
3: 城市夜空。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晚间我们的欢乐夜航节目啊，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婷。
0: 来上班的路上啊，就是雨下起来了。其实说今天要下雨，要下雨的，这一直到晚上，这雨才下起来啊。
1: 嗯，现在白天的气温还是有一点热，晚上下一些雨还是挺凉爽的。
0: 嗯，但是呢，据说这个白海豚为带来的这个台风的影响啊，这两天可能会有暴雨。但是呢，咱们辽西这边会不会有那么大的雨，我们拭目以待。但是作为我们市民朋友要做好准备啊。
1: 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也是为大家安排了一首雨爱送给大家。
0: 嗯，就是下雨我特别爱，这个雨爱来自杨丞琳。

0: 好，听起来旋律一听啊，还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原来这首歌就是《雨爱》。
1: 是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今天天气比较凉爽，大家的心情呢比较静啊，这样心静自然凉。也希望大家多多推荐在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好听的旋律。
1: 我们也看到令狐少侠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给他的一个老同学点上一首歌曲。
0: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
1: 《他说》送给大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林俊杰在他说的中间的间奏用的是另外一首歌啊，他写的歌《记得》的一段旋律，就很巧妙的把这两首好听的歌曲糅合在一起。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和林忆莲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
0: 嗯，提到这首歌呢，我们就想到了一部陈凯歌导演的这个非常有名气的电影，这部电影就是《霸王别姬》，那个张国荣、张丰毅啊，这个里边演的真是非常不错。在这个雨夜，大家如果看电影的话，可以选择这部好看的影片重新再来回顾一下。

0: 这首对唱真是非常的经典啊！多少年之后我们再来听，仍然是感觉非常过瘾，特别是两个人合的这个部分啊。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作为告白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爱很简单》。
0: 这首歌也在很多婚礼的这个现场啊，被伴奏老师所应用。

0: 好了，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哎，很简单。过后我们来看一下风起云涌发来的信息。
1: 他说：“主持人晚上好，想点上一首刀郎演唱的《冲动的惩罚》送给大家。”
0: 这首歌不仅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曲，而这句话啊，也成为了一种现象，社会现象。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很好听的情歌，来自薛之谦。
1: 下雨了。
0: 跟今天此刻的窗外天气是差不多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马上14号到19号，也就是后天啊，就开始了。
1: 我们的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就要开启了。
0: 那么15号和19号，我们还有2天的千人干杯计划。
1: 8月15号呢，是我们为了辽西郡开业1周年而干杯。那么19号呢，是七夕节，让我们为爱而干杯。
0: 对，那么
1: 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可以看到，扫码就可以畅饮了。
0: 对，扫码报名就可以了哈。另外呢，我们的在辽西郡门口场外还给大家提供了帐篷、桌子啊，用以商户啊经营自己的一些生意。
1: 他
0: 吃啊，或者是网红饮品呢，特别适合这两天大伙儿一边喝啤酒一边吃你的东西啊，能热卖一下呢，都可以报名。
1: 是的，而且我们市集的摊位是非常优质的啊，地理位置也非常的绝佳。
0: 先到先到，赶紧抓紧抢啊。抢占位，因为它这个位置它是有数额的啊，就那么多。
1: 联系电话是153-2622-9774。
0: 联系人是关聪，关经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欢迎大家通过交广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来推荐好听的歌。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送给大家。

0: 单依纯当年在舞台上演唱了这是《永不失联的爱》，让全国的歌迷都认识了他，而且这个歌曲呢也被他唱响了，让大家知道。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温柔
0: 这首歌也是《侠女闯天关》，这是台式电视剧的一首片尾曲。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1: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他的另一首歌曲啊，是后来的我们。
0: 仍然是一部电视剧的，刚才是片尾曲啊，这首歌是美好年代电视剧的片头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伴这首歌曲啊，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啊。明天是否有大雨？还是提示大家开车谨慎慢行啊，然后走路呢也要当心一下高空的坠物、啊。
1: 嗯，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我讲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讲我今日见到阿慧娴嘅感觉先。咁啊，我比较幸福啲，因为今日咧我系可以见到佢彩排嘅，即系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个咧，即系而家呢个之前嗰个。咁我喺后边，我记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紧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自己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Dancer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是真真正正回归乐坛的。你们今天见到的位置，我无论你们之前即是他说哎呀我要回来唱歌啦，怎样都好，我觉得今天的陈慧娴已经准备好跟大家见面，我们给你掌声好吗？真的。即是作为一个识了30年的。不说。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的朋友，我觉得是今天是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的，明晚希望會更加好的，
0: 這個是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
1: 沒錯，
0: 放心。
1: 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認了30年的老友呢就來到撐我。那我自己呢就在這裡不停地在想，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什麼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也非常坦白的人啦，我自己又不多虛偽的人啦，所以又不說你虛偽，即我知道你
0: 我有少這樣的感覺咯但無論如何，剛才我說的是真的，你記住
1: 了。

0: 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啦。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1: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0: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1: 除非你想我講啊。
0: 仲想講咩？
1: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嘅，即係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0: 冇啦。
1: 都是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嘿，又嗰啲咁樣，費事。
0: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1: 係，我想問點解？
0: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嗰隻
0: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
0: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1: 時間開單呀。
0: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都記得咁多。
1: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啊！我哋呢啲真係。
0: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1: 幾原始嗰只，
0: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1: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0: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唔該曬。
1: 春秋嚟希望為行啦，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完颜阿骨山大战道爷司马真，他这两下差多了，被司马道爷一掌给灌死，穷贼大惊啊！当蓝廷玉发家罪，非被火烧死不可。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功补过，把仇人给置于死地，给大都督报仇。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把三具尸体抬在后面，买棺椁。你又不是开

封府的人，何苦给他们当帮凶啊？今天你们两个人打死三位特使，此仇不共戴天，本总管非报不可呀！拿命来！唰，白宝剑就砍。司马道爷一不慌二不忙，上步闪身把宝剑夺过。慢，无量天尊，蓝屏玉啊，能凭我一言否？讲，唐的西域大侠，听说你这个人人品还不错，有热心肠，行侠仗义，扶困济危，你是个好样的。我不明白，你怎么老了老了步入歧途？哎，出卖大宋，勾结西夏呀，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你现在给他当了帮凶了，最叫人不解的是，你还跟日月教掺和在一块儿，还做了他们什么大总管。据我所知，日月教是什么教？纯属是邪教，是左道旁门，糊弄老百姓，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男盗女娼。你看看日月教都干些什么，抢男霸女，焚烧房子，艳路抢劫，那不就是土匪吗？你信这干什么？你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吗？当然了，人呢都是沾事则迷，旁观则清。我说蓝屏玉，你现在能够迷途知返，你到这边来怎么样？我呢尽朋友之情，在开封府众位差官老爷面前多给你进美言，我保证你平安无事。如果不听良言规劝，蓝屏玉啊，你可是死路一条啊！哎，你自己掂量着办。呀，呸！杂毛啊，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说大宋朝好，我就看天顺王不错。人各有志啊，咱俩别在这废吐嘛，别斗口，你就拿命来吧。今天想出我的日月山是势比登天，招宝剑，唰，又是一宝剑。哎呀，司马道爷左躲右闪，最后摇了摇头，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师父，非是弟子不听您的良言相劝，有道是见恶人势必出之，弟子开杀剑了。说话之间把双掌一晃，跟蓝廷玉就站在一处，切打十分精彩，真对待。两个人一伸手就是30个照面，打了个难解难分。蓝廷玉一边打着心里的起急呀，因为什么？想胜人家势比登天，人家连家伙都没拿，就赤手空拳。如果不能把他置于死地，或者不能把他生擒活拿，见着教主爷我怎样答对？这根蜡我可做上了。偷眼往本队观看，昆仑僧和陆坤等人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在那一动也不面子。是我把你们介绍到日月山来的，你怎么看我的哈哈笑？看我不行，怎么不出手帮忙啊？看来人心叵测呀。蓝屏玉心里的起急坏了，精神这一溜号吃了亏了。司马道爷那是让人的人吗？一看有机可乘，上他一晃底下一脚，这一脚正好踹到蓝屏玉小腹上，就这肚子嘣的一下，可把蓝屏

玉给踢坏。哎呦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两丈多远，是仰面栽倒，宝剑也撒了手。穷贼一阵大乱，昆仑僧等人就好像干人事不省，脸都憋青了。蓝大侠，大总管，你醒醒！蓝大侠，大概能有50秒钟。蓝廷玉这口气儿才缓过来，一先孔亮不敢怠慢，赶紧从白虎囊之中取出个瓷瓶来，从瓷瓶里取出3粒丹药，止血丹、壮丽丹，给它灌下去。药待了时间不长，蓝廷玉这才保住性命。我受了伤了。伤还不轻，蓝大侠，那您说下一步怎么办？各位，我求求你们，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啊！念在道主面前，我没法说呀，我非担责任不可呀！各位，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弥陀佛！昆仑僧不谢孙，想叫我帮忙，不可能！你不说我是饭桶吗？他赌这个气，跟大伙商量好了，咱谁都不伸手，看他的哈哈笑。现在凭蓝廷玉这一哀求，大和尚心就软下来。大和尚一想，可不是吗？现在完颜阿骨山死了，你还埋怨谁呀？蓝廷玉人不错呀，人家对我们有恩呢，我哪能再不管呢？想到这儿，他表态了：“蓝大侠，尽管放心，贫僧肯定出力帮忙。再者一说，咱是合作的。”我也应该尽我的责任，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你觉得怎么样？好多了，好多了，死不了，还能挺得住。道人司马真的面前，阿弥陀佛，穷老道，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刚才你是捡了便宜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哥们儿守的时候了，我穷老道过来，你跟我比划比划，你不有能耐吗？你能把我打的大口吐血，你算有真本事。邋遢道人看了看他，我说昆仑僧啊，你就是罪魁祸首啊，看你偌大的年纪，你怎么净做糊涂事呢？飞云道长郭长达是你徒弟吧？你徒弟在莲花观为非作歹，囚禁一朝人王地主国家的8王千岁，犯下不赦之罪。你这个当师傅的能脱开责任吗？脱不开吧。不有那么句话吗？教不严，师之惰。你徒弟们做尽了坏事，如今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又跑到日月山，又跟日月教的人合并在一起了，你是罪上加罪。大和尚，我看你的气数已经到了，我应当送你上西天了，你信不信？你放屁！你拿命来接掌！说着话把8掌举起来，奔司马道爷就是1掌。司马道爷，你看嬉皮笑脸的，真伸上手了，他谁也不服啊，心说这昆仑僧了不得，昆仑派的鼻祖，听说他的大力昆仑掌非常非常厉害，今儿个我领教领教，我跟你来个掌对掌，我看你有多深的功力。

那道人想到这儿，把右臂抡开往上一迎，还开，啪！他那黑手正好碰到昆仑僧大手上，把昆仑僧给震的，就觉着膀臂酸麻，身子一晃，噔噔噔，退出五步去，觉着膀根酸疼，两肋发胀，心里头一翻个。昆仑僧把眼睛瞪得溜圆，弥陀佛，心说话好大的劲儿，也就是我呀，换成旁人这下就残疾了，这胳膊就废了。拉他道人司马真可也被震得够呛，身形往后也倒退了五六步，脚着这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也是两肋发胀，两眼爆出，眼前直冒金星，呼呼呼胸膛直冒热气，无量天尊，真够巧的。看来昆仑僧名不虚传，我要多加谨慎。这回他可注意了，两人迟愣了片刻，往跟前一凑，斗在一处，打斗到二十回合，邋遢道人就顶不住之类的，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多少日子没洗脸了，满脸的滋泥，胡子都赶了粘了，这回叫这汗一冲，一条一条的跟那花花脸差不多少，这难看劲就甭提了。可是邋遢道人这一盯不住，穷到底看得清清，知道道兄不行了，喵一声他过去了，师兄够意思了，够意思了，赶紧回归本队，该换班的时候了。邋遢道人心说，你来的正好，再不来呀，我就趴下了。司马道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等回来之后往地上一蹲，不敷是光喘了，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方叔安赶紧把手绢拿出来，文道爷你受累了，俺擦擦汗。哎，多谢多谢多谢，文道爷你真有两下子，真行，我算服你了，就你这功夫跟我年轻的时候也差不了许多啊。你现在才多大呀？你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差不多，大概比你还多少强一点。白春气得狠狠捅了他一下子，心说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开玩笑。安下他们暂且不说，但是说穷到底精神头也养足了，来到昆仑僧近前，无量天尊，昆仑僧来来来，我陪你玩玩，穷到底儿损到家，老道啊拿命来吧。这昆仑僧就像发了疯一样，在这大战穷到底，两个人打斗的也就是五六个回合，就听身后有人喊，别打了，教主驾到，教主来了。有日月教的教主到了。昆仑僧不打了，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再看众人呼啦朝往左右一分，抬头观看，顺着盘山道来了三四百人，队伍十分整齐呀、头前50名穿白袍的，头上都戴着面罩，后边跟着50名穿青袍的也都戴着面罩，每人手中除了军刃之外都举着火把。他们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都是女的，全是宫女打扮，一个个花枝招展，内配长剑，手举火把和气死风灯，也是50名。

0: 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一台大轿。说大轿就是那肩舆，用肩膀抬着，没有那轿帮和轿顶。正中央挺大一把大靠椅，两边穿着竹竿，哎，有人抬着，颤颤悠悠，这人在上头坐着。借灯光一看，一瞅这教主身材高大，周身上下一身黄，头上罩着黄金，面罩黄纱，露俩小窟窿，你看不清他，他能看清你。身穿黄袍，腰束金带，稳如泰山一般。抬轿子的人都迈着小碎步，和山和山和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和山和山和山和山，一直来到出事地点。落雨轻轻把肩雨放在地上，这教主连动都没动。蓝廷玉本来扶着伤了，一听说教主来了，脑仁都疼，咬着牙关捂着小肚子，一溜歪斜来到教主面前，双膝跪倒，属下迎接教主。这教主看了他半天，我说蓝廷玉啊，那位说他有病，哎，说话就这味儿的，属下在，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抓住几个奸细吗？我让人给你送信儿，把奸细送到日月宫，本教主要亲自审问。结果我左等右等，连影都没见着。后来听说你不在总管府，领儿缉拿逃犯，本教主追来追去，才追到老君台。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启禀教主，属下犯了死罪了。我是抓住几个人，本想请示教主之后再进行发落，哪知道看管不严，被人把他们给救了。属下领人缉拿逃犯，还到了老君台，没想到这两个妖道甚是厉害，给开封府帮忙，我们才展开一场大战。正在这时候，您老驾到了，
1: 战绩如何呀？
0: 哎，回教主大人的话，完颜阿骨山都督和另外两位都督以身殉职，都被那个老道给打死了。
1: 什么？
0: 为国捐躯都尽了忠了。
1: 哎呀！
0: 就见这教主脸上罩那块布，嘟嘟嘟嘟嘟嘟嘟直哆嗦，浑身地抖。好好好好，我说蓝廷玉呀，你叫本教主在王爷面前怎样交代呀？
1: 是是是，属下罪该万死。
0: 你是该死了，我不把你置于死地，见着天顺王我更没法说了，你近前来受死。
1: 是，属下从命。
0: 蓝廷玉就听人家拿磕膝盖当脚走，一直走到教主近前，把身子一哈，头一探，眼一闭，在这等死。那意思你随便吧。再看这教主把掌高高的举起，叫下棋独手。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日月教的教主亲自赶奔到战场，首先让蓝廷玉讲讲经过。哎，这教主脾气也。

挺暴躁。听他说完之后，不由得冲冲大怒，马上把蓝廷玉要置于死地。可惜的是，蓝廷玉堂堂的西域大侠，就甘愿在这受死，把眼一闭，等着处罚。教主也不客气，把班长高高的举过头顶，要一巴掌击碎蓝廷玉的头颅。两旁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三尺地灵魔陆坤呢，忍无可忍。他觉着蓝廷玉这人还不错，给我们这帮人帮了大忙了。不管结果如何吧，人家算尽了力了。你看，我们到了日月山之后，教主对我们挺冷落，但就他为前为后百般照顾，能瞪眼瞅他死吗？另外，这个事儿也不公平啊。陆坤跳过来，妈！教主手下留情。就见这教主那面纱突突突突突直跳，看来是生气。虽然看不清他的五官，从俩窟窿眼里头发现的射出两道凶光来，对陆坤是极为不满的，手是撤回去了。好半天才说：“陆老剑客，你要干什么？”教主钟鼎，蓝廷玉的确犯了失职的罪，但是你别忘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老虎。

0: 包括蓝大侠在内。所以呢，他自己逞能，结果将给打死了，这不是自讨无趣吗？所以说跟蓝大侠没什么关系。我说教主，你的教规再严，你也得讲个理字，你这么做实在是有点非礼。我呢是外来人，也是你们日月教的朋友，我怎么看我就怎么说，请教主三思。陆坤，你敢跟我这么说话？陆坤心说，你多个劲儿，我怎么就不敢说？但是他心这么想，嘴可没这么说。昆仑僧这才反应过来，弥陀佛，教主大人，方才陆老剑客所说句句事实，您啊应当网开一面，饶恕蓝大侠。蓝大侠是您的左膀右臂，对你们日月教也是忠心耿耿，你要把他处死了，对你不利，对日月山日月教都没好处。教主高抬贵手吧。其他人也过来了，教主在这个时候不能伤自己的人呐、啊！您是个明白人，望教主开恩。是啊，教主开恩。这教主半天没言语，看那样是在想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表态：“好吧。”既然各位老剑客高僧高道都给他求情，算他捡了个便宜。蓝平玉呀、啊、教主，你知罪否？属下罪该万死，看在众人的份上，饶你不死。今后你可得好好的立功啊，以求将功补过。多谢教主开恩，多谢教主开恩。你起去。
1: 是。
0: 蓝廷玉啊，这小肚子也不疼了，怎么的吓得直起腰来把汗擦了一擦，心里对昆仑僧陆坤等人非常感激。他退到一旁不敢言语了，单说这教主从监狱上下来，抖动袍子来到穷道底儿的近前，隔着那纱罩看了看穷道底儿：“你叫什么名字？”“哼，
1: 我呀叫穷道底儿。”“
0: 哼，荒唐，你嬉皮艳脸的，你究竟是个什么人？
1: 肉的，里外都是肉，不过就是不太干净而已。
0: 你是什么门户的？你老师是哪位呀？”“
1: 无可奉告。”“
0: 我教主，咱谈不着这个，我倒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讲。”“
0: 我说教主，你老戴个面纱干什么？你看像我们似的光明正大，什么德行就是什么德行，什么长相就是什么长相，你捂着盖着的必有缘由吧？你能不能把你那遮羞布撩开，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瞅您什么德行？”“
1: 呸！穷老道，信口雌黄，
0: 你太的猖獗了。本教主今天要教训教训你，
1: 是吗？好哎，
0: 要既然如此，我倒要在教主面前领教一二，请教主进招吧。”

0: 就见这个教主身子往前一纵，左掌一晃，右掌一探，招就是一掌。穷元穷道爷一看掌来了，说了声来得好，上步闪身，啪往旁边一躲。他心里躲开了，没想到这个教主他这掌法跟那猫爪子差不多。那个说猫爪子怎么的，哎，特殊啊，他要想挠你你躲不开，你往哪儿转他这爪子随你往哪儿转。这教主这掌法就是类似，穷道爷往旁边一闪，哪知人家掌法没变换，紧跟着到了，哎，直奔他肩头。穷道爷一看真是厉害，一扑着脑袋往下一搓身，把掌法躲开了。他往下一搓，哪知道人家掌从上头奔下头来了，哎哎哎，人家摁起来，出手如电，气快如风。穷道爷一看，我的妈呀，要摁到我的脑袋上头，我就得头颅崩碎。没有办法，脑袋往前一伸，把后脊背一弓，把后半身交给人家。人家往下一摁，脑袋没摁着，就在他后背上啪，就这一掌。再看穷元穷道爷，扛的一声摔倒在地，连窝都没动，顺着鼻子和嘴哇一口血就喷出来。哎呦，邋遢道人司马真看得清清楚楚，师弟，肉他就过来了，没有功夫说话，蹦起来奔日月教的教主后背就是一掌，哪知一掌击空，这教主身子一转个，那个快劲就甭提了，跟旋风相似，唰，正好躲到邋遢道人的背后，探手就是一掌，直击后脑。邋遢道人听见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蹲身，一掌击空，人家还是那招，掌一力背下摁起来了，你明明知道他是这招，你想躲你躲不开。邋遢道人一闭眼，把这脑袋他尽量闪开，把后背也交给人家，你啪扑通，窝都没动，摔倒在地，哇一口血喷出来，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王树安在后边看，我的妈！王树安心说：“这家伙本事怎么这么高？好厉害的掌法！”邋遢道人和穷老道，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那可不是说这玩意儿。那能耐不是一般的大，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跟他比在一块儿，就等于不会武术。没有武功，顷刻之间一对儿全吐了血了，现在还不知道命能不能保得住。方叔安心说，人家为啥，人家出力帮忙啊，又不在开封府当差，又不知朝廷的俸禄，这才叫侠客呢，人家还救了我们的命，我们能见死不救吗？你看方叔安呢有热心肠，这人有可取之处。再看方叔安，明知道是个死，到现在也顾及不了了，把小片刀一晃，呆，我说教主你过来跟我大战300合。说着往前一纵，耍起小片刀来了，他没敢飘到教主的近前，离着一丈多远，自己在那练刀。他这一练呢，这教主愣了，心说什么毛病，离着这么远你也扎不着我，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看来他是不了解方叔安。 方官利用这机会把他给稳住了，叫身后的人赶紧救人。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三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回。老哥四个是干什么的？别看上了年纪了，这点事儿太懂了。四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飞身已经跳过来，俩架一个，俩架一个，把司马真和穷道爷救回自己的队伍。等救回来，往地上一放，再看两个人识趣知绝。四老在救人方面还是有经验的，趴在前心，轻轻摇晃后背，这一活动，推弓过雪。时间不大，这师兄弟一前一后缓过这口气来了。血沫子哭出哭出还往外喷。四老身上也带着止血药呢，出门在外行侠仗义，刀伤药止血药那是离不开的必备之物，取出来给他们二位吞下去。吞完之后轻轻扶着他们溜达溜达，两位道爷一摆手，没事儿，死不了。道爷你千万不要动作太大了，坐到树下好好休息休息。哎呀烦劳四位，好好好，愿贫道无能啊。不，你有能耐，只是遇上对手了，或者未加谨慎。快快坐坐坐。俩老道坐到树下了，真动不了地方了，得好好的缓一缓。俩老道这才知道，这位日月教的教主是真有能耐啊。哎呦，他使的什么招数？哪个门户的？没见过。这什么章法呀？俩人深深的知道，自己功力挺深，估计命保不住了。哎呀，想到这儿闹心呢，这跟头栽的太爆了。哎呀，两位道爷怎么想不提，单说方栓，仗着胆子练趟刀，一看把俩老道救回去了，方栓这心才放下。我说教主啊，来来来，我陪你大战八百合，有能耐打到天亮，再有本事打到中午，再有本事打到日落，再有本事打到半夜，你看不分出高低上下，咱俩不罢手，你看怎么样？方叔安呐，你真能白活，我真服了你了，你真是脸憨皮厚。怎么我跟你伸手还用打那么长时间吗？方才你也看见了，不是本教主说句大话，在这武林当中还没有一个跟我打那么长时间的，不管那是哪一门哪一派的什么人。王叔安呢，我不想跟你伸手，因为什么呢？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跟你伸手有失我的身份。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我说教主，你敢不敢把你那块尿布子撩开，把你那脸露出来让我看看，让大伙也开开眼。你不敢撩起来，说明你心里有愧，这里面有鬼。方叔安呢，要叫本教主撩开这块布可以，分谁你得露出几手，就你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让我听你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方叔安，你后边还有能人没有？ 要救你们这么几个人，干脆听话服绑，不然的话，本教主一掌一个，肯定你们插翅难飞。刚说的时候，就见日月教的人身后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人这一乱，往左右一闪，从外边闯进一群虎来。那要说怎么叫虎呢？就是人太勇敢了。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他身后跟着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宴的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高亮和高金武，在后头都是太平庄的庄客，各拿刀枪棍棒。白云瑞手提宝刀，把群贼砍开了，就闯入重围。说完，不必担惊，老叔到了。
1: 哎呦，那老叔，您来的真是时候，真是及时雨。
0: 云瑞到了近前，东张西望，说：“究竟怎么回事？”
1: 哎呦，那老叔，一言难尽，听我道来，是
0: 怎么回事？您别看房叔安脑袋大，小嘴可挺巧，简单扼要的把经过这一说，云瑞全明白。哎呀，云瑞点了点头，说完了，回归本队，给老叔观战。
1: 老叔，你刚来，你不了解情况，这个教主可太厉害了，那手跟猫爪子差不多少，跟他一伸手，他不使第二招。老叔哎，你可千万留神呐，您千万别大意呀，这样一伸手，我真替您担心。
0: 嘿，叔安，多谢你的美意，推聊下去。
1: 你是老叔。
0: 众人归队。再看白云瑞手提宝刀甩大叉，来到教主的近前，把宝刀一涮，呆，你就是日月教的教主吗？那教主早就看清楚，一瞅面前站着个银娃娃，真漂亮，小伙真帅气，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露，穿白挂素，手提宝刀，面似银盆，五官端正，剑眉虎目，鼻直口方，这小伙长得真带劲，这教主也有几分喜爱。但是对头的冤家，喜爱有什么用呢？教主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教主，你就是玉面达摩白云瑞。
2: 正是。
1: 白云瑞啊，别看你年纪轻轻，名望可不小啊，你这胆子可也够大的，敢进我的日月山，敢闯我的日月教，哎，看来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
0: 白云瑞，今日今时就是你葬身的时候，来年的今日今时就是你的周年。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过来送死吧。 云瑞闻听冷笑了一声，我说教主，像你说的这种话我听的多了，都是无能的人才自显其能啊，说话没有用，咱得动真格的。今天我白云瑞倒要会一会日月教的教主有多么高的本事，休走接刀。白云瑞管这个， 小马乍行贤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呀。白云岳怕过谁呀？就是不怕恨他，把宝刀一举，才要大战日月教的教主。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生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
1: 真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

0: 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小雨啊，怎么这是，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你这个兴奋度啊不大高呢。
0: 是吗？
1: 啊，
0: 这不刚才嘛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之招苦命人啊。
1: 你这感慨还挺深呢、啊。
0: 嗯。
1: 我刚才我说上节目之前我就看你这个表情不大对。啊，我还怕你这一开始播报的时候吧这情绪不好，还想转换，还转换的还可以哈、
0: 工作嘛。
1: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吧。
0: 我跟你讲讲哈。
1: 嗯。
0: 有一个跑长途运输的老大哥，50来岁，本来想着呀多跑几趟活能多挣点钱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呢在家里边就是病重，那妻子这边也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疗，需要这个医药费来续命，所以呢他就连续7天一直没有休息在干活。原本啊老大哥自己还有这个脑动脉斑块，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的脑血栓，当时同路跑活的司机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1: 哦，你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你刷到这个短视频你跟我讲了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不大得劲儿，
0: 是吧？
1: 有些底有点堵得慌、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一线这么多年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0: 嗯，
1: 就只要是你在临床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有。
0: 嗯
1: 啊，你说麻绳专挑细处断也好啊，厄运直找苦命人也罢，其实这些背后啊它都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参加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啊，相对来说，身体健康还算不错，啊，反而呢是越严重的这些人，他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嗯。
1: 啊，所以说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你本身你身体就不好，然后你再不重视它。啊，你像有的人说了，说我发现你这个血液里边有点脏东西了啊，你应该注意注意啊，清理清理啊，爱咋地咋地吧，啊，无所谓了。那你要真有一天得病了，得病了我不治了，我就死了。就这样的人，往往他一旦出现疾病了，他就会很
0: 看这个大哥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在选择透支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去给家人换治病的钱。
1: 你这样哈，就有的时候吧。换位思考一下，本身这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0: 对，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看这个视频，为什么大哥他有这个脑动脉斑块，他就能够引发急性的脑血栓呢？这个斑块和血栓，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1: 斑块和血栓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我相信你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大夫他都答不上来。
0: 哦，
1: 啊，就很多人认为。斑块跟血栓它俩就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好了，血栓和斑块它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堵在我们血管里的是什么，那斑块才能够堵住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因为血栓和斑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共同形成的，一个原因形成了两种物质。
0: 什么原因呢？
1: 久湿生痰。
0: 哦，
1: 哎，昨天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0: 对，
1: 斑块和血栓实际上就是痰凝之后气滞，它就导致血栓斑块的出现。
0: 嗯，
1: 也叫斑块和血栓的出现。
0: 明白。
1: 哎，而在临床上呢，有很多的医生他习惯性的把这两个词儿啊给它倒过来说，啊，血栓斑块，血栓斑块，老百姓一听啊，哦，血栓斑块，它俩是一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细讲。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血管和脑血管，它科室它都是两个科室。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俩连到一起，大家就以为它是一种病，那不是啊，它不是一个系统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啊。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给大家伙讲这个谭宁的问题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但是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病因，刚刚我说到了啊。那为什么说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呢？因为在生命科学这个范畴，我们深入的研究这个血栓或斑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是有区别的
0: 哦。
1: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斑块。这个斑块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本能的一种保护机制，听清楚了啊。很多人说了，说斑块是坏东西，它能够造成淤堵，造成脑梗，造成脉管炎。我告诉你啊，斑块是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产生，它不是坏东西
0: 啊，它是保护我们的。
1: 没错，是保护我们的。
0: 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形成了斑块。
1: 对了，嘿，你这么说就太理解对了啊。我们曾经呢把一个小段的这个斑块我们给它截取下来，然后把这个斑块给它

0: 剥离，我们剥离完之后啊，发现坏了，啊，它底下所处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窟窿了，出现了裂缝了，然后它就大量出血了。
1: 哦，是因为它嵌的太深了。
0: 对了，就嵌的太深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斑块怎么形成的。啊，我们身体里边出现斑块的，大家伙一定要听清楚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了，说你颈动脉有斑块的，记住了，身体里边一旦出现斑块的，一定是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位置它有出血的迹象。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就会形成一种本能去打这个补丁，把这个出血地方给它打上补丁，把这血管给它补上。
1: 嗯，
0: 这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就是当我们血管壁出现裂纹的时候，出现漏缝的时候，出现这种渗血的情况了，我们在这个渗血的这个位置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这个炎性因子就会慢慢的使这个裂缝这个位置形成一层保护膜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久湿生痰生正甲的物质，那把一些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粘附在上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块补丁了，啊，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1: 明白。
0: 就一定是我们的血管壁受损了，受损之后才会形成了这种炎性因子，然后形成的这个斑块，那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打个补丁，啊，你就像我们的衣服坏了，啊，我们缝个小图案，我们绣个小图标，我们给它盖上，但是你一摸这块是不是就有棱有角了？
1: 对，
0: 哎，它同样的道理，斑块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伙也记住了，斑块修补只是暂时性的，它属于急救救急的一种方案，因为这个补丁它一定是突出血管壁表面的，就像我们衣服上打个补丁，你一摸它是能摸得出来的。
1: 嗯，
0: 哎，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斑块的区域，就血管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就相对的就狭窄了？因为它凸起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哎，那狭窄的话，血流它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斑块啊。那血栓是什么呢？血栓它里边是由痰湿正甲过重之后，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粘附到一块形成的这么一种物质，就是它组成的这个斑块，除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之外，还有炎性因子啊，这是斑块的组成成分。
1: 嗯，
0: 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加上炎性因子，它带有个修补的作用。而血栓里边是没有炎性因子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聚到一起的。
1: 哦，
0: 哎，
1: 所以它们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回事儿，作用和这个用途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
0: 形成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那有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呦，我血里边有斑块了。我告诉你啊，斑块是自我保护机制，而血栓就是我们痰湿造成的这种痰核啊，然后啊导致其他的这个物质又给它们粘附到一块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它们指着我们未来肯定会出现器质性病变，肯定会造成淤堵。
1: 嗯，
0: 哎，但是呢，斑块的出现是在我们血管出现损伤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而血栓呢它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它没有这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一点要区别。那如果没有痰湿正甲的，一个是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是纯粹出来作妖的，但是它们啊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痰湿正甲。
1: 嗯，
0: 换而言之，如果不把痰湿正甲给解决掉的话，你斑块和血栓是无论如何你用什么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小雨，你知道斑块和血栓谁更危险吗？
1: 应该是血栓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随着血液游走，游走到狭窄的血管处，咔就堵上了。
0: 哎，对了，很多人认为血栓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那它要比斑块更危险，因为它不固定。
1: 嗯，
0: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斑块要比血栓更危险。
1: 斑块更危险？
0: 对了，那你刚才说了血栓它是游走性的。
1: 对呀，
0: 但是它游走的过程当中，它自己能够转换它的形态，它不是说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半固体的形态，叫粥样硬化啊，就像这个大米粥一样，它是能够变形的，它是流体的。
1: 哦，
0: 所以说它在狭窄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就能过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斑块它不变形啊， 它打补丁的东西，它变不了形的。
1: 嗯，
0: 哎，那斑块它粘附在血管壁上了，它怎么变形？它就是一块补丁。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血栓会游走，随着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堵到哪哪就梗住了。好了，那最容易梗住的是不是毛细血管？
1: 嗯，对，小血管这个通道窄嘛。
0: 对了，所以说这种血栓它最先堵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细血管，那通过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把这个血栓是不是就给它过滤掉了？
1: 嗯，
0: 哎，那已经给它进行了一遍排查了，该堵的都堵在小血管的，大血管的血栓一般就不会出现形成了。
1: 哦，
0: 那除非这个小血管堵了没地方再堵了。所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血栓形成的病变它早期都属于叫腔梗，这毛细血管的堵塞，小血管的堵塞它不要命。
1: 明白明白。
0: 你看有的人到医院检查了，我腔隙性脑梗，我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这人还啥事没有。
1: 嗯，
0: 啊，就是说他血管堵的太多了，他多

0: 多发性的了，但是都是小血管。
1: 明白。
0: 哎，它就是它不会要命。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斑块是不是比血栓更可怕？
1: 是
0: 啊，因为斑块它是不动的，
1: 对，
0: 它都是在大血管上发生啊。而且斑块它本身还有一个特点是血栓不具备的。
1: 斑块还有什么特点啊？
0: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强，它是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的杀手。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70多岁啊，家住在北方，他属于典型的叫隔辈儿亲的那类人群。
1: 哦，就是特别疼爱小孙子那种呗。
0: 对，我们这位70多岁的患者呀，他都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孙子啊。老爷子呢体格也挺好的，70多岁啊，特别健康，看起来像这50多岁的人似的。然后天天的在楼下呀带他这个4-5岁的小孙子，小男孩特别活泼，爱蹦爱跳嘛。然后就拉着他这爷爷就说了，说你跟我一起玩呗，好吗？比跳远嘛，看这跳得远嘛，来比。
1: 这老爷子还敢跟小孩玩跳远？
0: 他就想逗孩子玩嘛。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蹦一跳不要紧，啊！我说到这时候，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会想，他摔倒了，可能摔骨折了，对吧？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爷子直接一蹦这么一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就咣当下倒地下了。
1: 嗯。
0: 他不是摔倒了，他是晕倒了，听清楚。
1: 嗯。
0: 然后捂着心口窝。只见张嘴不见喘气儿，
1: 这就是上不来气儿了。
0: 和好在这小区里边人多呀，赶紧的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1: 那他捂着心口窝是犯心梗了吗？
0: 是啊，你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梗。
1: 哎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身体原本特别好啊，你想70多岁了，之前一直没有任何的脑血管、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三高的问题。血脂、血糖、血压是都不高的。
1: 那他身体素质这么好，之前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基础病，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犯心梗了呢？
0: 当时很多大夫也很奇怪啊，后来在给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在他冠状动脉上面发现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啊，不是血栓。他毕竟咱人是这样的，没有症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这个彩超，
1: 对
0: 吧？那，但是他就是跟这小孙子这么一蹦一跳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还不是很大，
1: 嗯，
0: 就这个小的这一个斑块脱落了，然后直接就卡在了他这冠状动脉，造成了急。现在医疗福利很好，越农村的人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体检，检查出来之后，我就希望咱们群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未必能检查出来你有血栓。但是一旦检查出来了你有斑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有斑块我刚刚讲到了人体自我保护机制，那就证明现在有，未来可能还会有，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斑块会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斑块出现了之后了，万一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不发病，我们就感觉是相安无事啊，那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身体里边有斑块，如果再不检查，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潜在危险，一旦有风吹草动它掉下来，那就是要了命的事儿，都是堵大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隐形的杀手。
1: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娘，她就领她外孙女儿在那玩的时候出的事儿。一般小孩玩啊，大人都会坐在这个长条椅上看着嘛。她那个小外孙女啊就在她眼前摔倒了。眼看着小孩一个踉跄要摔，那个大娘呢她本能的想去接，但是大娘没接住，就是她想动，但她当她动的时候发现动不了了。
0: 哦，
1: 结果呢让孩子后脑勺磕了个大包。但是为啥说大娘想动却动不了了呢？后来才知道大娘啊她是有这个下肢动脉斑块，坐的时间长了她这个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这么眼瞅着孩子后脑勺直接摔了个大包，腿也不听使唤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很绝望啊。
0: 啊，就是眼看着这个火在烧但是救不了。
1: 对啊，
0: 靠不进钱，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斑块啊要比血栓还可怕啊。你看脾虚体内的湿气呢过重，它就形成了痰凝啊，那痰凝过多就形成了正甲，那正甲聚集啊，它就形成了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多的这个斑块，那再严重了它就是肿瘤了。
1: 对
0: 啊，斑块呢它要么就不发展，它要发展它就是大问题 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咱们自身的生活，它会对我们身边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造成影响。
1: 嗯，
0: 就你刚才说到了带孩子啊，那你说我们身体不好咱怎么带孩子？那你老伴儿要是有这种斑块导致血流不畅了，他会出现明显的肢体不协调，那是不是就得需要另一半来照顾他？
1: 对呀，
0: 这是不是就是整个的把老伴儿都给拴住了？
1: 没错。
0: 哎，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斑块它永远它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1: 嗯，
0: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啊？你说它危险吗？它没事的时候它不发作的时候它就没危险，但你说它没危险吧，它突然之间哪天爆炸了之后它就要了命了。
1: 嗯，
0: 哎，那你说给它清除掉吧还很难清除，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了，它是由于痰湿蒸甲之后我们人体本能的一个保护机制形成的这种异物。
1: 嗯，老师，但是刚才你说它很难清除，

0: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的隐蔽性强啊？
1: 没错，就隐蔽性强，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就像我说的，你没症状，谁上医院去检查？
0: 对，
1: 对，你不知道他的存在，他就很难清除。对，往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有问题、有症状，就很严重了。
0: 晚了。
1: 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斑块，它会落地生根，叫夹缝中求生存。
0: 哦。
1: 哎，然后第三点，它经过常年的累积，一点一点形成的，它这个质地要比雪山要坚硬的多得多。
0: 但是总有办法预防吧？
1: 咱一个一个的说啊，就是先说隐蔽性强。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隐蔽性强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得打你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得健康饮食，而且你生活必须是无忧无虑的一种无菌无影响的环境下
0: 啊。
1: 你生活还不能有压力，作息还得按时按点有规律，然后规律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你身边不能有一丁点湿邪的侵犯。
0: 哎呦，这太夸张了，这谁都做不到啊。
1: 这你是谁都做不到，
0: 对
1: 吧？哎，所以说这种隐蔽性的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了？
0: 能解决，
1: 能解决。哎，对，你看看，虽然你说这个能解决说得很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能解决。为什么？你刚刚我说到了，从出生那会儿你就注意，再就能解决。但是谁能做得到？谁都做不到。
0: 没错。
1: 但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好了，常年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已经形成了，生活好了，肥甘厚味的、油腻的这些食物，谁都愿意吃，对吧？
0: 对呀，谁不想吃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1: 哎，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呢还都不运动了。啊，你出门大多都开车，
0: 嗯，
1: 回家就躺着，在办公室坐着，缺乏运动。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咱没有一个人说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这么系统的厨师的，就没有一个人干这个事儿。
0: 嗯，系统的厨师之前老师就讲过，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1: 对，所以说呢，这些因素你解决不了啊，慢慢的久湿生痰它就形成了，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的表面，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我刚才说的，它越长越大，
0: 嗯，
1: 然后这个根扎的就越来越深，那等你发现了，它就很危险了。而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从我们出生之后十岁开始，你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听清楚了，
0: 嗯，
1: 出生之后十岁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等到20岁的时候，我们动脉就会出现一些裂纹的地方，那就会有潜在过程，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斑块。这个时候是20岁，
0: 嗯，
1: 啊，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20岁的时候我们斑块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等到45岁，它就开始变得明显了。换而言之，现在的人，我们45岁的以上的，你到这个医院去检查的话，60%都会有斑块。
0: 嗯，
1: 啊，这是大小的问题了。
0: 对，
1: 60岁之后的发展速度更快，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期。那当你这个斑块的补丁越来越大，这部位的血管壁的弹性它就会大大的下降，而我们血液的流动靠的就是血管壁的收缩舒张来进行的。可是斑块出现之后了，我们血管变硬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强行的收缩舒张，它就更容易出现裂口了，对吧？
0: 啊，就是血管更容易破了，就容易出血了，对不对？
1: 破倒不一定，但是我们血管一旦形成裂口，身体的本能就会继续打补丁，然后这个补丁一层一层的叠加，
0: 你的血管就会变窄了，那血管就容易堵了吗？
1: 哎，这话你说到点上了啊！而且我们人一旦过了60岁之后，血管叠加补丁的速度就会急剧的增加，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说你怎么清除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总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斑块，对不对？
0: 对。
1: 哎，谁也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个彩超，看我斑块变小没。
0: 嗯。
1: 啊，而且还得做是全身的彩超。啊，你这地方没症状我做什么呀？所以说人到了45岁之后，我们通过前沿的医学科技，大家伙要明白这个道理。45岁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一些方法进行干预的话，患上心脑血管硬化和斑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0: 明白。
1: 而且它是隐形的杀手，神出鬼没的。 啊，你看隐形杀手要比表面上的杀手要难对付的多了多呀。
0: 嗯，
1: 他在暗处。

0: 定得深，扎到几十米以下的这个岩石底下去才能吸收到水分。所以说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是极强的。
1: 那它跟斑块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斑块它就是这个特点的
1: 啊。斑块也向下扎根啊？
0: 对，它也是在这个缝隙当中求生存。
1: 哦，
0: 啊，在我们人的血管内壁，它的缝隙就特别小，那这个裂缝甚至在显微镜下都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经出现，就这种出现的话，我们本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在这个极小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这些缝隙当中就开始形成这个斑块，它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扎根，甚至我们看到血管壁啊，它是不是以为是一个整体呢？就我们一看到血管壁，我们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整体，
1: 对呀，
0: 但实际上它分三层，这个斑块的根部一定要扎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扎得很深。
1: 哦，这么结实。
0: 对，所以说你往往这种斑块一旦形成之后，我们要用这种手术的器械把它给剔除，它都剔除不掉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当于在钢板上长出了一朵花一样。
1: 哎呦，那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0: 它要是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话，说明我们人体的本能就差了。
1: 哦，
0: 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血管漏缝给这个打补丁的这个问题，才能够保障我们血管壁这个缝隙不再继续扩大呀。啊，这说明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生命力是特别强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有利有弊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斑块如果说扎根深的话，它预示着什么？它的生命力顽强，它逐渐长大的能力特别的强。那我们养植物都知道，根扎的越深，这个树它长得越高。
1: 对
0: 啊，那咱们家里这盆栽种的这个花永远它长不高，因为它根扎的它就浅。
1: 嗯
0: 啊，你扎根越深，这植物长得越茂盛，越高越大。那其实斑块也是这样，根扎的越深，它的表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当中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一个小斑块的原因。
1: 嗯，
0: 那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就是30多岁耳壁全都变成斑块了
1: 啊。本来以为是好事没了吗？可真实的结果是更糟糕了。
0: 也对了，它面积更大了，它整个这一个血管就一段血管都变成斑块了、
1: 哦、
0: 就发展速度特别快、哦、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了，比下不开。
1: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如果你强行的给它撑开的话，它马上它就断裂了，那断裂就会出现大出血，
1: 因为血管太脆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也可以，血脂也正常，血液也不粘稠，血糖也不高，怎么就突然之间60多岁70岁突支架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驱除斑块特别难的第二个原因。
1: 老师，那您说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是不是非常容易破坏我们的血管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血管壁它是有弹性的啊，你别看它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但是随着它的弥漫，包括它长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我们血管本身的一些结构了。
1: 哦，
0: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啊，它虽然说常见，但是它也非常要命，非常危险。那就是救治不及时，它直接导致生命的丧失了。
1: 什么病啊？
0: 叫血管夹层。
1: 哦，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血管壁有三层啊，它中间开始钙化了，由内而外的硬化，这就是斑块。
1: 嗯，
0: 那这个斑块也就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症甲。另外一种长出来的形式，它长在血管夹层当中的，然后
1: 斑块真的是太难清除了。
0: 那这才是刚刚我说到的是两方面的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就是斑块难清除，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第二个是夹缝中求生存，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那它不为人知的时候，就在角落里边肆无忌惮的生长，叫野蛮生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硬得多。
1: 那您说它能硬到什么程度呢？
0: 斑块说白了，它就是血脂、坏死的细胞、杂质混合而成的。
1: 嗯，
0: 那、哎、但是它还有炎性因子的参与，这个炎性因子就很可怕，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斑块变得特别的硬。而且这个硬它不是脆的那种硬，而是像橡皮糖、胶皮糖的那种硬。
1: 哦，就是梗啾啾，像牛板筋那样吗？
0: 哎，对了，就像牛板筋一样。
1: 哦，
0: 它不但硬，它还有韧性， 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临床上最前沿的办法怎么治吗？
1: 一般都是。

0: 吃药，严重的下支架，要是再厉害点的就手术呗。
1: 你吃药能控制住吗？
0: 很难，而且老师我发现支架也就那么回事儿，复发率也挺高的。
1: 那支架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你越是支架，就越会造成危险，啊！而且药物我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溶栓的这个药物，最可怕的，因为你要是能给它化成水了，你给它还行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给它化成一块一块的，它掉个角，那就容易造成血管突然间的堵塞了。所以说，就这个药物一般来讲效果都不太好，啊！再说这个支架，如果说你整个血管壁都硬化的话，它还支不起来。一直劲儿大了，就容易造成大出血了。那再一个就是手术，手术确实是个好办法，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手术，它一定得是最前沿的手术。那我们生命科学现在呢，就是国外比较流行的，对于这种难缠的斑块啊，急性的救急的手术叫做血管内斑块旋膜术。
0: 哇，这听着就很高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它这个前头的那个手术器械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探头，啊，然后从这个胳膊呀或者大腿根远端的这个动脉下这探针，一直就下到斑块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从前头就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旋转的探头吗？这前面有一个嘛，哎，在你的血管壁这个斑块这个位置高速的旋转打磨凸起的这个斑块，一点点给它磨掉。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斑块有的时候它硬得像胶皮一样啊。一般轻微的你至少得磨半个小时左右，严重的你打磨两三个小时。而在这一次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中，就这个手术前面这个刀头高速旋转这个刀头，它得换三四次。
0: 啊，一次手术就要换3、4次刀头，那这个手术的费用得有多贵呀？
1: 我告诉你，咱就不说这手术的费用这问题，就说这一个打磨的高速钻头的这个费用，临床上就得1万多块钱美金。
0: 哎呦，那这么多钱它管用吗？
1: 再实了，给你这斑块能给你磨平了，让你对付几年，几年
0: 哦，
1: 以后它还长。
0: 就不去根儿呗。
1: 对，它这坑在里头呢嘛，啊，它根本就去除不掉。而且这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些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呀，或者冠状动脉，它比较粗，你这种探头能下得进去。那开颅手术把你这动脉血管给你摘出来，然后打磨完了再给你装回去，
0: 哎，
1: 你说得有多危险？
0: 确实，那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1: 没有了。
0: 哦。
1: 我跟你说啊，从现代医学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能有这样前沿的技术就已经是到头了。
0: 那到头不行啊，得解决问题啊。
1: 你要想按照现代医学和西医的方式完全解决这个斑块很难，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往往到了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转变一下思想了。就现在对于这种难缠的血管内壁斑块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你知道现在西医和生命科学开始重视什么了吗？
0: 重视什么？
1: 重视咱们中医的角度分析问题了。
0: 哦，那不有那句话吗？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1: 对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反过头来研究咱们中医审视这个斑块的角度了。我说了，中医的角度，不管你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有一个不同的特点。
0: 久湿生痰，生症甲。
1: 对了，由于这个痰核的出现，才导致斑块和血栓的形成。啊，那么祛湿用什么？
0: 祛湿最好的就是艾灸，艾灸可以提升人的阳气，通过体外的方式把我们的湿气拔出去，拔出去了人就舒服了。但是对于藏在血管里，血液里的这个顽固的痰湿症甲，那该怎么办呢？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光祛湿是不够的，
0: 嗯。
1: 因为湿气如果形成痰凝了，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已经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嗯。
1: 那因为痰凝过多，即会形成症甲，症甲聚集就会形成癖块，最后就是肿瘤。那比如说这个斑块已经形成了，血栓已经形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要靠生阳的方式把它化掉的。啊，阳化气，阴成形。但是彻底的针对器质性的病变，能够有效的生阳化气。尤其是把这个痰凝的东西给它化掉，把这个痰湿症甲的东西给它化掉，那药效就要更强一些。
0: 哦，光是艾灸不行，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呀？
1: 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它早就

0: 经转变自己的思路了，就早就开始重新的审视我们中医的这个祛痰化湿的这个思路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研究到今天，它一定是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先到这儿，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跟您咨询，明天我们再来细细的讲解，好吗？
0: 好的，那我们是应该接听电话了，是吧？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
3: 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我有个事儿，我想求您帮忙啊。
0: 这个谈不上求，有什么事直接讲就行。
4: 易老师，您记得就是之前咱们在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里面，在那个地方台的时候，不是给咱们发放过一次那个水质素吗？
0: 对呀，这个是之前有过的事儿啊。
4: 是啊，但后来在想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嘛，易老师。就是想问一下您啥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啊？我这等了有好几年了。
0: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之前这是用过咱水质素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0: 你这样啊，这个属实现在是给我出了点难题。因为你提到这个水质素啊，最好的这个品种就是金边水质，而这个金边水质呢，最道地的它是在江西樟树才有，只有这个地方产的品种才是最纯的啊！而且呢，一年当中啊，只有夏秋两季这个纯天然采收的效果才好啊，就特别的稀少，特别的珍贵。你要想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质素，我跟你讲，咱们得是当地的事先沟通一下，但是能不能有我还真就不敢保障，因为它确实太稀少了，我得先问问，明白吧？
4: 哎呀，行行行，易老师啊，我就是想麻烦您费费心呗。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您啊一定帮大伙尽量的想想办法呗，使使劲儿呗，实在不行的话，那您让您后面那个300多位专家团呢什么的都使使劲儿呗。
0: 放心啊，我们都在使劲儿啊，只要这个事儿有希望了，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首先谢谢易老师啊。主要是我自己买了，也买了个水质素，但是不行，效果呀那个药效根本不足啊，也没什么检测证书都没有，我就怀疑了是假的，并且那价格还死贵呀。那现在我真是不敢乱花钱再买这个东西了，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健康购啥时候有货了我再定。
0: 对，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水质素呢是非常贵的，而且一定要金边水质啊，而且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啊，它一定是有检测出来的这种含量指标的，你这个才有效果。咱不着急，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4: 行啊行啊，易老师，我就是您讲的那个九四生痰生正甲，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就是感觉嘴里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平常呢就吃爱吃什么干豆腐卷啊，还有那个大葱蘸酱吃，怎么规律吧，经常就埋怨我说是做的好菜好饭都不吃，那咸菜啊大酱有啥好吃的。
0: 是因为凡是酒

0: 师生台生正甲的人，就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他体内痰湿过重了，你记住了，我们人的这个五味啊都被麻痹了。
1: 哦，
0: 啊，就他这个痰湿腻住了咱们这个五味了，叫酸苦甘辛咸品尝不出来了，
1: 嗯，
0: 你在吃饭的时候吃不出来滋味了。
1: 对，
0: 你只能用这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吃完了你才有味道，要不然的话你这光在这吧了嘴没滋味。
1: 对
0: 啊这不是说我们想吃这口味重的，是咱们身体当中有痰湿有正甲把我们这个味蕾给呼住了，就这么讲能明白了吧。
1: 我得病这个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呀，我就是您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半年内啊还发生过两次脑梗。第一次脑梗的时候我是出现这个右边胳膊腿没劲儿，说话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吐字不清晰，当时那个走路的时候呢，我这个右腿吧它抬不起来，有点拖着地走，说话呢那嘴里啊就好像是含着那个什么糖块一样的那个东西。结果第二回不又脑梗了吗，这一回是又缓过来了，就变成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没劲儿了。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根本出不了门，下楼不行，腿一点劲没有，走不动。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俩现在沟通起来，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不都是多亏了吃半年这个金边水蛭素的这个效果吗？易老师，我是不懂中医啊，就是这方面什么，祛湿啊、祛湿除痰那什么最好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呢，我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金边水蛭素。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啥呢？我当时拿少了。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用上金边水蛭素给你调整过来的。
1: 对对。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传统的中医对这个痰湿的一个驱除，它这个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天花板级的药材那一定是金边水蛭素。在中医当中，金边水蛭被称之为叫破血逐瘀的上药，而且在咱们中医上已经用了好几百年了，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遇到纯正的金边水蛭这个很关键啊！你看这个脑梗半年之内发作两次，为什么这么频繁，我告诉你啊，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你的痰湿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没有真正针对于痰湿去治疗，所以说它只能是越治越重。因为你有没有查过你心脏，就你心脏有没有房颤的问题？
1: 有，我查过，就是说大夫说有房颤的问题。
0: 你看有房颤就对了。
1: 嗯，
0: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什么叫房颤？心房在不停的颤抖，就是心脏在不停的抖动，这个抖动就跟地震一样啊。你看这一地震呢，反而就形成了这个血栓，而这个血栓特别黏，特别有粘性，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形成腹壁血栓。但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伴随着房颤，因为你这个心房这么一抖动一颤抖，它就容易把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这个血栓给抖下来，给震下来。所以说一旦震下来了，脑血管就出现淤堵，脑梗就出现了。
1: 对对对，还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当时住院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主治大夫也跟我讲过，也跟我这么说过，说是最怕有这个房颤的问题。
0: 关键最害怕的是抖落下来的这个血栓啊，你这个抖落下来的血栓它还能下崽儿。你抖了下来一部分的小血栓，它还能生出来新的小血栓来。如果下次房颤再发作，再抖动下来几个，你想一想，你这脑梗是不是就二犯了？是不是就三犯了？但问题就在这儿了。
1: 呀，所以说，易老师，我就最担心、最害怕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易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一定的上上心，帮我们联系联系那边吧。就是哪怕就少一点能让我再挺上个几年，千万不敢再犯病了。
0: 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个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你也别着急啊，尤其是有房颤的患者，最怕的就是情绪激动的紧张。
1: 谢谢，麻烦您了。
0: 要不麻烦，以后咱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就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71213 400-967-1213。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

0: 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1: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0: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1: 多少国货藏于地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0: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1: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0: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0: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国品祝荣光，
1: 健康惠万家，
0: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
2: 好，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老朋友了呀。
2: 老朋友，那咱就不用客气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讲啊。
3: 是这样的，老师，我还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之前因为我用过这个金边水质素，哎，我用的还都挺好吧，但是上次的都吃完了，尤其那个水质素用的真的挺好，我就想着问问您看还有没有，我想着再定点啊，接着用。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金边水质素呢之前是发放过，那你用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我讲的这个东西那可不是说经常有的，所以说现在你让我马上再给你搞，给大家伙去搞这个东西不太好办，咱们得等。那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金边水质素，是一款最正宗的效果最好的水质素。
3: 嗯，
2: 那你这样，你说你用的也
3: 挺年前查出来的，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吧，就当时说大夫跟我说已经堵了75%了，说就得让我这个下支架，然后我当时没下支架。哎呦，大夫说你说不做这就特别危险嘛。嗯，但是我知道那做一个支架国产的也得花不少钱，主要是我们这家庭条件很一般，我就想着主要先吃点药看看情况。然后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什么阿托法他定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说让我回家按时吃嘛，结果吃了小半年一点效果不见，支了4个，你说遭罪不？
2: 3年下了4个支架，那你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吧？
3: 是啊，你说关键你支架完了还得吃好多药，你说支架管事也行啊，关键那效果也不觉得有啥舒服的情况。
2: 咱不能说这临床上的药物没效果啊，但是你得知道，你这临床上的支架也好，用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你一时，它解决不了你这一辈子。
3: 嗯
2: 啊，咱得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它的特性。
3: 嗯
2: 啊，支架支起来一段血管，它不能支全身。药物它只能控制，只能降。
3: 这就是后来听到您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就听到这个栏目了。我刚刚开始听你讲这个辅酶 Q10，我听你说是素起的，含量就是高，效果也好，关键也不是很特别贵。然后我一打听，哎，这个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然后我就买来用上了。哎，您别说，用完之后感觉这个心脏这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后来你又讲那个水质素，说这个东西对这个血栓斑块啥的，哎，都很好。说这个东西，哎，这说实话，之前我听人说过，后来我就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嘛，也没少在你这儿买东西，所以我知道啊，您这儿肯定就是都是正宗的。然后我就买来，先买了半年，结果吃了以后效果不错。你看我就吃了有半年时间，直到现在已经有总共过去1年半了吧，这个心脏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哎，一点儿没有严重。哎，上个月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个大夫说，哎，说我挺正常的，说让我继续保持，然后现在我不都停药了，啥也不吃了都。
2: 嗯，这个非常好，药都停了真挺好的。这就是金边水质素，你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讲了半年就顶上1年，你这1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多好啊。
3: 是，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像因为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家也没多少钱，条件都一般，不像别人家的说啥好东西我都得试试，但是就遇到您我就真的很幸运， 你说我要是没用上这个水质素，那可能这一年半的时间我又得让不知道支几个支架呢。你说总不能这么下支架，那这不坏大事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啊，主要也是感谢您，谢谢老师。

0: 德烈不用客气啊，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啊，当时是幸运的啊，因为说到这个金边水质素呢，我好好跟你讲一讲。
1: 嗯，
0: 三年前那次发放这个金边水质素，我记得当时量特别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抢到的也没多少人。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你能够抢到，你真的算是幸运的。
1: 嗯，
0: 而且另外你知道为什么说你用完了这一年多你没犯病吗？
1: 嗯，
0: 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吗？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质素呢，一定是最正宗最好的，而且它被誉为是抗凝的最天花板的金边水质素。什么概念？就是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已经超出了国际标准30多倍之高。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效果是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的60倍，所以说你用完了这效果才会这么好，它是有对比的。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水质素溶栓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医疗圈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溶栓痛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啊。
1: 哦，我听明白了，老师。那麻烦您再想想办法，帮我们再整点来呗，得接着用啊。
0: 你这样啊，关注咱这个节目，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伙再次弄到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说真能搞到的话，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然后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听听咱这节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只能这样了。那不管咋说，我还是得谢谢殷老师，因为你要给我们再弄整点来，这真的帮我们大忙了呀，老师。
0: 现在这个忙还没帮上啊，你就听咱这节目吧。
1: 嗯，
0: 啊，你这帽子先戴上了，我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摘下来的，哈哈。真要是能够二次的再给大家伙搞到这个就同样这个品质的这个等级的金边水质素，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
1: 哎，
0: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 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小雨啊，怎么这是，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你

0: 个兴奋度啊不大高呢，
1: 是吗？
0: 啊，
1: 这不刚才嘛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之招苦命人啊。
0: 你这感慨的挺深呢、
1: 嗯
0: 啊、我刚才我说上节目之前我就看你这个表情不大对啊，我还怕你这一开始播报的时候吧这情绪不好，还想转换，还转换的还可以哈、啊、
1: 工作嘛
0: 什么事你跟我说说吧。
1: 我跟你讲讲哈，
0: 嗯，
1: 有一个跑长途运输的老大哥50来岁，本来想着呀多跑几趟活能多挣点钱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呢在家里边是病重，那妻子这边也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疗，需要这个医药费来续命，所以呢他就连续7天一直没有休息在干活。原本啊老大哥自己还有这个脑动脉斑块，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的脑血栓，当时同路跑活的司机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0: 哦，你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你刷了这个短视频你跟我讲了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不大得劲儿，
1: 是吧？
0: 有点堵得慌、
1: 嗯、
0: 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一线这么多年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1: 嗯，
0: 就只要是你在临床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有。
1: 嗯
0: 啊，你说麻绳专挑细处断也好啊，厄运直找苦命人也罢，其实这些背后啊它都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很多人也是这样啊，越是身体不好反而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啊，你看就是参加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啊，相对来说身体健康还是不错啊，反而呢是越严重的这些人他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你本身你身体就不好，然后你再不重视它啊，你像有的人说了，说我发现你这个血液里边有点脏东西了啊，你应该注意注意啊，清理清理啊，爱咋地咋地了啊，无所谓了，那你要真有一天得病了，得病了我不治了我就死了，就这样的人往往他一旦出现疾病了他就会很严重。我们讲小病拖成大病，不重视变成瘫痪，甚至于致命，这就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1: 还真是这样，你看这个大哥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在选择透支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去给家人换治病的钱。
0: 你看哈，就有的时候吧，换位思考一下，本身这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看这个视频，为什么大哥他有这个脑动脉斑块，他就能够引发急性的脑血栓呢？这个斑块和血栓，
0: 很多人认为斑块跟血栓他俩就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好了，血栓和斑块它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堵在我们血管里的是什么，那斑块才能够堵住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血栓和斑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共同形成的，一个原因形成了两种物质。
1: 哦，什么原因呢？
0: 久湿生痰。
1: 哦，
0: 哎，昨天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1: 对，
0: 斑块和血栓实际上就是痰凝之后形成的一种物质，这个久湿生痰浊生症甲啊，而这个痰瘀气滞，它就导致血栓斑块的出现。
1: 嗯，
0: 也叫斑块和血栓的出现。
1: 明白。
0: 哎，而在临床上呢，有很多的医生他习惯性的把这两个词儿啊给它倒过来说，啊，血栓斑块，血栓斑块，老百姓一听啊，血栓斑块，它俩是一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细讲。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血管和脑血管，它科室它都是两个科室。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俩连到一起，大家就以为它是一种病，那不是啊，它不是一个系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给大家伙讲这个痰凝的问题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但是 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病因，刚刚我说到了啊。那为什么又说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呢？因为在生命科学这个范畴，我们深入的研究这个血栓或斑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斑块。这个斑块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本能的一种保护机制，听清楚了啊。很多人说了，说斑块是坏东西，它能够造成淤堵，造成脑梗，造成脉管炎。我告诉你啊，斑块是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产生，它不是坏东西
1: 啊，它是保护我们的。
0: 没错，是保护我们的。
1: 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形成了斑块。
0: 对了，还被我发现坏了啊，它底下所处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窟窿了，出现了裂缝了，然后它就大量出血了。
1: 哦，是因为它嵌得太深了。
0: 对了，就嵌得太深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斑块怎么形成的，

0: 我们身体里边出现斑块的，大家伙一定要听清楚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了，说你颈动脉有斑块的，记住了，身体里边一旦出现斑块的，一定是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位置它有出血的迹象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就会形成一种本能去打这个补丁，把这个出血地方给它打上补丁，把这血管给它补上。
1: 嗯，
0: 这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就是当我们血管壁出现裂纹的时候，出现漏缝的时候，出现这种渗血的情况了，我们在这个渗血的这个位置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这个炎性因子就会慢慢的使这个裂缝这个位置形成一层保护膜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久湿生痰生正甲的物质，那把一些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粘附在上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块补丁了啊，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1: 明白，
0: 这一定是我们的血管壁受损了，受损之后才会形成了这种炎性因子，然后形成的这个斑块，那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打个补丁啊。你就像我们的衣服坏了啊，我们缝个小图案，我们绣个小图标，我们给它盖上，但是你一摸这块是不是就有棱有角了？
1: 对，
0: 哎，它同样的道理，斑块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伙也记住了，斑块修补只是暂时性的，它属于急救救急的一种方案，因为这个补丁它一定是突出血管壁表面的，就像我们衣服上打个补丁，你一摸它是能摸得出来的。
1: 嗯，
0: 哎，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斑块的区域，就血管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就相对的就狭窄了？因为它凸起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哎，那狭窄的话，血流它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斑块啊。那血栓是什么呢？血栓它里边是由痰湿正甲过重之后，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粘附到一块形成的这么一种物质，就是它组成的这个斑块除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之外，还有炎性因子啊，这是斑块的组成成分。
1: 嗯，
0: 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加上炎性因子，它带有个修补的作用，而血栓里边是没有炎性因子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聚到一起的。
1: 哦，所以他们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回事儿，作用和这个用途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
0: 形成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那有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呦，我血里边有斑块了。我告诉你啊，斑块是自我保护机制，而血栓就是我们痰湿造成的这种痰核啊，然后啊导致其他的这个物质又给他们粘附到一块儿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他们共同点就是痰湿症加的存在，就一旦他们出现了，就是出现斑块了，出现血栓了，那都预示着我们未来肯定会出现器质性病变，肯定会造成淤堵。
1: 嗯，
0: 哎，但是呢斑块的出现是在我们血管出现损伤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而血栓呢它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它没有这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一点要区别。那如果没有痰湿症甲的话，它们就不会粘附到一块，你的斑块也不会形成，你的血栓也不会形成。所以说斑块和血栓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一个是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是纯粹出来作妖的，但是它们啊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痰湿症甲。
1: 嗯，
0: 换而言之，如果不把痰湿症甲给解决掉的话，你斑块和血栓是无论如何你用什么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小雨，你知道斑块和血栓谁更危险吗？
1: 应该是血栓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随着血液游走，游走到狭窄的血管处，咔就堵上了。
0: 对，对了，很多人认为血栓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啊，它要比斑块更危险，因为它不固定。
1: 嗯，
0: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斑块要比血栓更危险。
1: 斑块更危险？
0: 对了，那你刚才说了血栓它是游走性的。
1: 对呀，
0: 但是它游走的过程当中，它自己能够转换它的形态，它不是说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半固体的形态，叫粥样硬化啊，就像这个大米粥一样，它是能够变形的，它是流体的。
1: 哦，
0: 所以说它在狭窄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就能过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斑块它不变形啊， 它打补丁的东西它变不了形的。
1: 嗯，
0: 哎，那斑块上粘附在血管壁上了，它怎么变形？它就是一块补丁。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血栓会游走，随着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堵到哪哪就梗住了。好了，那最容易梗住的是不是盲区血管？
1: 嗯，对，小血管这个通道窄嘛。
0: 对了，所以说这种血栓它最先堵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细血管，那通过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把这个血栓是不是就给它过滤掉了。
1: 嗯，
0: 哎，那已经给它进行了一遍排查了，该堵的都堵在小血管的，大血管的血栓一般就不会出现形成了。
1: 哦，
0: 那除非这个小血管堵了没地方再堵了。所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血栓形成的病变它早期都属于叫腔梗，这毛细血管的堵塞，小血管的堵塞它不要命。
1: 明白明白。
0: 你看有的人到医院检查了，我腔隙性脑梗，我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这人还啥事没有。
1: 嗯，
0: 啊，就是说他血管堵的太多了，他多

0: 多发性的了，但是都是小血管。
1: 明白。
0: 哎，他就是他不会要命，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斑块是不是比血栓更可怕？
1: 是。
0: 啊，因为斑块它是不动的。
1: 对。
0: 它都是在大血管上发生，啊，而且斑块它本身还有一个特点是血栓不具备的。
1: 斑块还有什么特点啊？
0: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强，它是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的杀手。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70多岁啊，家住在北方，他属于典型的叫隔辈亲的那类人群。
1: 哦，就是特别疼爱小孙子那种呗。
0: 对，我们这位70多岁的患者呀，他都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孙子啊。老爷子呢体格也挺好的，70多岁啊，特别健康，看起来像这50多岁的人似的，然后天天呢在楼下呀带他这个4-5岁的小孙子。小男孩特别活泼，爱蹦爱跳嘛，然后就拉着他这爷爷就说了，说你跟我一起玩呗，那咱俩一起跳，看这跳得高跳得远。然后你想啊，他爷爷70多岁了，听孙子提出这要求，想都没想啊，身体好嘛，比跳远嘛，看这跳得远嘛，来比。
1: 这老爷子还敢跟小孩玩跳远？
0: 他就想逗孩子玩嘛。结果就这么一蹦一跳不要紧啊。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会想，他摔倒了，可能摔骨折了，对吧？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爷子直接一蹦，这么一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就咣当一下倒地下了。他不是摔倒了，他是晕倒了，听清楚。
1: 嗯。
0: 然后捂着心口窝，只见张嘴不见喘气儿。
1: 这就是上不来气儿了。
0: 和好在这小区里边人多呀，赶紧的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1: 那他捂着心口窝是犯心梗了吗？
0: 是啊。你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梗。
1: 哎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身体原本特别好啊。你想，70多岁了，之前一直没有任何的脑血管、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三高的问题，血脂、血糖、血压是都不高的。
1: 那他身体素质这么好，之前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基础病，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犯心梗了呢？
0: 当时很多大夫也很奇怪。啊，后来在给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在他冠状动脉上面发现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啊，不是血栓，它不是游走的东西，血栓是游走的，斑块不游走。这些大大小小的斑块它都附着在这个血管内壁上，他以前是一点察觉都没有。毕竟咱人是这样的，没有症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这个彩超，
1: 对
0: 吧？那但是他就是跟这小孙子这么一蹦一跳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还不是很大，就这个小的这一个斑块脱落了，然后直接就卡在了他这冠状动脉，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斑块其实他早就有，啊，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包括我们现在医疗福利很好，一些农村的人，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体检。检查出来之后，我就希望咱们群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未必能检查出来你有血栓，但是一旦检查出来了你有斑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有斑块我刚刚讲到了，人体自我保护机制，证明你血管曾经出现过裂纹，出现过破损，
1: 嗯，
0: 哎，所以说才会出现斑块。那既然曾经有过，你又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因为它不发病，我们就感觉是相安无事啊，那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身体里边有斑块，如果再不检查，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潜在危险，一旦有风吹草动它掉下来，那就是要了命的事，这都是堵大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隐形的啥
1: 啊，大人都会坐在这个长条椅上看着嘛，他那个小外孙女啊就在他眼前摔倒了，眼看着小孩一个踉跄要摔，那个大娘呢，她本能的想去接，但是大娘没接住，就是她想动，但她当她动的时候，发现动不了了。
0: 哦，
1: 结果这个下肢动脉斑块坐的时间长了，她这个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这么眼瞅着孩子后脑勺直接摔了个大包，腿也不听使唤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很绝望啊！
0: 啊，就是眼看着这个火在烧，但是救不了。
1: 对啊，
0: 靠不进钱，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斑块啊，要比血栓还可怕啊！你看，脾虚体内的湿气呢过重，它就形成了痰凝啊。那痰凝过多就形成了正甲，那正甲聚集啊，它就形成了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多的这个斑块。 那再严重了它就是肿瘤了。
1: 对。
0: 那斑块呢它要么就不发展，它要发展它就是大问题。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咱们自身的生活，它会对我们身边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造成影响。
1: 嗯。
0: 就你刚才说到了带孩子啊，那你说我们身体不好咱怎么带孩子？那你老伴儿要是有这种斑块导致血流不畅了，他会出现明显的肢体不协调，那是不是就得需要另一半来照顾他？
1: 对呀、啊，
0: 这是不是就是整个的把老伴儿都给拴住了？
1: 没错。
0: 哎，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斑块它永远它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1: 嗯，
0: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啊？你说它危险吗？它没事的时候它不发作的时候它就没危险，但你说它没危险吧，它突然之间哪天爆炸了之后它就要了命了，
1: 嗯。
0: 哎，那你说给它清除掉吧，还很难清除。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了，它是由于痰湿蒸甲之后，我们人。

0: 体本能的一个保护机制形成的这种义务。
1: 嗯，老师，但是刚才你说它很难清除，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强啊？
0: 没错，就隐蔽性强，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我说的，你没症状，谁上医院去检查？
1: 对，
0: 对，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就很难清除。对，往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就证明已经有问题、有症状，就很严重了。
1: 晚了。
0: 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斑块，它会落地生根，叫夹缝中求生存。
1: 哦。
0: 哎，然后第三点，它经过常年的累积，一点一点形成的，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坚硬的多得多。
1: 但是总有办法预防吧？
0: 但一个一个的说啊，就是先说隐蔽性强。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隐蔽性强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得打你出生那天作息还得按时按点有规律，然后规律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你身边不能有一丁点湿邪的侵犯。
1: 哎呦，这太夸张了，这谁都做不到啊。
0: 这你是谁都做不到，对
1: 呀，
0: 是吧？哎，所以说这种隐蔽性的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了？
1: 能解决，
0: 能解决。哎，对，你看看，赛就能解决，但是谁能做到？谁都做不到。
1: 没错，
0: 但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好了，常年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已经形成了，生活好了，肥甘厚味的、油腻的这些食物，谁都愿意吃，对吧？
1: 对呀，谁不想吃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0: 哎，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呢还都不运动了。啊，你出门大多都开车，
1: 嗯，
0: 回家就躺着，在办公室坐着，缺乏运动。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咱没有一个人说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这么系统的厨师的，就没有一个人干这个事
1: 儿。嗯，系统的厨师之前老师就讲过，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0: 对，所以说呢，这些因素你解决不了啊，慢慢的久湿生痰它就形成了，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的表面，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我从我们出生之后十岁开始，你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听清楚了。
1: 嗯，
0: 出生之后十岁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等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动脉就会出现一些裂纹的地方，那就会有潜在过程，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斑块，这个时候是20岁。
1: 嗯。
0: 啊，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20岁的时候我们斑块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等到45岁，它就开始变得明显了。换而言之，现在的人，我们45岁的以上的，你到这个医院去检查的话，60%都会有斑块。
1: 嗯。
0: 啊，这是大小的问题了。
1: 对。
0: 60岁之后的发展速度更快，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期。那当你这个斑块的补丁越来越大，这部位的血管壁的弹性它就会大大的下降，而我们血液的流动靠的就是血管壁的收缩舒张来进行的。可是斑块出现之后了，我们血管变硬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强行的收缩舒张，它就更容易出现裂口了，对吧？
1: 啊，就是血管更容易破了，就容易出血了，对不对？
0: 破倒不一定，但是我们血管一旦形成裂口，身体的本能就会继续打补丁，然后这个补丁一层一层的叠加，一层一层的在那摞，一层叠一层，你想一想。
1: 啊，我明白了，血管内的这个斑块补丁一层加一层的叠加，慢慢的我们的血管就会变窄了，那血管就容易堵了吗？
0: 哎，这话你说到点上了啊。而且我们人一旦过了60岁之后，血管叠加补丁的速度就会急剧的增加，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说你怎么清除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总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斑块，对不对？
1: 对。
0: 哎，谁也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个彩超，看我斑块变小没。
1: 嗯。
0: 啊，而且还得做是全身的彩超。啊，你这地方没症状我做什么呀？所以说人到了45岁之后，我们通过前沿的医学科技，大家伙要明白这个道理。45岁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一些方法进行干预的话，患上心脑血管硬化和斑块的风险。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斑块的特

0: 是形成这个斑块，它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扎根，甚至我们看到血管壁啊，它是不是以为是一个整体呢？就我们一看到血管壁，我们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整体，
1: 对呀、
0: 啊，但实际上它分三层，这个斑块的根部一定要扎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扎得很深。
1: 哦，这么结实。
0: 对，所以说你往往这种斑块一旦形成之后，我们要用这种手术的器械把它给剔除，它都剔除不掉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当于在钢板上长出了一朵花一样。
1: 哎呦，那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0: 它要是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话，说明我们人体的本能就差了。
1: 哦，
0: 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血管漏缝给这个打补丁的这个问题呀、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血管壁这个缝隙不再继续扩大呀。啊，这说明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生命力是特别强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有利有弊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斑块如果说扎根深的话，它预示着什么？它的生命力顽强，它逐渐长大的能力特别的强。那我们养植物都知道，根扎的越深，这个树它长得越高。
1: 对
0: 啊，那咱们家里这盆栽种的这个花永远它长不高，因为它根扎的它就浅。
1: 嗯
0: 啊，你扎根越深，这植物长得越茂盛，越高越大。那其实斑块也是这样，根扎的越深，它的表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当中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一个小斑块的原因。
1: 嗯，
0: 那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就是30多岁的时候吧，就发现他冠状动脉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个小斑块，等到50岁的时候再检查看不着了，
1: 没了。
0: 不是没了，是整个一圈的血管壁全都变成斑块了
1: 啊。本来以为是好事没了吗，可真实的结果是更糟糕了。
0: 也对了，它面积更大了，它整个这一个血管，就一段血管都变成斑块了、
1: 哦、
0: 就发展速度特别快、哦、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了，比下支架都吃力。
1: 嗯，
0: 因为你斑块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相当于你血管的这一段完全硬化了，硬的你这支架下到里头都撑不开。
1: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如果你强行的给它撑开的话，它马上它就断裂了，那断裂就会出现大出血，
1: 因为血管太脆了。
0: 对啊，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也可以，血脂也正常，血液也不粘稠，血糖也不高，怎么就突然之间60多岁70岁突然就、心脏疼的就受不了，就到医院一检查，这钙化面太大了，下支架都不能给你下了。
1: 嗯，
0: 对吧，就这种情况强行下支架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驱除斑块特别难的第二个原因。
1: 老师，那您说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是不是非常容易破坏我们的血管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血管壁它是有弹性的啊，你别看它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但是随着它的弥漫，包括它长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我们血管本身的一些结构了。
1: 哦，
0: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啊，它虽然说常见，但是它也非常要命，非常危险。那就是救治不及时，它直接导致生命的丧失了。
1: 什么病啊？
0: 叫血管夹层。
1: 哦，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血管壁有三层啊，它中间开始钙化了，由内而外的硬化，这就是斑块。
1: 嗯，
0: 那这个斑块也就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真假。另外一种长出来的形式，它长在血管夹层当中的，然后慢慢的变大，就把整个血管壁给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动脉的血管就开始出血，就造成大出血。那这个时候你想救很难。
1: 那这个斑块真的是太难清除了。
0: 那这才是刚刚我说到的是两方面的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就是斑块难清除，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第二个是夹缝中求生存，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那它不为人知的时候就在角落里边肆无忌惮的生长，叫野蛮生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硬得多。
1: 那您说它能硬到什么程度呢？
0: 斑块说白了，它就是血脂坏死的细胞杂质混合而成的。
1: 嗯，
0: 哎，但是它还有炎性因子的参与，这个炎性因子都很可怕，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斑块变得特别的硬，而且这个硬它不是脆的那种硬，而是像橡皮糖胶皮糖的那种硬。
1: 哦，就是梗啾啾，像牛板筋那样吗？
0: 哎，对了，就像牛板筋一样。
1: 哦，
0: 它不但硬，它还有韧性。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临床上最前沿的

0: 办法怎么治吗？
1: 一般都是吃药，严重的下支架，要是再厉害点的就手术呗。
0: 你吃药能控制住吗？
1: 很难，而且老师我发现支架也就那么回事，复发率也挺高的。
0: 那支架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你越是支架就越会造成危险啊，而且药物我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溶栓的这个药物最可怕的，因为你要是能给它化成水了你给它还行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给它化成一块一块它掉个角，那就容易造成血管突然间的堵塞了。所以说就这个药物一般来讲效果都不太好啊。再说这个支架，如果说你整个血管壁都硬化的话，它还支不起来，一支劲儿大了就容易造成大出血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手术，手术确实是个好办法，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手术，它一定得是最前沿的手术。那我们生命科学现在呢，就是国外比较流行的对于这种难缠的斑块啊，急性的救急的手术叫做血管内斑块旋磨术。
1: 哇，这听着就很高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这个前头的那个手术器械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探头啊，然后从这个胳膊呀或者大腿根远端的这个动脉下这探针一直就下到斑块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从前头就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旋转的探头吗？这前面有一个吗？
1: 嗯，
0: 哎，在你的血管壁这个斑块这个位置高速的旋转打磨凸起的这个斑块，一点点给它磨掉。
1: 哦，
0: 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斑块有的时候它硬得像胶皮一样了。
1: 嗯，
0: 一般轻微的你至少得磨半个小时左右，严重的你打磨两三个小时。而在这一次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中，就这个手术前面这个刀头高速旋转这个刀头它得换三四次
1: 啊，一次手术就要换三四次刀头。
0: 嗯，
1: 那这个手术的费用得有多贵呀？
0: 我告诉你，咱就不说这手术的费用这问题，就说这一个打磨的高速钻头的这个费用，临床上就得10000多块钱美金。
1: 哎呦，那这么多钱它管用吗？
0: 再时了给你这斑块能给你磨平了，让你对付几年、
1: 哦、
0: 几年以后它还长，
1: 就不去根儿呗。
0: 对，它这坑在里头呢嘛，啊，它根本就去除不掉。而且这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些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啊或者冠状动脉它比较粗，你这种探头能下得进去。那小雨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些小的动脉当中有这种斑块的话，连探头都下不进去，甚至有一些脑血管有这种情况的都得做那种大的开颅手术，把你这动脉血管给你摘出来，然后打磨完了再给你装回去、
1: 哎、
0: 你说得有多危险。
1: 确实，那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0: 没有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从现代医学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能有这样前沿的技术就已经是到头了。
1: 那到头不行啊，得解决问题啊。
0: 你要想按照现代医学和西医的方式完全解决这个斑块很难，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往往到了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转变一下思想了。
1: 嗯，
0: 就现在对于这种难缠的血管内壁斑块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你知道现在西医和生命科学开始重视什么了吗？
1: 重视什么？
0: 重视咱们中医的角度分析问题
1: 了。哦，那不有那句话吗？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0: 对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反过头来研究咱们中医审视这个斑块的角度了。我说了，中医的角度，不管你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有一个不同的特点，
1: 久湿生痰生症甲。
0: 对了，由于这个痰核的出现才导致斑块和血栓的形成啊。那么祛湿用什么？
1: 祛湿最好的就是艾灸，艾灸可以提升人的阳气，通过体外的方式把我们的湿气拔出去，拔出去了人就舒服了。但是对于藏在血管里血液里的这个顽固的痰湿症甲，那该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那因为痰凝过多既会形成症甲，症甲聚集就会形成痞块，最后就是肿瘤。那比如说这个斑块已经形成了，血栓已经形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要靠生阳的方式把它化掉的啊，阳化气阴成形。但是彻底的针对器质性的病变，能够有效的生阳化气，尤其是把这个痰凝的东西给它化掉，把这个痰湿症甲的东西给它化掉，那药效就要更强一些。

0: 哦，光是艾灸不行，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呀？
1: 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它早就已经转变自己的思路了，就早就开始重新的审视我们中医的这个祛痰化湿的这个思路了。所以说呢，研究到今天，它一定是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先到这儿，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跟您咨询，明天我们再来细细的讲解，好吗？
1: 好的，那我们是应该接听电话了，是吧？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我有个事儿，我想求您帮忙啊。
1: 这个谈不上求，有什么事直接讲就行。
4: 易老师，您记得就是之前咱们在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里面，在那个地方台的时候，不是给咱们发放过一次那个水之树吗？
1: 对呀，这个是之前有过的事儿啊。
4: 是啊，但是后来再想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嘛，易老师，就是想问一下您啥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啊？我这等了有好几年了。
1: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之前这是用过咱水之树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1: 你这样啊，这个属实现在是给我出了点难题，因为你提到这个水之树啊，最好的这个品种就是金边水蛭，而这个金边水蛭呢，最道地的它是在江西樟树才有，只有
4: 哦。
1: 这个地方产的品种才是最纯的。啊，而且呢，一年当中啊，只有夏秋两季，这个纯天然采收的效果才好啊，就特别的稀少，特别的珍贵。你要想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我跟你讲，咱们得是当地得事先沟通一下，但是能不能有，我还真就不敢保证，因为它确实太稀少了，我得先问问，明白吧？
4: 哎呀，行，那易老师啊，我就是想麻烦您费费心呗。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您啊一定帮大伙尽量的想想办法呗，使使劲儿呗。实在不行的话，那您让您后面那个300多位专家团呐什么的都使使劲儿呗。
1: 放心啊，我们都在使劲儿啊，只要这个事儿有希望了，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首先谢谢易老师啊。哎呀，主要是我自己买了，也买了个水蛭素，但是不行，效果呀，那个药效根本不足啊，也没什么检测证书都没有，我就怀疑了是假的，并且那价格还死贵呀。那现在我真是不敢乱花钱再买这个东西了，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健康购啥时候有货了我再定。
1: 对，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水蛭素呢是非常贵的，而且一定要金边水蛭啊，而且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啊，它一定是有检测出来的这种含量指标的，你这个才有效果。咱不着急，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4: 行，易老师，我就是您讲的那个酒湿生痰、生正甲，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就是感觉嘴里啊一点味儿都没有， 平常呢就吃爱吃什么干豆腐卷啊，还有那个大葱蘸酱吃。怎么闺女吧经常就埋怨我说是做的好菜好饭都不吃，那咸菜啊大酱有啥好吃的，就埋怨我吧。
1: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节目你真应该让你姑娘也听一听。不是说咱们是老年人爱吃这个口味重的这些食物，
4: 嗯，
1: 是因为凡是酒湿生痰生正甲的人，就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他体内痰湿过重了，你记住了，我们人的这个五味啊都被麻痹了，
4: 哦，
1: 啊，就他这个痰湿腻住了咱们这个五味了，要酸苦甘辛咸品尝不出来了，你在吃饭的时候吃不出来滋味了。这不是说我们想吃这口味重的，是咱们身体当中有痰湿有正甲，把我们这个味蕾给糊住了，就这么讲，能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而且老师您说的这个痰湿入血

0: 先形成山高啊，后形成这个血栓斑块，这一步步的简直就跟我得病这个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呀，我就是您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半年内啊还发生过两次脑梗。第一次脑梗的时候，我是出现这个右边胳膊腿没劲儿，说话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吐字不清晰。当时那个走路的时候呢，我这个右腿吧它抬不起来，有点拖着地走，说话呢那嘴里啊就好像是含着那个什么糖块一样的那个东西。结果第二回不又脑梗了吗？这一回是又缓过来了，就变成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没劲儿了。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根本出不了门，下楼不行，腿一点劲儿没有，走不动。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俩现在沟通起来，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0: 这不都是多亏了吃半年这个金边水蛭素的这个效果吗？易老师，我是不懂中医啊，就是这方面什么祛湿啊、祛湿除痰那什么最好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呢，我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金边水蛭素。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啥呢？我当时拿少了。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用上金边水蛭素给你调整过来的。
0: 对对。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传统的中医对这个痰湿的一个驱除，它这个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天花板级的药材那一定是金边水蛭素。在中医当中，金边水蛭被称之为叫破血逐瘀发作两次。为什么这么频繁？我告诉你啊，这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你的痰湿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没有真正针对于痰湿去治疗，所以说它只能是越治越重。就你有没有查过你心脏？就你心脏有没有房颤的问题？
0: 有，我查过，就是说大夫说有房颤的问题。
1: 你看，有房颤就对了，耳朵形成了这个血栓，而这个血栓特别黏，特别有粘性，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形成腹壁血栓。但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伴随着房颤。因为你这个心房这么一抖动一颤动，它就容易把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这个血栓给抖下来给震下来，所以说一旦震下来了，脑血管就出现淤堵，脑梗就出现了。
0: 对对对，还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当时住院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主治大夫也跟我讲过，也跟我这么说过，说是最怕有这个房颤的问题。
1: 关键最害怕的是抖落下来的这个血栓啊，你这个抖落下来的血栓它还能下崽儿。你抖了下来一部分的小血栓，它还能生出来新的小血栓来。如果下次房颤再发作，再抖动下来几个，你想一想，你这脑梗是不是就二犯了？是不是就三犯了？它问题就在这儿了。
0: 呀，所以说，易老师，我就最担心、最害怕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易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一定的上上心，帮我们联系联系那边吧。就是哪怕就少一点，能让我再挺上个几年，千万不敢再犯病了。
1: 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个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你也别着急啊。尤其是有房颤的患者，最怕的就是情绪激动的紧张的。
0: 谢谢，麻烦您了。
1: 要不麻烦，以后咱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就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 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老朋友了呀。
1: 老朋友，那咱就不用客气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讲啊。
5: 是这样的，老师，我还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之前因为我用过这个色体的这个辅酶 Q10，还有神经酸。

0: 另外我用的还有这个水蛭素，我记得在之前呢还给我们发放过这个金边水蛭素，哎，我用的还都挺好吧，但是上次的都吃完了，尤其那个水蛭素用的真的挺好，我就想着问问您看还有没有，我想着再订点啊，接着用。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金边水蛭素呢之前是发放过，那你用挺好的，你感觉都哪方面见到改善了？
0: 是这样的，老师，你看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之前主要有这个冠心病，6年前查出来了，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吧，就当时说，大夫跟我说已经堵了75%了，说就得让我这个下支架，然后我当时没下支架，哎呦，大夫说你说不做这就特别危险嘛。但是我知道那做一个支架国产的也得花不少钱，主要是我们这家庭条件很一般，我就想着主要先吃点药看看情况，然后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什么阿托法他定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说让我回家按时吃嘛，结果吃了小半年一点效果不见好，我就有点着急害怕了，赶紧上医院看，结果还是下支架了，谁知道越治越多，3年一共下来支了4个，你说遭罪不？
1: 3年下了4个支架，那你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吧？
0: 是啊，你说关键你支架完了还得吃好多药，你说支架管事也行啊，关键那效果也不觉得有啥舒服的情况。
1: 咱不能说这临床上的药物没效果
0: 啊，
1: 但是你得知道你这临床上的支架也好用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你一时，它解决不了你这一辈子。
0: 嗯
1: 啊，咱得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它的特性啊，支架支起来一段血管它不能支全身，药物它只能控制只能降，它没有办法清理，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淤堵的这个原发点这个根儿。
0: 对，
1: 那你后来怎么样了？
0: 哎，这就是后来听到您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就听到这个栏目了。我刚刚开始听你讲这个辅酶 Q10，我听你说是速起的，含量就是高，效果也好，关键也不是很特别贵。然后我一打听，哎，这个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然后我就买来用上了。哎，您别说，用完之后感觉这个心脏这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后来你又讲那个水蛭素，说这个东西对这个血栓斑块啥的，哎，都很好。说这个东西，哎，这说实话，之前我听人说过，后来我就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嘛，也没少在你这儿买东西，所以我知道啊，您这儿肯定就是都是正宗的。然后我就买来，先买了半年，结果吃了以后效果不错。你看我就吃了有半年时间，直到现在已经有总共过去1年半了吧，这个心脏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哎，一点儿没有严重。哎，上个月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个大夫说，哎，说我挺正常的，说让我继续保持，然后现在我不是都停药了，啥也不吃了都。
1: 这个非常好，药都停了真挺好的。这就是金边水蛭素，你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讲了半年就顶上1年，你这一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多好啊！
0: 是，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像你说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家也没多少钱，条件都一般，不像别人家的说啥好东西我都得试试，但是就遇到您，我就真的很幸运。你说我要是没用上这个水蛭素，那可能这1年半的时间我又得让不知道支几个支架呢，你说总不能这么下支架，那这不坏大事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啊，主要也是感谢您，谢谢老师。嗯，
1: 这不用客气啊，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啊，当时是幸运的啊。因为说到这个金边水蛭素呢，我好好跟你讲一讲。
0: 嗯，
1: 3年前那次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我记得当时量特别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抢到的也没多少人，
0: 嗯，
1: 所以说当时你能够抢到，你真的算是幸运的。
0: 嗯，
1: 而且另外你知道为什么说你用完了这1年多你没犯病吗？
0: 就
1: 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吗？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蛭素呢，一定是最正宗最好的，而且它被誉为是抗凝的最天花板的金边水蛭素。什么概念？就是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已经超出了国际标准30多倍之高。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效果 是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的60倍，所以说你用完了这效果才会这么好，它是有对比的。
0: 嗯，
1: 要不怎么说水质素溶栓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医疗圈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溶栓痛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啊。
0: 哦，我听明白了，老师。那麻烦您再想想办法，帮我们再整点来呗，再接着用啊。
1: 你这样啊，关注咱这个节目，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伙再次弄到这个金鞭水质素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说真能搞到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然后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听听咱这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只能这样了。那不管咋说，我还是得谢谢殷老师，因为你要给我们再弄整点来，这真的帮我们大忙了呀，老师。
1: 现在这个忙还没帮上啊，你就听咱这节目吧。

0: 你这帽子先戴上了，我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摘下来了，哈哈。真要是能够二次的再给大家伙搞到这个就同样这个品质的这个等级的金边水之素，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咱们就聊到这儿。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领人来到日月山，东找西找，正好找到出事地点。白云瑞大吼一声，压刀直奔日月教的教主。这白云瑞一贯是性交气傲，目空一切，没把这教主摆在眼里。可是白云瑞这一出场就吓坏了房叔安众人，老房的脑袋嗡嗡直响，一个劲儿在后头吵吵，
5: 老叔啊，你可留神呐、啊！那家伙猫爪子抓人可厉害。
4: 这回他真担心，大脑壳上呼呼直冒热气。不仅是他，后边观战的各位老少英雄全捏着一把汗。单说白云瑞，把刀一压，高声断喝。匹夫，你折着个脸，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本将军要抓差办案，到时候了你就跟着打官司吧。这教主闻听冷笑了几声，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名望可不小啊，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本教主就成全了你。说着话，两人往跟前一凑，就斗在一处。白云瑞唰就一刀，人家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云瑞刀走空了。可白云瑞那也是个茬子，手腕子一翻，刀平着又到了，哎呀，唰就一刀。教主往下一低头，刀走空了。紧跟着云瑞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撩阴刀，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唰这一刀把这教主可吓了一跳，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唰把这刀躲过去了。日月教的教主心中暗想，行哎，这小子给我来了个一马三刀啊，我真要不留神还真给我刀上。他现在转攻为守，开始进攻了，把掌一立，以上示下，奔白云瑞就是一掌。云瑞往旁边一闪身，咱没说吗，他这掌带拐弯的，你往哪儿躲他跟着哪儿，刷平着就到了。云瑞往下一低头，他掌削空了，紧跟着一立，以上示下，猛扣云瑞的脑顶心。咱说书啊，得说得清清楚楚，不见您听糊涂了。就这件事情发生在2-3秒钟之内，眨眼就到了。 云瑞就觉着头顶上带风，呜哇家这一摁，摁到脑袋上，命就交代了。白云瑞不愧叫玉面小达摩呀，攒足了浑身的力量，脑袋一扑了，横着往外一纵，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他这一掌击空，再想连发进攻，离这远够不上了。尽管没打着白云瑞，云瑞的头上也冒了汗了，心里是咚咚咚直跳。云瑞暗想，罢了，不愧是教主，果然掌法出众。哎呀，他使的什么掌啊，我从来没见过，招数也特别了。单说那个教主心中暗想，这白云瑞也

不愧是小达摩，能躲过我这几下去不容易。娃娃，你躲过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现在我就要你的命。往前一纵，两人二次要伸手，啪啪啪几个回合过去了，真要伸上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危险了，这个嘴观战，都盼着教主取胜，这一巴掌把白云瑞给拍死，那才解他们的恨呢。他们都是幸灾乐祸，房叔安等人在这提心吊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呀，呆，云瑞住手，别打！”啊，云瑞压刀甩脸观看，谁来了？翻江湖蒋平蒋四爷带着一伙人赶到了，因为蒋平五路派兵，今天晚上在日月山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这道啊他们不怎么熟，所以来迟了一步，就见前面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就知道这伸了手了，因此不敢怠慢，率领云南三老赶到出事地点。等他们进了人群之后一看，大部分人都在这儿，蒋四爷率领云南三老归队，云瑞提刀也回来了。四伯父，是您呢？啊，是我。我这怎么回事？伸了手了。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这是谁？这就是日月教的教主，罪魁祸首啊！四伯，您等着，我过去迎目。什么事儿？老叔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来的锐气，您呢也白给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爷爷可千万别让我老叔过去，你瞅瞅那穷到底和邋遢道人多高的本事，双双受伤，好像没把命搭上，这教主可邪乎了。蒋平也看出来，也怕白云瑞受伤啊，但是一想我过去我十个也赶不上云瑞啊，不白搭吗？那叫谁过去迎敌呢？蒋平有点犯难。正在这时，云南三老过来了，头一个就是梅花千朵老剑客苍九公苍二爷。老四啊，怎么了？哎呀，老人家，他不是，我明白了，惧怕日月教的教主，他算个什么东西？你们都给我关着，我过去会会他。老人家，你别管。苍九公一向性如烈火，也狂得不得了。老头把脑袋一拨了，飞身行来到日月教教主的近前，扎着背膀钉子步往那一站。呆，我你是个谁呀？你说你藏头藏尾的，你算个什么东西？脸上还戴个罩，你怕见人是怎么的？哎，来来来，我陪你走上几趟。这个教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苍九公，哼哼了两声，好，今天晚上真够热闹的，哎，越来人越多呀。我说老朋友，尊姓大名啊？云南三老庄的，号称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你苍二爷。啊，知道知道，听说你苍老二梅花掌站着一绝，今儿个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来来来来，
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倒要领教一二。废话少说，你接掌。藏二爷蹦起来就是一掌。别看老头年纪大了，威风不减当年呢、啊，正好像掉牙的猛虎出了水的蛟龙相似，掌上挂风，猛扣他的面门。日月教的教主一不慌二不忙，一看掌下来了，也不躲也不闪，把正手一立，哎，接苍二爷的掌。苍九公啊，这才发现这是个怪人。怎么的呢？他一伸这胳膊，这袖子就到上边去了，露出半截胳膊来，就发现他的手背和这小胳膊上的全是毛。

样那褪毛的猴子跟那狗差不多少。呀，二爷心说这人怎么长毛啊，啊，怪不得穿的这么严实，怕被别人发现，这纯属是个怪人。脑袋一闪念想到这儿，但是交着手不容他多想。正在这时，双掌碰在一处，啪，这下把苍二爷可震毁了。老头子身形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出去八九步，就觉着膀扇发酸，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手心发热，胸膛发胀。二爷身形站稳之后，心中暗想：了不得，这日月教的教主好大的气力啊，掌上的功夫可够瞧的，我要多加谨慎。那个教主呢也被震得够呛，身子一摘呗，不过他没往后倒退，心中暗想：行，老苍头掌上有功力。两个人往前一凑，斗在一处，就这么高的苍九宫，跟人家伸手没超过十个照面，一个没留神叫人这一掌正拍到肩膀子上的，啪，哎呦，苍二爷身子一摘呗，往前抢了十几步，好像没趴下，幸亏白云瑞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扶住了。老人家你怎么样？坏了，我膀子受伤了，抬都抬不起来了。云瑞把他架到后面，众人围拢过来把衣服扒掉，一看在这肩甲的后边有个疤掌印儿，就好像模子似的，红肿高大呀。苍二爷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会儿更上不来气儿了。蒋平赶紧过来调治，取止血的丹药、止疼的丹药，活动他的筋骨，让苍二爷休息。古来西左九儿左大爷一看老二吃了亏了，我能袖手不管吗？大爷飞身形跳过来，休得猖狂，老朽到了。日月教的教主往后倒退两步看了看，您是哪位？古来西左九耳。哦，左大爷，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兄弟受了伤了，你自然不能不管，来来来，本教主陪你走上几趟。两个人一伸手，不到十个回合，啊啪！左大爷也挨了一掌，这掌削到右肩膀上。老头子哎呦一声，是败归本队，哭丘趴地上就动不了了。蒋四爷一看有一个，赶紧抢救。正在这时，三爷老龙神苗九锡飞身形跳上前，蒋平急得直跺脚，心说：师父，老爷子，你是自讨无趣，你们哥仨当中能为最软的就是你，他们哥俩都不行，你不白给吗？你怎么这么性急呀？蒋平心里在想着的时候，那块交了手了，六七个照面，啪，被日月教的教主一掌削到三爷的后背上，把三爷打出一丈五尺多远，就哭啾一声摔倒在地。幸亏义侠太保刘志杰身法很快，过去把老头给架住，架归本队。这多好，拉他道人司马真，穷元穷道爷，云南三老
五个人都身受重伤，都起不来了。白云瑞一看眼睛都红了，他心里也清楚，就是我的本事，过去跟他交手也未必能讨着便宜，好一好也跟云南三老差不多少，但事到如今就得豁出去了。我们干嘛来了？打的是日月山，捉拿的是日月教的教主，能眼见的如此猖獗吗？云瑞再次压刀想往上冲，正这时候就听有人喊，老兄弟不要着急，三哥到了啊！众人甩脸一看，徐良领人到了。

0: 再后头跟着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臭豆腐冯娟和小侠龙天彪，人们都上这儿集中呗。徐良等进了人群之后一看就一皱眉，
1: 嗯，这是怎么回事情？
0: 三哥，今儿个有点不顺呐、啊，出师不利，我们的人全受伤了。
1: 这是叫谁打的？
0: 就是他，日月教的教主，这家伙厉害的邪乎。房叔安也过来了，
2: 嗯，安老，你怎么才来？你要早来一会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瞅瞅，我们接二连三实力，您老可好，稳稳当当才敢到。
0: 干老啊，今儿个咱们遇上劲敌了，
2: 这家可了不得。干老，您说这事儿您怎么办？
0: 方素安，你把那心放下，
1: 各位不必着急，看桑西扔的。
0: 蒋平拉住他的手，
2: 孩儿哎，使不得呀。
1: 为什么？
2: 这小子太厉害，
1: 你的能耐是不错，
2: 跟人过去你不过去，他也不过去，谁过去？
1: 我们干什么来了？我们不是买菜，我们也不是逛庙会，我们是捕盗抓贼来的。再厉害我们得抓他，再有本事我们也得拿他，你说是不是？
2: 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孩子，你可千万要当心，老人家放心，我心里头有底。
0: 徐良站在本队，翻着眼睛打量日月教的教主，又往他身后看了看，坐到心里有数，告诉众人给自己观战。他不慌不忙来到教主的近前，这个徐良一向身手吊儿郎当，给人的感觉是刚睡醒，眼皮还撩不起来呢，肩膀发柳，双腿叉着，腰弓着，头半抬半低，眼皮都不撩，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呢。
1: 你可认识我桑西人？
0: 啊，日月教的教主早就注成意了。等徐良来到近前，的上下打量多时，一瞅这主个儿不矮，就是有点弓腰，柳肩膀，水蛇腰，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儿，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眉，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活脱就是个吊死鬼。这教主看罢多时冷笑了几声，我说年轻人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眉大侠徐良。
1: 那正是桑老子。
2: 来得好，来得好啊。
0: 我说徐良啊，别看本教主打了几个胜仗，也伤了你们几个人，那都是碌碌之辈，打着不过瘾呢，就把他们赢个百八十个也算不了香啊。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你徐良的？所以说你这一来，本教主非常高兴，我要把你给废了，胜过万马千军呢。好好好，徐良，今天你把你的本事都抖了抖了，本教主倒要开开眼，瞅一瞅这后起之秀堂堂的白眉毛究竟有多高的能为。来，你先伸手吧。我说教主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管跟任何人动手我都不想发招，
1: 还是你先动手。 不不不，这是本教的日月山，还是你先伸手？
2: 啊，不要不讲。
1: 好，既然如此，你可别走，本教主要大战你300回合。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慎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眉徐良要大战日月教的教主，而充分的准备。
2: 徐良多贱，
1: 他一看云南三老全受伤了，邋遢道人和穷源穷老道也受伤了，就知道这个教主并非等闲之辈，跟他伸手得加着120分的小心，得攒足了全部的力量。但他内紧外松，你看不出来

0: 他如之何？徐良也想，今儿个搬不倒他，就破不了日月山。哎，刚要伸手，房叔安跑过来了，
1: 等一等，干郎，你先等等我说两句。
0: 就没打起来。房叔安冲着徐良一躬扫地，
1: 蒙干郎，孩儿有几句话说可以吗？
0: 房叔安，有话你就说吧。
1: 好了，咱爷俩没得可说，我想跟这教主啊我们谈谈。
0: 我说教主啊，我是谁甭介绍了，你早就认识，白眉大侠开封府的鹰犬呢。
1: 说话干嘛这么难听啊？我们俩什么关系你知道不？
0: 不太清楚。
1: 他是我干嫂，我是他干儿子。哎，我们是
0: 他最厉害了啊。你想说些什么？
1: 我说的意思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说教主啊，你是罪孽深重，到现在该是收手的时候。你跟旁人交手，我不阻拦；你跟我干老伸手，那我必须得说几句。我劝你，马上跪倒在地，举手投降，跟我干老多说好话。我干老心慈面软，就许饶你不死。如果你把我干老气着了，我可告诉你，今儿个没你的好果子吃。你要真明白事儿，把你那罩摘了，露出本来的面目，然后呢，让我干老把你鼻子拉下去，跟我一样，在一块儿拜干老，你说好吗？
0: 去你娘的！没把这教主给气死，晃双臂要奔方船来。徐良气得好像没乐了，方船，少说废话，退了回去。
1: 哎呀，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我说教主啊，现在你就得栽跟头，不信你走着瞧。
0: 方船回归本队。那时候老方跑这耍贫干什么？他不是耍贫呐、啊。方叔安有方叔安的想法，想把他气蒙了。这人一生气，往往这脑子就不太好使唤。要这样呢，神经就得错乱，我干老就可能取胜。他是按住徐良一臂之力。方叔安回归本队，心里噔噔敲鼓，暗自祈祷派徐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是把握是微妙的。单说徐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着给教主发动进攻。这教主还真生了气了，那身上那袍子突突突突突直抖啊。等了好一会儿，心平气和了，冷不丁的往徐良面前一纵，探掌便打。徐良一摘遍脑袋，他这掌跟着就到了。老七一低头，他拍起来了。徐良一扑了脑袋，撑跳出圈外，双脚还没等站稳，

徐良想赢人家也不容易，两个人就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说到这儿你就听出来，邋遢道人也好，穷老道穷源也罢，云南三老也好，这些人的能耐全赶不上徐良。哪个身手不到10个回合或者10几个回合就受了伤，徐良能坚持30回合还没打败仗。连昆仑僧等人都恨得直咬牙呀，心说这小子能耐又长了啊。在龙虎风云会的会上，那小子能耐就不含糊，现在看来比那阵又高出一块来。哎呀，扳不倒徐良，不把他废了，我们这气就出不来呀。这帮贼怎么想的都有。单说徐良，徐良打着打着心中暗想，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他胜不了我，我也胜不了他，这算怎么回事？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时间拖得太长，对我们不利呀。看来利在速战，有了，我何不用暗器伤他？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绝呀。再看徐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冷不丁一伸手，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头子来，墨玉飞黄石。徐良给这石头起的名叫曹志高。身形一转个，把手一扬，啊，教主，你饿没饿？我请你吃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那真是出手如电，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其实这教主早就做好防范了，他知道徐良绰号叫三手大将，多臂人雄。三手将比别人多只一只手，多臂人雄比正常人多出几条膀臂来，其实这是夸张，都是俩胳膊两条腿，能多什么呢？就说他手快，两只手你根本比不了他，他比你多个胳膊，故此叫三手大将。知道徐良暗器打得又准，所以说早就做好准备了。徐良虽然说墨玉飞黄石打得快，没有伤着日月教的教主，这教主把二臂一伸，大袍子一甩，把飞黄石全都躲过。还没等缓过这口气来，再看徐良把左右手一伸，嘎巴哧嘎巴哧，双筒的袖箭发出来了，直奔这教主的两肩。教主身子一扁，往下一哈腰，哎，袖箭打空。徐良又一伸手，拽出3支镖来，一扬手，啪啪啪，迎门三不过，又是3下子。这教主双脚点地，飞身而起，纵起2丈多高来，3支镖落空。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完了。心说我干老就这点压箱底的绝活，今儿个全废了，这可怎么办？徐良心里有点起急呀、啊，心说这可怎么办？现在唯一的还剩下一宗暗器，就是锦被低头花庄弩。花庄弩再不好使唤，我是彻底玩完了。正在这时，日月教的教主从空中落到平地了。徐良赶紧把刀背上，冲着日月教的教主一抱拳、我说教主，你这两下子真高，那撒西人算服了你了。教主，我跟许许多多的人都交过手，向来没看见你这么厉害。有道是不服高人都有罪呀、撒西人以小犯上。

0: 正是罪该枉死，我给你赔个礼吧。这教主一听，什么？徐良服我了，要给我赔礼，承认我是高人。
1: 很美，
0: 徐良啊，你服我了，一点不假，我是心服口服，请老人家多多担待。徐良嘴上穷对付，冷不丁这身子往前一哈，肩膀一拧，他这个锦被低头化妆弩啊，在后背背着，拿衣服蒙着，要不怎么说他是个水蛇妖呢？其实他一点都不水蛇妖，就有个大猪筒子在后头背着，显着是这个样。这徐良摘楞膀子，就要把这弩箭对准了日月教的教主。说时迟，那时快，用手一拉千斤，这是三合一的动作，哈腰拉千斤往外打，那个快劲儿甭提了，嘎巴吃，直奔日月教的教主。这次教主上当未加防范呢，正在得意之时，看徐良往前一哈腰，就知道有点不对劲儿，一愣神的功夫，这只弩箭打出来了，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哎呀，吓得他是魂飞天外，赶紧把头一甩，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真就把这袖箭给躲开了。但是他慌忙之中有点失算了，他这脸躲开了，他戴个面罩，这面罩一甩，他飞起来了，正好让这支箭穿到这面罩上的，啊，唰，箭也飞过去了，把面罩也给他撕掉了，这下把脸露出来，哎呀，他再捂上来不及了。徐良飞身就站起来，压大关刀定睛瞧看。这才看清他长得什么样，闹了半天这个主啊，是一张红脸膛，上宽下窄，五官倒也端正，一步俨然散满千辛，胡子刷白刷白的，年纪可不小了。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二眉船的正中，就这脑门子上头有块肉，这肉滴了当啷的都要掉下来了，在上头挂着，那个时候就动手术拉起去得了，不行，那年月的手术不太高明，所以没敢动。你说是瘤子又不像瘤子，就一块肉在那当啷着，也可能啊他怕这玩意儿太难看，戴上点面罩不让别人瞧啊，总而言之是有原因的。这玩意儿脑门子上顶这么块肉，叫人瞅着真别扭。啊，徐良这才看清长得五官貌相。正在这时，这教主可不干了，嗷嗷直叫，好你个醋老心儿啊，今天你竟敢戏耍本教主，我跟你拼了！晃双掌，奔徐良就来了。徐良压金丝大关刀，再次跟他决战，但是没有人家武功高啊，这一伸手徐良就感觉出来了，人家是步步进攻，双掌挂风，徐良是十分被动，哎哎，啪啪啪啪啪，哎呦呦，啪啪啪啪啪，也就是五六个照面。正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高声喊喝，徐良啊，小子够意思，你这两下就够瞧的了，退了下去，看老娘我的。这个人飘落尘埃，正好落到他们两个人的中间。徐良拖刀回归本队， 定睛一看，来的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眉梢都立立着，一瞅非是旁人，正是九天玄狐夏八姑。众人都高了兴了，夏八姑来了可解决大问题了。虽然说中间有别扭，这老婆子疯疯癫癫，但毕竟跟这教主和昆仑僧他们还是两回事儿，这里外你得分得出来呀、方叔安乐的直蹦，老剑客，我们都来找您来了，您怎么在这儿啊？夏八姑到了本队看了看，你说什么？来找我呢？一点儿不假，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要骗您我不得好死。您看我四爷爷五路派兵啊，来找您呢、恐怕您了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你问问大伙是这么回事吗？蒋平也说，老剑客，见着您了我们就放心了，就怕您出点事儿啊。老剑客，看您精神头挺足，一点事儿也没有，这回我们心才放下。真的？要果真如此，你们这些人还算有良心。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啊，我来对付这个老怪物。夏八姑说到这儿，唰一转身，赶奔教主。等来到教主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就傻在那儿。那个教主仔细打量夏八姑，也是一动不动啊。两人都木在那儿，两旁观战的人不解其意。大伙儿心说这怎么回事，他们也不说话也不动弹，都哑巴了怎么的，瞅什么呢？正在这时，夏八姑先说话：你是高天，高天哪，你还活着啊？你是八姑，正是奶奶。高天哪，高天，几十年来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没想到今儿个再次相遇，老天爷睁了眼了。高天哪，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啊。今儿个你还有何说，你必须给我一个完满的交代。再看那教主，顿时这胸脯瘪进去了，精神头溜走了有一半，这教主是顿足捶胸：八姑，八姑，我对不起你，你听我解释。我不听。难道你骗我骗的还不够巧的吗？还叫我上当不成？拿命来！夏八姑说到这儿，更疯了，一蹦多高，抡起双掌便砸。不知道为什么，教主没敢还手，身形往旁边一闪，恨不能给夏八姑跪下。八姑，掌下留情。你听我解释，我不听不听就是不听，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连着就二十多掌，但是没打着教主。这教主是左躲右闪，最后教主说话：八姑，我说完了你再动手行不行？我宁愿叫你一掌把我打死，你看怎么样？你不管怎么急眼，我是绝不能还手就是了。哎，两旁的人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

0: 看这意思他们俩还认识，夏八五怎么认识教主的呢？大伙的心里升起了疑团。你看旁人呢心里的菜闷，他不说，就这房叔安多事。老方一看，有机可乘啊，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房叔安大步流星跑过来了，我说夏老剑客，您等等，您等等，什么事儿？我说你们二位怎么回事啊？都把我们闹糊涂了。我说钟麦说是不是？老剑客，能不能叫我们心里头别憋闷的慌？您能不能把你们二位的关系跟我们讲一讲？当然了，您有耐口的地方就算了，没有就请您讲在当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李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20度到28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商、轻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

0: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为核心抓手，统筹推进非遗系统保护、人才培育、阵地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创新，全市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交出亮眼答卷。我市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资源保有量位居榜，累计入库图文、音视频、数字资源395G。依托市级公共文化云搭建非遗数字专区，常态化开展云端授课、数字云展。2026年1月，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列入省级创新城，非遗展示馆29个，规范化传习基地35个，非遗工坊28个，拓展多处便民非遗体验空间，依托各级场馆平均的开展技艺教学、惠民展演600多场，年接待群众游客超80万人次。持续推进非遗五禁行动，搭建师徒结对、院校共育、展演实训、专题培训四位一体培训模式。2023年至2025年，累计开展专题培训100多场，培训从业者、学员2000多人次，夯实青年传承、人才梯队。我市坚持守正创新发展，东北大鼓、辽西木偶、二人转等多部原创作品斩获国家、省级群星奖，出版非遗专业丛书35套，非遗线上传播非遗焕新购物月活动，邵北泉、辽西木偶戏亮相日本大阪世博会，绳编文创入驻北京故宫，依托苏锦对口协作打造锦绣非遗工坊，文创产品亮相苏州博物馆、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多种创新非遗加助残模式带动残疾人增收，多渠道打通非遗产品销路。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8月11号，由中铁11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生教育工程，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县。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于2027年9月竣工交付。该项目建设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育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0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
0: 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些。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来关注一下，这是吴淞街上，依旧是石桥子早市这边，吴淞街上和北京路的交叉路口和朝阳路的交叉路口这边车辆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多的，大家行驶的时候啊，也是啊，这边相对来说处于一个非常之拥堵的，其上东线西也会有一些车，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呢，看了一下还可以啊，不会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行，但是近期呢是有封路的情况，近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共同 常的来关注，比如说在科技路上它是有修路，还有呢是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到分路段封闭施工的就是延期的一个通告，这是8月8号到8月23号，基本上呢都是在8月份。还有呢是小凌和南大桥这边呢是8月6号到8月31号，将会对小凌和南大桥南北两侧引桥，小凌河是看来是8月4号到12月4号，对南京路云飞接至广州阶段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进行的是围挡封闭施工。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近期呢我们还有活动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交广市集
2: 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

0: 一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这是我们的有千人干杯的计划啊，8月15号、19号这两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现在啊，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市集”两个字。有一些商家想要参加到我们这次市集的啊，您可以就是根据我们宣传当中吧，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一下。1天50，3天起啊，在这个市集当中呢，我们会有演绎，有飞天的表演，有宫灯的空降，还有一些互动的游戏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为所有到场的朋友们、粉丝带来了很大手笔的一个福利啊，也是到时欢迎各位市民朋友们到辽西郡和我们共同欢喜。
2: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大连华瑞重工起重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额定起重量980吨的锻造起重机，近日通过审核转入生产制造阶段。那么，这是我国在超大型冶金起重机制造领域取得的重大的技术突破。8月14号到16号，借着东北超赛事的福利，多地游客可以凭借身份证免费畅游辽宁省内的41家景区。值得一提的是，辽宁人也可以凭借身份证免费游览陕呼和浩特队。那么本次的赛事呢，将延续8月1号同款惠民政策，由7城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山海风光，共赴这场足球与滨海美景交织的夏日盛会。本优惠针对8月15遗产保护的核心主体、参与者与监督者，推动文脉保护、基层治理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此次新政兼顾风貌保护与民生改善，允许居民在保留建筑原生风貌的前提之下，依规改造厨卫、水电气暖。以上就是跟大家了解到的省内新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
3: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不系太热，
5: 不系太紧了，
6: 不系前面就到了。
3: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
2: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0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城市文旅发展。接下来来关注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提醒多喝热水，但您知道吗？直接喝滚烫的开水反而不利于健康。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说一说这个水。超过60，那说一下65度是多热的水。曾有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量，比如说我们刚出锅的面条大约是70到80度，刚沏好的茶水大约在80到90度，而火锅这个就火锅汤啊，它高达能够达到120度。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当中的温度呢，通常是36.5到37，最适宜的食物温度是10到40度，一般能耐受的食物的最高温度为50到60度， 其实呢，这样感觉一下，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已经高达70度左右了。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呢，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的证据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会致癌联系还是存在，脱落会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它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会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以上很热的热饮归为2A类致癌物，像烫伤了舌头。如果生活当中不小心被过热的饮食烫伤舌头，首先呢，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降温，可以考虑立即吼含冷水或者冰块，带走这个余热，终止热损伤。其次呢，就是保护了，在损伤愈合前避免辛辣，修复前提是停止热损。

0: 刺激和其他的伤害。如果损伤的速度远高于修复的速度，那么可能会进展为疾病。来说一下正确的喝水啊，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喝水呀，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温再少喝冰水，无论是滚水、热汤、还有热茶，还是暖心汤，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千万晾凉后我们再喝。
1: 东方华地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
0: 路面上的情况，吴淞街上，吴淞街和北京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还有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吴淞街呢，从北京路到朝阳路啊，这一段路程，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非常。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电话3808898。
1: 动感早班车，
2: 陪您出行在路上。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2: 大家好，我是冠维。
1: 张先生问道：
2: 这改那个童谣绕口令了
1: 啊！你说这巧了，今儿个这雨就下起来了。
2: 该下了，多长时间了？没这么整的了。
1: 大约得有小一个月了吧？
2: 你说两个人猝不及防来回马枪，又热好几天哈。
1: 这个呀，天气情况必须得由官媒来介绍。
2: 嗯，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播报员官媒对于气象方面的了解那是非常多的。
2: 哎呦，就这一块方方面面安排的那绝对到位，
1: 拿捏了，
2: 是不是？
1: 那能不能把最近几来为您做以详细的介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
1: 降雨影响基本上都会在30度以下，所以说体感呢会凉爽舒适很多。
2: 好，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情况。然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还开的就不说名了，在南阳路有一个火锅，我觉得还可以，其他的辣度，锦州没有能吃辣的地方吗？
1: 真能装啊，你真能装，冠伟。别人说、
2: 哎、
1: 他吃完辣的老吓人了，
2: 不是，
1: 你知道什么叫像披雨一样吗？然后本身呢那嘴唇子就厚，一边搁那、
2: 但是不是接着吃确实慌。开始吧他家真行来的、而且高朋满座，晚上5-6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地方，
1: 它是一种自助形式。
2: 我去了很多，对，自助形式的我去了很多次，但是有一次去
1: 开的几个大点了，
2: 没错。
1: 比方说现在咱们来看看行、此刻呢道路通行情况啊有一些复杂，
2: 今天下雨啊，
1: 主要是跟降雨有关系。
2: 是，
1: 很多朋友说了，你俩节目刚开片也没介绍路况啊。
2: 六港下云飞桥右转弯它就不跟电动车有交叉，比平时就差了很多，所以刷刷刷啊就都过去了。所以可见每天可能白楼港啊或者云飞桥车流量大，提着昨日千辛万苦，
1: 你跟我俩对歌词儿来了，
2: 感受一些浪漫和幸福。
1: 现在呀，由于我们所说的附属港车啊，是吧，你觉得家里旁边呢有一个这个蔬菜批发市场，尤其是你成家之后
2: 啊，
1: 对吧，自己呢开始拎这个提门过日子了，你就会发现哎、有点恍惚了呢。
2: 你可以，你那你可以那个真假，以前那个西游记当中有真假美猴王
1: 啊，
2: 你的那真假官媒，
1: 那你是谁呢？你是猕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跳舞的地方？
3: 北京时间8:0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
4: 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3: 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

0: 啊，
1: 我在市营街解放路呢。
0: 是吗？
1: 等等我。
0: 市营街解放，哎，那你说不定赶上了啊。
1: 能赶上。
0: 哎，这挺像，有点啊。
1: 多多开心，你要加油啊。
0: 好，为京剧演员，专业京剧演员，
1: 啊，
0: 就那种阴森恐怖的那个劲儿，给你童年阴影哈，吓坏了那个。
1: 雨刷时刻已经 OK 了啊。
0: 截止了啊。
1: 其实刚才说到的，然后人天虎说了，说林正英
0: 啊，这是那个香港的那个叫鬼片儿，鬼片儿，
1: 什么僵尸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的天哪！
0: 植物大，
2: 五轮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
1: 西西免费喝，
0: 700cc免费喝，
1: 是的。
3: 哦，
0: 一人一杯呗。
1: 啊，就是，但前提是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啊。嗯，然后还有那，
0: 哎，豆不是豆腐，不是圆的，
1: 明明它是圆的，大家却说它是方的，为什么？